0: 康复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是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咩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18。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

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

0: 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作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0: 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昨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是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为你加油，
5: 加为你一路加油。
3: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阿梁医师，琴日讲到最紧张咧，我谂啊 cut 咗成晚啊，因为净系听到你话唔准食生冷嘢，即系水果啦、菜汤啦。你临尾讲下鱼，鱼关咩事咧？都唔系生冷嘢，除非鱼生啦，即系冇煮过啫。咁蒸鱼咁啊熟噶嘛。
3: 但有样嘢咧，头头我都唔多觉，但系结果咁多年之后咧，
6: 你自己试咗啊，真系你咳到你晕啊！
3: 唔系，有好多嘅病人翻嚟话，佢每逢食鱼唔 OK，
6: 哦，
3: 咁真系唔 OK，
6: 系咩？
3: 因为佢话点解咧？食咗鱼之后咧，个喉咙会好痕，咳完又跟住痕，咳完又跟住痕，所以断断续续，
6: 哦，一路好，
3: 继续咳落去。咁自从呢戒鱼啦，戒嗰个嘅菜蔬啦，戒生果啦，戒埋绿茶啦，飲暖水啦 ,ok? 咁呢仲有样就係、可以食饭啦、面包啦，同埋呢一个嘅瘦肉啦，呢啲可以食喎。咁但係呢有几样呢就几得意嘅嘢。

0: 在这里顺便我讲一讲是个人的纯属个人那个的体验而已。咁有人讲呢就话有伤风感冒咳呢唔好食鸡。
1: 係啊。
0: 但係有好多病人同我讲佢唔係话西医话呢有伤风感冒要飲鸡汤。咁点解呢
1: 佢哋话鸡咳㗎嘛我都未听过咩叫鸡咳。
0: 咁点解唔通淨係你中国人就有鸡咳咩
1: 係囉。
0: 咁发觉一样嘢呢我就睇到呢喺呢一个嘅前嗰几年有呢一个嘅禽流感嗰陣時咁有人死㗎嘛。但發覺呢佢哋個個案裏面呢有好多個同埋一家人都係食咗一隻雞。有人死咗有人緊緊醫一番有人完全冇事㗎。亦有人同埋一家人劏個雞佢就死咗啦。咁但係有啲如果食都冇事。咁我好多家人試過呢啲之後呢發覺一樣嘢。同樣嘅有事唔能夠起到嘅咧，佢哋係好嚴重嘅傷風感冒。即係換句話講咧，有可能，如果係病嘅人，傷風感冒嘅人，你食咗又係有傷風感冒嘅雞咧，可能嚟講會出現問題。
1: 哦，即係加重咗啦。
0: 係啦，冇咗嗰個抵抗力。咁所以有人病都好緊要㗎。以前嘅個案睇啊，咁佢有一樣嘢，佢食咗嗰啲雞。可能有問題嘅雞，咁跟住自己唔 OK， 有少少傷風感冒嘅，佢翻嚟食咗，佢可以冇事。咁喺呢邊嚟講，我自己相信，如果就算周圍嘅雞啊，如果係健康嘅咧，你可以食，咁自己醒目啦。健康嘅雞咧，其實嚟講冇問題。咁喺呢邊咧，我叫人戒口咧，戒魚、戒蔬菜、戒生果、戒果汁、寒涼嘢。OK， 咁咧。做
1: 反而雞你
0: 雞咧，我係叫佢食蛋，叫佢食火雞都可以食，佢哋冇問題啊，一樣好多人一樣醫得好，而且好快醫得好。但我同佢哋講，你自己醒目啊！如果你發覺雞好可能咧有問題嘅咧，你自己執生啊！
1: 梗係咯，係啊，魚冇問題都照食咯。
0: 嚇，因為我哋嘅年代咧嗰陣時窮啊嘛，只雞見佢流口水，見佢揈下揈下，鋸佢先。
1: 啊、
0: 好在嗰陣時咁我都冇死到。
1: 而家啲西人係㗎喎佢只係飲清雞湯㗎喎。
0: 所以呢我就發覺又用呢個咁嘅睇法呢就應該嚟講冇乜問題嘅。咁仲有用仲有豆腐啊其實都唔係咁好。豆腐因為石膏豆腐好涼嘅。
1: 咁即係飲豆漿都唔得㗎喎。
0: 係啦。咁你寧願飲咩嘢呢你寧願飲熱水啦。我自己覺得，如果喉嚨唔係痛得緊要，你少少好輕好輕嘅咖啡都冇乜大問題，唔好加咁多糖，落多啲熱嗰啲奶，你嗰杯嘢熱就得啦，係咁熱少少嘅奶。咁你用紅茶嘅奶茶，唔落咁多糖都 OK， 好難黑歐華甜都 OK， 唔落咁多糖。咁我都係咁教我嘅病人，但係做佢哋都好快樂。咁我覺得一樣嘢咧幾好。如果咳到好緊要，好容易咳到瀨尿嘅咧，我就話俾佢咧，粥粉面麥皮都暫時唔好食嘅，因為都係寒涼，喉嚨寒。
1: 粥粉面，
0: 屙尿多，
1: 係，
0: 所以女性月經嚟緊，我就會咳得慘啲。
1: 係啊，有好多人都係啊，我見好多朋友，我就以為話年紀大咗，即係鬆弛咗，所以一咳嘅時候佢直情就瀨尿。
0: 再
1: 其實就唔係
0: 佢嘅腎虛咗啲。所以點解咧？有人啊，好好嘅中醫都係噶，到咁上下咧，佢哋啊，佢見佢身體弱啦，加翻啲阿膠，加翻啲止寒車，補翻佢個肺同埋佢嗰個嘅腎啊，咁我 OK 啦。
1: 哦，即係唔好飲咁多，即係唔好食咁多蔬菜，同埋係
0: 我覺得
1: 幾日飲咁多水，
0: 其實一個禮拜到
1: 係啊，頂得順嘅。清淡咗佢，等佢過咗氣咧，
0: 係啦，
1: 慢慢先食翻咯。當嗰陣間
0: 你自己去旅行咯。全包宴咯，幾日啫嘛，安慰自己，咁就搞掂咯。翻去好咗之後，叫人請你食 buffet 咯。
1: 係啊，
0: 但係最陰功一樣嘢咧，千祈唔好叫屋企人同你一齊戒口，唔關人事啊，你病啫嘛。
1: 就係啊，係啊，
0: 係咪啊？係
1: 啊，好多人要佢同佢一齊受苦。
0: 係啊，咁啊唔好啦。
1: 嗱，我哋呢幾日咧就講咗話咳咧，同埋喉嚨痛啦。咁頭先你不斷都有提到話傷風感冒。
0: 係。
1: 咁喺中醫嚟講，有冇感冒呢回事噶？呢個感冒呢個 terms 咧，其實就係西人嘅喎。
0: 我哋咧喺中醫裏邊咧叫做傷寒，

0: 炎啊，
1: 系啦，一肺炎就麻烦啦，系咪？咁所以千祈唔好掉以呢一个嘅轻心，因为嗰个风寒咧，咁如果讲西人嗰个嘅睇法，就系因为佢有啲 virus 嗰啲过滤性病毒，而呢啲过滤性病毒嚟讲嘅咧，佢会周围走嘅。嗱，点解我要用晒呢啲较为系？叫做西化一啲嘅名稱咧，大家了解容易一啲，好過我用曬所有古老嘅中國嘅名稱，大家得個吉啦，
0: 就得人驚，
1: 係啦係啦，都唔知係乜，咁變咗一樣嘢，我直情係用翻大家了解嘅，所以又叫做 viral infection 或者 virus 嗰啲嘅身體
0: 有嗰個嘅，
1: 係啦，有嗰啲病毒感染。嗱呢啲病毒咧，嗰個身體裏周圍走嘅，咁最慘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你唔察覺。我真係攰一啲，我個頭每逢下晝有少少攰攰，有啲長赤，有少少微微地笑，一日有咁，好似想咳有痰又冇咳，我總唔知好攰。咁有啲人嘔佢幾個禮拜咧，死啦！突然間嚟講，個人咧個頭重得好緊要，作嘔添，
0: 周身骨痛噶嘛，
1: 唔止止啦，正如嗰陣時個頭重得好緊，直情嘔。我試過有呢啲病人，結果係點咧？原来那些病毒入脑了，
0: 是啊，说入心都会死人，
1: 入心会死，
0: 是
1: 入脑会死，
0: 入肠都很麻烦，
1: 入肠又会屙，肠胃会屙，入肺又肺炎，
0: 那中医怎么理他？
1: 还有啊，入埋哪里添啊？
0: 脑
1: 刚才说了，还有啊，可以在身体里面周围走，去攻击你的免疫力都可以的，攻击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就失调，叫做什么？有可能引致 lupus 红斑狼疮，
0: 是啊，
1: 有阵时引致到周身骨痛，变咗风湿，攻击你嘅免疫力好多好多，任佢去，
0: 即系唔可以话，哎呀，我顶得顺嘅，我后生，我唔怕，系啦，瞓几日咁就以为好翻啦，
1: 我有病人系因为咁样咧，做叫我去睇嗰阵时，已经系发生得好严重。有入心啦，入心包络，咁入心系点咧？佢嗰啲皮肤成个人都因为唔够氧气啦，个心泵唔到血，个人紫蓝嘅。OK， 咁都几得人惊。有入脑啊，脑胀晒咯，
0: 吓
1: 要开脑罐放脓水啊，嗰样嘢都有。咁真系会到咁得人惊，系有嘅。所以要快啲嚟到要去医。
0: 咁系啦，中医点样医法咧？譬如伤风感冒。
1: 嗱，咁我哋唔好讲到咁得人惊先啦。
0: 我净系识
1: 嗰啲。咁我今朝出去铲铲雪，咁我有少少流鼻水。
0: 涉亲系咯。
1: 系啦，涉亲，咁我唔使咁快死挂梁医师，唔使。咁有啲简单嘅嘢得唔得啊？我乜都冇，有做佢做上嗰几次都有略略讲过嘅。你可以用姜两块连埋嗰个嘅姜皮，两块嘅姜两片。每一片好似一個 cut 一個嘅 loony 咁大啦，一蚊咁大。咁然後咧就一塊果皮，四分一個嘅果皮啦，用大概係呢一個嘅兩碗水。咁你煲佢20分鐘到，加啲紅糖落去。
0: 紅糖，
1: 因為點解咧？佢補血，俾佢身體即刻有能量啊。咁咪啲血氣血行咯，就驅風啦。
0: 紅糖同黃糖唔同㗎，係咪啊？
1: 有啲好深色一啲。有啲黑黑地色嘅添，咁而家分好多，但系总唔知咧，深色少少嘅咧，你唔好嚟嘅加色，我唔加色啦，我哋都难讲啦。但总唔知红糖
0: 系银行嘅得啦，加色
1: 系啦，冇错啦。咁有人嚟讲嘅咧，就变咗都系好咯。
0: 咁就即系炖定系就咁，
1: 有少少帮助嘅，有少少帮助。谂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系咪？第二个方法你又喂我喉咙有啲痛啊，开始干干涩涩，又系乜都冇。屋企知就得咧，有雞蛋，咁你睇睇你嗰只蛋靓唔靓啦？只蛋完全嚟讲系啲大 supermarket 买翻嚟，睇上又冇烂嘅，好新鲜嘅。咁你可以用呢只蛋，你都要洗干净下佢先。咁然后咧，你 check 喺一个嘅深一啲嘅杯嗰度，即系个杯较高身啲嘅，打咗个蛋落去，又煲滚啲滚水，六滚嘅滚水，你就冲落喺只蛋嗰度。
0: 蛋花汤。
1: 冲落喺个蛋嗰度，又抌几粒冰糖落去添，又冚住个盖，唔好喐啊！大概五分钟，咁你知道啲水咁热，五分钟，咁就算有菌啊，嗰只蛋有少少菌都好咧，佢都死啦，因为已经成80度起码噶啦，超过80。

0: 咁用揾只筷子，五分钟后、十分钟到搞搞佢，咁然后嚟饮嘅咧，都可能有帮助嘅。
1: 但呢、這个呢种嘅感冒系喺啲冬天嘅地方喎，但系喺南方，譬如我喺啱喺新加坡，我都有感冒。呢只嘢唔使得噶，系咪啊？
0: 呢、這个嘅蛋呢、這个都 OK 嘅，
1: 都得嘅。
0: 吓、啊，呢、這个都得嘅。
1: 嗯嗯，
0: 必一定咧系喺夏天咧，就一定系热亲病嘅。喺夏天你出咗汗，你入冷气，
1: 摄一摄，
0: 咁你真系冻亲。
1: 系，我知嗰阵时啲妈妈要同嗰啲仔咧上完体育堂之后咧，要摄手巾喺佢个背脊。
0: 系啦，嗱咁而家嚟讲冻啊，梗系会着衫啦，系咪？有汗就抹啦，系咪啊？咁就包到冚啦。但系有人咧又点咧？喺屋企里边，咁尤其是咧，好多人嘅地下咧系嗰啲嘅
1: 云石
0: 地啦，系云石啦。
1: 赤脚唔得啊！
0: 冇错啦，成日赤住只脚，个脚板几多穴道咧？等于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膀胱都喺晒度嘅，你冻到佢噃？
1: 我即系连嗰度系里边啲嘢都冻埋晒。
0: 系咯，系咪直接入添啊？
1: 啊，我想问埋你梁医师咧，就譬如话我喺新加坡住过啦，喺新加坡咧，有啲人就话朝头早咧，有时我打大赤脚，又系千祈天蒙，即系天蒙光啱开嘅时候，佢咪好多草皮地。
0: 系。
1: 佢话咁样踩落去都会吸到啲咩寒气。
0: 佢绝对啱啊！就好似我头先讲噶嘛，你个脚板冻亲，同埋个脚板嗰度有水啊嘛。
1: 嗯。
0: 因为佢嗰度嘅地方咧，就朝头早系较为凉少少啦。
1: 系啦。
0: 等于你现在嘅屋里边嘅 hardwood floor 同埋嗰个嘅吓嗰啲或者啲石啊嗰啲 tiles 啊嗰啲咯，系咪啊？咁变咗一样嘢咧，小心脚板反而唔好冻亲。
1: 哦。
0: 咁又好似长期冻亲会点咧？就变咗成日流鼻涕啊！
1: 因为好多人喺嗰啲热带地方咧，佢中意打赤脚，即系喺个屋企行嘅，佢唔会着拖鞋添嘅。咁开埋冷气嘅时候咧，外边热啊嘛，哇！咁啊真系上下都摄亲。
0: 嗱，咁有样嘢，即刻会有人讲唔系啊？点解我又冇事咧？因为你着脚板厚，你嘅皮，因为你行惯咗。但如果我哋呢啲去到嗰度咧，我哋着惯鞋啦，我哋顶唔顺啦。人哋嗰啲厚到踩上火炭都得嘅，
1: 都得嘅，系啊，踩火系啊，
0: 系咪？因为脚够厚啊嘛。
1: 哦，原来真系有用嘅脚皮厚啊，即系冇挥咗佢。好啦，听日最后一集咧，
0: okay.
1: 我哋继续讲埋呢个伤风感冒咳呢样嘢， okay. 即系中医点样睇。不过唔系净系中医，真系好好嘅梁医师，即系有埋西医嘅睇法啊。咁啊，听日最后一集我哋再倾一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

0: 坦言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呢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呢没有批评，反而呢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言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三事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慈云山慈正村正安楼一个单位清晨发生火警，警方话起火单位一个男住户报称面部烧伤。事发在清晨五点几，现场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到场将火扑熄，大约250个居民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英国首相贝安德说，俄罗斯明显干预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他接受一个网台访问时说，在7月出任首相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介入那场公投，得到明确答复是确实有干预过，但是他未有详细具体说明俄罗斯怎样干预，亦都未透露相关证据。首相办公室随后发出声明，说莫斯科未能够影响公投结果，又说脱欧公投的结果合法。贝安德上个月曾经说，英国未来可以考虑重新加入欧盟。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未有作出回应。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话，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话，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预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一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是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4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16 点，跌 1,614 点，港金报 38,880 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8.88 美元，卖出 4,159.69 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

0: 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点解你要守主嘅餐呢？大部分问呢一个问题嘅人，都完全唔明白主餐系乜嘢。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佢同门徒一齐食最后嘅晚餐。耶稣用一个标记嚟去解释佢嘅使命，我哋一般称佢为圣餐或者系主嘅晚餐。耶稣透过饼同埋酒去表明神同人所立嘅新协议。今日嘅信息会再探讨圣餐嘅意义同埋目的，请你留心收听。
2: 喺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喺阁楼同门徒一齐食晚餐。喺嗰一个晚上，耶稣好希望能够同门徒喺埋一齐。门徒唔知道听日将会发生乜嘢事情，虽然耶稣已经同佢哋讲过，但系佢哋仍然唔明白。喺路加福音22:15-20嗰度咁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嗱，逾越节系庆祝以色列人出埃及嘅节日。第16节。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所指的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啲人系点样立约嘅？比如话军队里面嘅立约仪式就系咁样嘅。双方嘅军队先交换外袍，然后佢哋会解开盔甲，放低佢哋嘅剑同埋盾牌，并且交换武器。跟住佢哋会割破手腕嘅皮肤，让自己嘅血流出嚟。然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腕和对方的手腕连在一起，让对方的血和自己的血彼此混和。这个行动的意思就是叫他们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能够合而为一。他们再不是两支军队，而是一支的军队了，是他们的血将他们连在一起。所以所有和其他人立了约的人，他们的手腕上面都留低被割伤的疤痕。所以当他们和其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其他人看见他们手腕上面的疤痕，就知道他们有一位以血立约的兄弟，他们的兄弟会随时来帮助他们，所以就不敢轻易地欺负他们了。不单止是这样，两个立了约的人亦都会交换一部分的姓名，其中一个会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作为对方名字的一部分，而对方亦都会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作为他名字的一部分。所以立约的双方都有对方名字的一

部分作为自己的名字。他们亦都会宰杀一只的牲畜，将它平均分为两部分，然后他们会用一条绳做成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字，将这两半的牲畜连埋一起。他们会宣誓并且彼此立约，他们起誓要彼此支持，互相信任，而且亦都要委身给对方。最后他们会一起吃饭，这一餐饭是非常简单的，它只是包括两块饼。立约双方会交换一块饼，在交换的过程，他们双方都会轮流宣告话，这一块饼就是我的代表，当你吃这一块饼的时候，我就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成为你的一部分了。然后他们亦都会交换饮葡萄酒的杯，这个行动是表示他们交换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拥有了对方生命的特质了。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之中，其中一方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遇到什么危难的事情，另外一方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就是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了，他们以立约的方式彼此相交，这种约的关系将双方的一世人绑在一起。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亦都曾经同亚伯兰立约，神从一个异教社会里面呼召亚伯兰走出来，神亲自采取主动要同亚伯兰立约。亚伯兰是一个罪人，虽然他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可以被称为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神向亚伯兰采取主动要同他立约，因为人是不能够主动同一位圣洁的神立约的。创世纪十五章一节那里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们要留意，神在这一度不是称他为亚伯拉罕，而是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没有给他一个盾牌或者一把剑，神自己就是亚伯兰的保护者。然后神说，我必大大地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于是神在第四节说，要赐一个仔给亚伯兰。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在第九至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则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同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包括了七重的预言。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
平平安安地

同亚伯兰立咗永远嘅约。神喺第十八节同亚伯兰立约，神咁样讲：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神同亚伯兰所立嘅约就系咁样嘅。神已经对亚伯兰讲：我会满足你嘅需要，我系你大小嘅盾牌，我会大大嘅赏赐你。你可以指望我，因为我已经同你立咗约。喺创世纪17:1-4嗰度咁讲：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就好似我哋刚才讲过，当两个人立约嘅时候，佢哋会交换姓名。同样喺创世纪17:5嗰度，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嘅名字系以罗恩同埋雅威。喺呢两个希伯来名字之中，最重要嘅字母就系 H。而家神话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将自己名字之中嘅 H 嘅字母就俾咗亚伯兰，所以佢嘅名就称为亚伯拉罕啦。立约亦都系要喺肉身之中做一个记号，所以创世纪17:9嗰度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透过亚伯拉罕亦都同以色列民族立约，神话：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标记是证明你们同我有立约的关系，这个是同神立约的记号。神采取主动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因为是神采取主动的，是神更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神是那一位成就他的应许的，他亦都是那一位赏赐供应亚伯拉罕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22里面设立圣餐，对我们今日21世纪的信徒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同门徒一起食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全能的神，他的名叫雅威、以罗恩、主。在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要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神曾经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犹太人订立了约的关系。现在耶稣同门徒讲：天父亦都要同你们订立新约。这个约不再限于犹太人，神采取主动同全人类立约。神要同全人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神要订立一个新约。约翰福音10:10，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同神没有约的关系，我们是不会有生命的。

耶稣当日所立的约并不纯粹是一个犹太人的约，耶稣所立的是一个新约，天父采取主动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这个约必须要用血来到去立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和我们订立这个新约，正如立约双方会面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一样，耶稣和门徒亦都是这样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餐是一个记号，一个信仰声明，圣餐亦都是一个约，这个是天父采取主动所订立的一个新约。在庆祝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随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一日，全能的神在天上来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采取主动和世界上所有的人订立一个约。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将信心放在耶稣牺牲的全面的代赎性的死亡之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神和我们立约的时刻。只要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相信倚靠祂，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立刻和全能的神进入这种约的关系之中。这个约是不可以撤销，不可以改变，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永远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同全能的神立约之后，他就永远委身去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已经将他自己委身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怀着贫乏的心态过一个挫败的生活。神会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保护和引导。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当我们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了，因为我们同全能的神建立了关系。神有用不完的资源，因为同我们立约的神是不会被耗尽的，他拥有无尽的爱、仁慈和赦免。神给我们有这个权利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来到主餐的桌前，往往都是非常的静默的，我们越来越了解主餐的意思，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时刻，相反，这个应该是一个高呼哈利路亚的时刻。我们同神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进入天家。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亦都负责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承担了这个的责任了，因为他是这么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观念都是很扭曲的，我们看不见神的庄严、伟大、慈爱和慷慨。神不单止是有怜悯的，他亦都是以完全的美善来到去对待我们。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哪一个，我亦都忘记了神是哪一个，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亦都忘记了祂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忘记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神儿子的血已经同神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亦都明白祂已经委身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祂的，我们的时间就是祂的时间。

0: 哋嘅生命就系佢嘅生命。更重要嘅系，神已经将佢嘅生命赐俾我哋啦。保罗喺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嗰度咁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已经将最好嘅俾咗我哋，仲有乜嘢比呢啲更好呢？神已经将佢神圣嘅生命赐俾我哋，我哋可以好似永生神一样活到永远。如果我哋真系领会呢一个真理，我哋总系会觉得自己所付出嘅系唔够多嘅，我哋希望能够付出更多，服侍身边嘅人。其实神系好爱我哋嘅，神只系希望当我哋明白佢系边一位之后，我哋就会有生命嘅动力，咁样我哋嘅生活就唔再一样啦。我哋信服神嘅话语，喺主嘅晚餐之中纪念呢一位永活嘅掌权嘅基督。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高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代赎嘅死亡系神同全人类立约嘅方法。这个是救恩的唯一盼望，耶稣的血可以救赎人类一切的罪孽和邪恶，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赞美祂，感谢祂，敬拜祂，将神的特质品格都高声述说出来，并且将焦点放在祂身上。我们既然明白主餐的意思，我哋岂唔应该喺神嘅家里面一齐敬拜庆祝守主嘅餐咩？要记住，我哋喺主餐里面系要敬拜赞美感谢圣洁嘅神，因为神透过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同我哋立咗约，以致我哋可以承继神俾我哋嘅永恒嘅产业。我个人认为，如果我哋唔领受圣餐，就是得罪了全能、圣洁、公义的神。这个是一种没有感恩的罪，是无动于衷的罪，是轻慢的罪，是自私的罪。
1: 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应该先承认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并且悔改。我哋之间如果有嫌隙嘅，亦都应该和好。当我哋带住纯洁嘅心嚟到去领受主嘅餐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真正嘅明白，我哋系被新约所覆盖嘅。神嘅目的系要叫我哋嘅灵命能够成长。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未来五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同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说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产品变坏。报道话，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呢一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星期一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报道说，试射旨在验证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是推进武器系统升级的一项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导弹总局说，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是一项巨大成就，显示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准性将会得到升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昨日说，朝鲜当日上午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弹道导弹，其中有一种的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这一次发射距离韩国第一次成功试射正在研发中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只有4日，被视为平壤作出武力示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说，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会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说，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炎热。

0: 稍后转吹清劲嘅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李家豪。

0: 我同李嘉豪倾偈，
1: 系芝华姐好。
0: 我哋就系啦，我哋就喺香港呢个地方，咁就好耐冇见啊，都唔系好耐冇见你喎，啱啱都见完。
1: 但系香港就第一次见，
0: 系第一次见你啊，系啊。咁就前面咧，我就已经简简单单咁样介绍咗我认识嘅嘉豪系点样啦。咁喺加拿大嘅听众，尤其是多伦多嘅听众咧，大家都应该会好认识嘉豪。有好多人都讲话你系加拿大嘅黄毓民吓，咁你对呢样嘢呢个咁样嘅冠名，你觉得点样？
1: 系，我就觉得即系起码有啲嘢会相似嘅，的确系，即系譬如话大家都系基督徒，咁啊，但系火气就当然冇毓民咁猛啦。不过自细咧，的确听毓民节目大，咁啊，所以咧就都好觉得即系佢都系我欣赏嘅主持人。實在是之人嚟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同阿毓民即係有，即係以前都覺得好奇怪，即係聽佢節目，但係好中意聽佢節目啊！即係喺香港竟然會認識咗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同毓民就唔同，因為你個訂招我唔夠膽啊，的確係即係呢個又唔夠膽做，
0: 即係啲訂低啲嘢都仲得人驚啊！訂玻璃樽，
1: 玻璃樽爆樽，不過你識我咁耐咧，我就又我又唔會講到話即係。即係我都可以講煲街嘅，但我唔可以講廣東話一樣嘅呢啲咁樣。咁但係咧，唔同嘅，我同毓民有嗰份即係毓民咧，就除咗係評論得嚟咧，佢可以喺政治上身體力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咧，我依然係覺得即係我係即係適宜係評論啦、分析啦。咁但係你個做咧，可能真係做唔到。咁所以即係呢個冠名啱一半啦，可能係。有一啲嘢似嘅，有又唔係似得曬。
0: 有少少，我自己作為即係譬如你嘅同事啊，或者你嘅朋友，我覺得係唔同。但係呢個唔同，可能係個時代嘅唔同。
1: 嗯，
0: 即係而家已經唔可能唔係再流行阿毓民嗰種，即係毓民。即係而家你譬如話你呢一代嘅人興起嘅時候，你對你係可以好多樣嘢係用你嘅説話，用你嘅節目去對作為一啲嘅評論。咁同埋呢一代嘅人，呢一代嘅年輕人咧，亦都係唔再即係佢覺得毓民咁樣你好多餘啫，你咁樣嘅做法，可能佢哋係中意你呢一種咁樣嘅做法。
1: 同埋阿芝華姐就因為咧上一代對左右嘅對決咧，其實下一代咧睇法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後生一輩就再冇話即係一定要係二元分法咁樣，一定係左或右嘅。即係你話要上一代嘅恩怨咧，要喺下一代繼續咧。其實就唔係咁啱下一代嘅作風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就通常我哋無論係做節目啊或者睇事都係即係鋪鋪清以事論事就每件睇嘅，咁所以我哋甚至乎我哋而家喺香港啦，無論我而家係喺一個國際教育嘅環境度教書啦，咁變咗我哋無論係擴闊嘅視野嘅評論啦，都係睇國際嘅 context 喺香港裏面嘅大圖畫究竟係點咧？咁同埋就係話好少話係一個淨係講左右嘅爭論，而係會睇件事本身裏面包含嘅含義啊，成抽嘢啊，背後合唔合乎常理啊，係咪情理兼備咧？除

0: 暂时你之外情都在里面，就这样看。
1: 你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我自己觉得
0: 是吗？
1: 你自己譬如你来到这里教书，你都是接触一班当然小你没有多少的学生，即是大学生，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看法是怎样？是不是政治冷感的呢？即觉得你很多余，你搞那么多事做什么啊？我不得闲去分左右啊，或者分哪里，我又不知道你哪党哪党，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政治冷感的呢？
0: 都是的，基本上。当然啦，其实呢就有些事会改变了的，这个是传媒的力量啊，实在。我以前在加拿大，我先讲用加拿大做个例子背景，我都跟香港很相似。其实加拿大都是政治冷感的。我们成日都见到一班后生仔出来什么 Greenpeace 啊那些，这我们只不过见到是很突出的，很投入那班啫。
1: 不是很少数
0: 的。但是讲大多数其实真的不是的。就算在大学读书，我们读政治是包围住我们的，当然啦。但你说一般读 engineering 啊，其他嗰啲真系唔系太理呢啲嘢嘅。但系实在咧，今时今日喺加拿大咧，佢本身啲人后生仔点睇新闻嘅咧？佢了解新闻嘅来源啦，政治来源系指咩咧？绝对唔系晚间啲新闻节目，唔系 Peter Mansbridge， 唔系 Roy Robertson， 唔系 CBC CTV， 而系Rick Mercer Report， 或者系美国嘅 John Stewart， 系睇一啲搞笑式嘅。讽刺讲政治是这样去拿政治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奇，为什么一些大的电视台请极 Harper 都很难请得喐他，但是为什么 Rick Mercer 那些讲搞笑的政治讽刺节目成日都见到他出现的呢？政客知道原来后生仔的选票他就是这个就很拿命的，因为呢是看一些政治很正经白白的新闻里面竟然是敷啲搞笑節目睇，咁而呢啲有時就即係半講真講笑嘛，所以點解佢哋就是、香港好似啊，最近香港亂噏呢個節目咧、其實 YouTube 好多，哇好多人就話哇羅海鵬邊個好似扮孫公孫明揚嗰對反白眼，似到碌地咁。香港而家後生仔都係靠呢啲 soft program 去攞呢個知識，咁你話係唔係冷感咧？咁你可以话如果好正经嘅渠道会冷感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敷呢啲渠道，我老实讲呢啲系真系做 show 嘅啫，我又唔觉呢啲 soft selling， 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好真正一个政治节目，所以你话冷感又得，你话唔冷又唔系冷感得晒，但系都系敷搞笑嘅形式，你话系咪真系哇？好似以前保钓啊、中文运动啊，
1: 好少啦，
0: 系啦，即系嗰个年代就好少啦。
1: 咁所以即係變咗，譬如話你而家係教，譬如講開政治嘅嘢，譬如你教開書都係講呢一方面嘅嘢。你覺得嗰個渠道其實係要佢哋關心國家或者關心社會，係咪就一定要用呢一種咁嬉笑怒罵嘅形式而引起佢哋嘅興趣呢？譬如你話淨係投票咁講，咁究竟點樣可以喐到呢一班後生仔？真係佢都會去學識去投佢神聖一票，譬如奧巴馬就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成班嘅後生仔都出嚟，會有參與，因為佢知道佢呢個票咧係會影響到佢以後個路向。第一次佢發覺，其實你話係點解會形成咁樣，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有興趣，會關心翻、關懷翻呢個社會？
0: 關懷社會咧，從搞笑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因為你都係三分鐘熱度嘅啫。喂，
1: 引起佢興趣。
0: 香港亂噏個收視都會跌嘅啦，係嘛？咁你一定要睇佢嗰個如果係教書嚟講咧。但呢個其實我唔係太贊成用呢個方式嘅，不過如果你話要初步要吸引佢哋興趣咧，一定要係覺得每一件事同佢好有關、好埋身、好辣身。舉個例，譬如話嗰陣時講開中東嘅戰亂，或者即係譬如講開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或者伊拉克咁樣，哇！佢就話冇雷公咁遠。
1: 係啊，
0: 喂，嗰陣時就講侯賽恩啊，都論盡 Saddam Hussein。香港人就叫撒达姆，有人就叫侯赛恩，个教一成，即系佢哋香港不嬲以为两个人嚟嘅，其实撒达姆同侯赛恩同一个人。咁我咧喺学呢啲有乜关系啫？咁样，咁正正你永远就要行多一步啦。哦，你成日都话点解巴士又加价？巴士又加价就因为油价加价。咁因为中东我哋嘅石油输出，即系香港又冇自己嘅燃油啦。咁你要靠中东或者系啲外来嘅国家。運入石油的時候，咁佢哋嗰個地方嗰個嘅政治環境啊，嗰、那個政治嘅嗰、那個係咪 stability 係咪穩定啊？絕對影響到油價嘅高低啦、亦都從而即刻咧好見效，就見到你而家你嗰、那個油價嘅高低啦咁樣，即係要咁樣，要從佢勒身多一步。哇，買菜 金山橙贵定平，即系你要用啲

0: 哦，我哋可以個刑罰唔使太重，點解呢？因為佢啲叫做臨時性強姦喎。
1: 哦，
0: 哇，強姦都有分，佢有臨時性，所以就唔係咁重要啦。咁即係就可以輕啲啦。咁咁呢啲咪引發多啲討論咯。有時就係挑動大家嗰、那個知道嗰個 injustice social injustice 點解啲咁問題存在呢？咁就算唔係咁埋身，可能講到係巴士貴嘅平咁都可以用呢樣嘢咯。但係我長遠嚟講咧，我真係唔覺得下下樣樣嘢都要搞到話要話要掕翻落買餸啊、搭巴士啊。譬如搭富爾搭 Fur 加拿大，我關心嘅就算係嗰個人道危機咁，同自己可能冇乜關係嘅，但係唔係呢樣嘢咯。本身就係身為地球嘅一員，你一份子嘅時候，咁就應該要關心。地球人啊嘛，即係香港，我成日都話中國人、香港人、地球人，我哋有三個角色。

0: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1: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0: 最吸引的节目是
2: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我，从此有爱。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6: 有信，
5: 有望，
6: 有望，
5: 有爱，
6: 有爱。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有关科技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峰论坛致辞话，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秉持三个重要方向，第一是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强国建设。特区政府在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速发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具香港特色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他说第二是凝聚协同力量，组成全链条格局，当局会继续善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并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厚的土地和空间支撑。第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扩大内联外通的力量。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无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各方面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特别将迎来周末周日和重阳节假期，在早前测试中已经为高人流高车流作出预案和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公共交通交汇处和周边道路安装侦测器，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能够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尽快作出调拨和分流。当局亦都同深圳市口岸办建立通报机制，如果遇上特殊情况、极端天气或者紧急交通事故，可以在通报机制发放信息，并且令旅客按情况拣选其他口岸过关，达至分流效果。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启用，位于天水围的圆圆学院妙法寺内名陈吕仲德纪念中学校长王建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统计校内有20个跨境学生改用新皇岗口岸翻学，有学生话悭了近60分钟。而九巴车务总监杨俊伟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是九巴全日经营的两条来往新皇岗口岸的日间巴士线 B10 和 B11， 一共接载25000个乘客，当中有30%乘客用了九巴提供的搭两程比一程优惠。至于通宵线 NB73， 全晚合共50个班次，接载了1000个乘客。法国传媒报道，法国几百间超市的制冷系统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和冷冻的产品变坏。报道说，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是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超市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摄氏50度，导致设备连续几个钟头加热，无法维持低温存放环境。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说，今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几百万欧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我想问咧，你有冇觉得咧，而家喺啲咁繁忙嘅都市入边咧，嗰啲人除咗即系现今都市人啦，除咗有呢、一个精神紧张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叫恐惧啊。
1: 讲咩啊？恐惧症啊嘛。
2: 恐惧症咯。
1: 定系恐惧？喂，有冇分别嘅咧？恐惧同恐惧症。症
2: 嗱，即系好似如果我平时去睇啲
3: 好，恐惧症系长期。
1: 阿 Jessica 有讲嘢恐惧症，你次次嚟都咧，你都唔发言啊？你系咪有恐惧症啊？想问。
4: 唔系啊。但系咧，我谂咧，但我次次去玩嗰啲星际蜘蛛嗰啲咧，即系
2: 咩嚟噶？
3: 咩叫星际？
4: 嗰啲游乐场嗰啲机动游戏咧，揈出去嗰啲，我次次玩都好惊噶。
1: 嗰啲唔系
4: 咁，嗰啲唔系叫恐惧咩？
2: 咁如果我睇恐怖片咧，嗰啲算唔算叫恐惧症？
1: 嗰啲叫惊噶，系咪啊？死啦！
3: 系啊，嗰啲叫
1: 突然间好啦。
3: 其实恐惧
1: 系惊同恐惧又有咩分别咯？系啊，好嘢，我问得好，答唔到
2: 系咪啊？突然间又好叻啊！
1: 系啊。恐惧系未玩先惊，
2: 我觉得其实你惊，只不过可能好冇咁深入咯。你惊，学阿 Jackie 头先话，都系一次半次，但系你恐惧咧，系对某一样嘢咧，直情系完全 avoid 嘅，
1: 即系见到就走。
2: 系啦，见到就走，完全系唔想。
3: 譬如好似我哋细个咁啊，恐惧读书啦，恐惧翻屋企啦，
1: 系恐惧阿爸阿妈。
3: 系咯，
4: 咁畏高算唔算系一个 phobia 啊？
1: 算，但讲开畏高，
3: 我而家咧最兴就恐惧翻工啦。
2: 呢个我都系噶，
1: 咁呢个个个都有呢个症状嘅，
3: 尤其是礼拜一，
1: 但又唔见恐惧出粮，个个都系恐惧翻工，但唔恐惧出
3: 粮。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到嗰一刻，我突然间唔恐惧啦。
1: 喂，讲开畏高咧，好奇怪喎，畏高而家系一种恐惧症嘅其中一种啦，畏高症啊嘛，啲人叫做，我细个唔惊。但大大系越大越
4: 因为越嚟越高咁咪越嚟越惊咯。
3: 你高咗个山，
2: 你咁解释个
3: 真相。本来你两尺嘅时候咧，你冇咁惊嘅。你而家五尺几六尺咧，你又惊多啲，多咗四尺。
1: 唔系嗱，以前睇先，嗱以前坐摩天轮唔惊啦，而家我坐摩天轮会惊嘅。
4: 咁你系惊死啫系嘛？
1: 唔系，系惊到嗰种个心嚟咗嚟啊，好唔安乐啊。
4: 咁搭飞机惊唔惊啊？
1: 搭飞机望唔到地下唔惊，望到地下就惊。
2: 但系我谂咁呢啲唔系叫恐惧症咯，因为我听人讲恐惧症咧系唔系咁表面噶，佢哋系真系惊到
1: 不嬲到表面。
2: 咁啊系，你都讲咗出啦，
3: 睇得出睇啦。
2: 佢系真系惊到癫嘅，真系惊到发癫嘅，系顶唔顺嗰种感觉咧，系好辛苦噶，直情惊到想晕想呕噶。
1: 唔系我惊到脚软噶，我譬如我去 CN Tower 咧，加拿大嗰个塔咧，咪有个玻璃地板嘅。我望咗一眼，我真系缩翻入去。
2: 你冇牛啊？
4: 我好惊玩吊桥咯，唔系好惊玩，即系好惊行过啲吊桥啊！
1: 吊桥嗰种都系恐惧症。
2: 咁你哋冇牛啊？
4: 唔会。
2: 冇晕啊？
1: 再企得耐会可能会晕。
3: 阿波话平时我都呕噶啦。
1: 系咯。
4: 见到你三只嘢，
2: 仲唔呕？
1: 唔会，边敢啫？
3: 我有个答案，我有个答案。其实咧，我谂人嗰个身体咧。隨住年齡增長咧，其實會比我哋年輕或者細個嘅時候咧係越嚟越差嘅。正如好似我哋嘅抵抗力啦，或者我哋對周圍環境嘅敏感啦，都會係即係我哋話其實係一個年齡問題。因為點解咧？我其實長期嚟講咧，好細個我都知道我係敏感好多啲貓啊、狗啊、樹啊、塵啊嗰啲嘢嘅。咁但我記得即係年輕嘅時候去睇嗰啲敏感醫生咧，加拿大我哋有好好福利噶嘛。咁佢又喺你個手嗰度按一按嗰餅嘢，咁啊有四十幾五十個窿啦。咁啊睇落去嗰陣時年輕嘅時候咧，咁啊得幾點紅色嘅啫。但係隨住年齡上嘅時候咧，差不多咧成個表咧都俾個醫生剔曬嘢噶。咁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其實人咧慢慢年紀大咧，會係越嚟越敏感多嘢噶。
4: 我細個咧好驚男人噶。
2: 即系你而家唔惊嘅，我而家系男人啊，
3: 而家系男人惊佢。
4: 我天咧，我细个咧系咧跌连啲姑丈啊亲戚我好惊，我阿爸咧之后有一次有个朋友咧嗰阵时候得三四岁 ，sorry 一岁都唔够，咁嘅时候咧嗰个男佢同事咧喺楼下避雨，咁我阿爸就见到佢，佢就话喂你上嚟我屋企啦咁样，人哋上嚟咧我就喊足咁耐，跟住之后咧我系嗰个人唔够十五分钟就走咗咯。 我媽媽我喊到人哋走咗，同埋我好驚我姑丈啊，好驚男人嘅。
1: 唔係驚男人，你驚惡嘅男人啫，係咪？
2: 係咪因
1: 為人啫？
2: 我諗係因為細個，細個係咪爹哋媽咪教咧？教你唉唔好小心啲男人咁。
3: 乜唔係小心女人咩？好似隻歌咁。
2: 咁所以可能咁樣令到你潛意識就覺得係男人係要小心啲嘅，都係唔好你唔好掂咁多。
1: 唔好掂咁多。
4: 你唔好望
2: 咁
4: 埋
2: 啊咁樣。
1: 不過我都相信恐懼症咧，唔係一定係天生，有啲都係後天培養出嚟。
2: 咁我呢個都贊成。
1: 好笑喎！我媽呢以前實由細到大好驚蛇，佢一見到蛇呢就會直頭係成個人彈起啊鬧人啊！
2: 即係連人都鬧嘅，唔係鬧條蛇，係鬧
1: 乜都鬧。總之鬧曬隔離啲人咧，鬧到你哋喐為止。譬如電視見到蛇咧，佢無端都會鬧人嘅，好得意。咁
2: 幾特別嘅反應。
4: 咁佢鬧人係一個本能反應嚟。
1: 係啦，佢就係恐懼，但係佢唔知點發泄就鬧人啦。咁咧將呢個恐懼症咧傳咗落我爸度喎。咁我爸恐懼第二樣嘢，我爸恐懼酸嘢，有醋味嘅嘢。以前一食饭咧，
2: 一酸就闹人啦。
1: 一闻到阵味嘅咕噜肉啊，即闹人啊，叫佢拱开，唔好摆张台嘛，咪咁样噶。咁佢再传到嚟我哋呢一代啦，隔一代啦。咁我以前咧唔惊蛇，但唔知点解大下之后咧，好似 Jackie 话斋，抵抗力褪走晒。无端端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去嗰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馆咧，我入到去打冷震，冲翻出嚟，系唔知点解无端端突然间有一日觉得呢啲嘢我顶唔顺。我就入到之後咧，望咗兩隻、三隻、四隻，好驚啊！走，嘈一聲飆咗出嚟。係而家又係冇咁嘅能耐去對住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嘢，唔知點解，又係唔知冇得解釋。
4: 我覺得咁多樣嘢最難頂係老鼠啊！嗰啲氣咧，成日好多老鼠咧喺啲坑渠度一班咁樣走出嚟。
1: 但係你哋嗰啲唔係恐懼，你係驚同怕啫嘛。但係我就係睇到嗰樣嘢，我係打冷震啦，跟住我嘗試企喺度同佢互望啦。
4: 做咩？
1: 跟住
4: 怕你波打你。
1: 啲心理医生教㗎嘛，咩要面对嗰个恐惧㗎嘛，咁咪喺度同佢互望一望啦，哇唔得真係顶唔顺，好似上 CN 塔入嚟呢睇个玻璃地板呢
2: 望住佢。
1: 望住呢样我要克服呢恐惧，我唔得脚软啦，咁咪即刻走啦嘛。
2: 係真係你有你个生理反应㗎，你系恐惧症㗎嘛。
1: 係啊，有少少恐惧症㗎已经，但未去到即係会呕啊，唞唔到气啊，有啲人会唞唔到气啊，有啲禁室恐惧症嗰啲人搭 l i 都唔得㗎嘛，
2: 系
1: 啊。系咯。
2: 有啲系其实我自己有少少㗎，就系、是。好驚啲嘢污糟，即係
3: 嗰啲係我潔癖啫，嗰啲唔係恐懼，
1: 嗰啲係強迫症嚟。
4: 唔係啊，係潔癖係一個係
2: 恐
4: 懼
2: 症
4: 嚟㗎。
2: 例如我
4: of germs 啊嘛，
2: 係啊，即係例如我隻手覺得自己掂到少少污糟嘢咧，
4: 嚟啊 Monica 嚟，
2: 唔得唔好掂啊，唔好掂啊，即係我會覺得好似成身都好污糟，好唔自在，我一定要係洗乾淨隻手啊，再出過嚟。咁我又例如去洗手间洗手嘅时候呢，我洗完手呢，我隻手一定係揸住张纸巾，由洗手间出嚟之后去所有嘅地方呢、
4: 哎、
2: 我都唔会掂嘅。
4: 咁、哎、你会将张纸巾抌喺边呀？如果喺间餐厅，我成
2: 日都餐厅嗰度
4: 囉。你会试返你会试喺个碟底嗰度呀？
1: 咁你洗完鼻涕啲纸点呀？掂都唔掂呀？
2: 唔係掂，我再洗手囉。
4: 佢会攞俾你。
2: 例如搭 TTC 咁样呢，我唔得㗎。我有阵时搭 subway 呢，咁例如你冇位坐，你企。你隻手自然梗係要揸住個扶手㗎啦，但係我唔掂㗎。
1: 吓、
2: 啊、我如果掂
4: 啦。住佢啦。
2: 係啦，如果我掂啦，我兩隻手咁樣掂住啦，盡量唔掂㗎。
3: 兩隻手指你講清楚。
2: 係兩隻手指。
4: 我就會搵啲 sanitizer 起曬着囉，落車
2: 嘅時候。即係我會咁囉，見啲人呢見到我呢碌嚟碌去行嚟行去。即係盡量 balance。就係盡量 balance 自己，咪即係行嚟行去咁樣。
1: 即係恐懼症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
2: 會啊。
1: 咁但係有冇諗過呢、這個潔癖嚟自邊度？你通常你阿爸阿媽
2: 因為我屋企好乾淨，
1: 咁咪咯。
2: 我爹哋尤其是咧，咩嘢都要好整齊嘅。見到有啲咩嘢就抌嘅，無論嗰樣嘢係有用冇用都好，佢覺得擺喺度係多餘嘅，佢就抌。即係令到我覺得啲嘢一定要好整齊、好乾淨。
1: 好在我唔係出生
2: 你
1: 屋企。点解一
2: 我细
3: 讲啲嘢咧，同我屋企系翻翻相反，
2: 好似系相反。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教我哋咧，你知屋有地毡啦，一路行咧就有只眼一路望住个地，见到污糟嘢就要执，自己条路一路行住一路执垃圾，一路执垃圾。所以屋企咧系唔吸尘都好干净，
4: 惊执金啊！
1: 唔惊，咁啊即系话其实恐惧症有好多嘢都系上一代掉落嚟俾我哋嘅咯，我哋唔知唔觉 pick up 到。咁可能上一代未去到症狀嘅地步，但去到我哋嗰一代可能變咗咧呢啲人咁咯，兩隻手指捉住地鐵嗰支柱，跌死冇命賠啊！
4: 真係好污糟㗎嗰條柱。
1: 咁度度都係污糟㗎啦，周街都係咁㗎啦。
4: 咁所以咪揸車咯。
3: 咁譬如話，就算你話去 food court 食嘢，咁我

0: 係啊，
1: 係啊，好奇怪。
2: 咁你有冇問咧？你係咪你阿媽生㗎？
3: 細個問過。
2: 啊，佢都仲係應緊。
3: 暫時都係咁講，
2: 遲啲或者改口噶啦。
0: 有少嘅心理，
2: 我話個秘密俾你知啊嚇。
3: 唔知啊，遲啲好難講啊，遲啲日日都答案都。
2: 其實喺工作上面，我好多時留意咧，就係話有啲人對演講咧係有恐懼症就真。有好多時咧，你發覺有啲朋友你同佢傾偈咧，好流暢啦，好表達到自己啦，但一去到有一個一班人啦，十幾人啊，或者係真係成班人咧。佢直情好似啞咗咁嘅喎，你有冇見過啲咁嘅人啊？
3: 你冇聽 research 講咩？話恐懼症係比死更多人驚噶嘛，係第一位啊嘛。即係當眾演講係問啲人最驚啲乜嘢，全球唔知訪問咗好多人，結果答案就係死都唔知排喺第三四位。總之第一位就係公眾講嘢。
2: 哇！咁犀利嘅。
3: 係啊，好大壓力㗎。
0: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係好怕呢樣嘢，特別而家添。我覺得而家呢一代會越嚟越多。
3: 我入。
2: 但
3: 係
2: 而家啲細路仔唔係好多時喺學校好細個拱佢出嚟，咪show and tell 嗰啲。
0: 但係我覺得而家啲細路仔好多時候都係翻學還翻學，有佢哋嘅朋友，但係翻到屋企永遠就係對住部電腦，唔需要接觸好多人，唔需要有真係出嚟演講啊 presentation 嗰啲，唔需要好多呢啲。
2: 阿邦，你話你細個仔嘅時候點玩細路仔嘅時候點玩？
3: 唔係我入呢行嗰陣時，開頭要衝破嗰個關口，咪當眾講嘢咯。
2: 你由細至大，你唔係嗰一類可以講嘢嘅人嚟嘅。
3: 唔講嘢㗎。
4: 咁你點樣訓練你自己啊？
3: 克服咯，睇人哋咯 ，modeling， 睇人哋點做咯，幻想一下佢諗緊啲咩咯。
4: 咁你會對住塊鏡喺個廁所度當前面有一班人咁樣？
3: 會，點解唔會啊？一定要預演㗎，每樣嘢要預演㗎。嗱，即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咧係天分派嘅，有啲畫家咧一出世咧攞隻手指識畫畫嘅。咁有好多畫家係後天派嘅，我啲係後天派嘅。你做唔到嗰樣嘢，你想做嘅時候，你就要諗方法去做到。咁咪見到人哋得嘅時候，咪睇住人哋，係咁睇住人哋咯。你咪就算你睇住佢，你學佢啲手勢動作都得㗎。你學下，突然間你就會覺得有一日會克服到㗎嘛。
0: 但係我覺得你預演咧，你自己嘅預演咧都係唔足夠嘅。你點都要係去真係有班人企喺你前面，你要過咗嗰關，覺得啊過咗都冇乜事啊，都冇乜嘢啊，咪又係
4: 有反應咯。如果有班觀眾嘅話，
3: 咁所以咪就係入咗呢一行之後，好多機會我要知道做呢啲嘢啊嘛。咁啊，演完一大爛餐之後，到最後啦，終於有實戰機會啦。開頭真係好核突嘅，話俾你聽。開頭係就潰不成形，肉酸、恐怖，乜都齊。做到咁上下，開始 handle 到啦，開始執到啲技巧啦。慢慢先至，其實咧，每一次講之前都驚嘅，驚嘅程度亦都有唔同，就係視乎你嘅群眾有幾大堆，越大堆就越驚，但越驚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想做好啲。咁之後又發覺到原來呢一種係挑戰嚟嘅，咁就克服咗呢一種嘅公眾講嘢恐懼症啦。同埋我哋做嘢有錢噶嘛，更加唔使驚。
4: 出糧嗰陣就唔驚啦。
3: 最大動力就係因為你企出嚟講嘢有錢。係
2: 有錢嘅，
0: 有個推動力去逼你，然之後就去衝破呢個障礙咁啦。
3: 咁唔係，其實即係你入得呢行，揀得入呢行嘅，
0: 你都要做噶啦。
3: 你要係你都要做噶啦。咁但係譬如好多普通。做啲咩工作唔使公開講嘢，而家都冇乜工作唔使公開講嘢，電腦程式員咯。
2: 都有，你做清潔咪唔使公開講嘢咯。
3: 啊 ，software 都得，對電腦嗰啲、啊。
2: 但係好多工作都需要就真。
3: 而家咁多服務性行業，但係不過一對一又唔同嘅。佢哋意思話公開講嘢就係話對一班人講嘢，你哋得唔得啊？你哋？
0: 我都試過對住一班人講嘢，但係我個人數又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啊，冇成個大會堂咁多。咁我又。驚咁點？無論如何開始嘅時候都驚嘅，但係過咗嗰一刻之後，我又發覺啊，都得啊，都做到啊，又唔係太大問題啊。咁我又唔覺得係啲乜嘢。
4: 呢個對我嚟講唔係恐懼。準備嘅咧，譬如翻工嘅嘢咧，即係 technical 嘅嘢咧，我反而冇咁驚咯。如果你叫我講一啲感受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去做 maker 嗰啲咧，我反而就會驚好多咯。
3: 我即係冇稿根嗰啲嚟
4: 嘅。唔係，係冇一個實實在在嘅嘢俾我。覺得自己咁係啱嘅咁樣咧，你講自己感受好多時係要睇人哋 feedback 噶嘛，咁、就變咗我會驚。但係你就咁講一啲硬嘅資料或者做一個公司嘅 presentation， 咁就反而冇咁驚。
0: 但係呢一啲都我哋頭先講開呢幾個例子，即係近呢幾個例子都係比較一啲自己可以 prepare 到、可以學習到嘅嘢。有啲咧，例如係有啲恐懼症咧。是可能你之前曾經可能有個咩童年陰影啊，曾經受過傷害啊，之後對嗰樣嘢咧係突然間怕咗驚咗喎。都而家好驚一樣就係我去超級市。

0: 場咧，我一定唔會行喺嗰啲車前邊嘅。
1: 哦，係啊。
0: 係啊，我細個嘅時候咧，你知香港地方好淺窄，嗰啲超級市場有好多人，啲師奶咧買嘢又唔會睇人噶啦。咁我行喺架車前面，可能嗰陣時又細個啦，
2: 俾人鏟低咗。
0: 係唔係一次半次㗎？係連續幾次都係
1: 真係瞓低咗啊！
3: 你矮過架購物車，所以啲人就撞到你啊！
0: 啲購物車下面咧咪有一格嘅，
3: 係啊，佢、哎、好痛啊！撞到
0: 一格咧，佢
1: 跌埋之後
0: 撞，佢唔係撞咁簡單啊！佢係撞落我腳踭嗰度，嗰條筋嗰度啊，係仲要刮起啲皮咧，流曬血。好痛，痛得好緊要，仲唔係一次半次喎、啊。咁所以到到而家，我到到呢一刻，你叫我而家即刻去超級市場買嘢咧，我每一次行嘅時候，
1: 死都要做推車嗰、那個。
0: 係啊，或者我一路行，我一定會望一望後面睇有冇呢啲車跟住我先咯。如果有，我一定行埋一邊咯。
3: 即係啲輕微恐懼症啦，即係等於我揸車咁啫。我成日俾人撞，我到最後決定咧頂唔順，我換翻架。
2: 咁你撞人？
3: 唔係換翻細，換翻細車之後咧，然後真係揸車時候壓力冇咁大喎，我輕鬆咗開始揸車。
2: 呢個係你自己個假象嚟啫，
3: 唔係啊！揸大車咧好辛苦啊。
2: 那個係咪你個意思話，因為嗰個範圍大，所以個點中六咧，俾人撞到機會多咁啊？
3: 唔係睇車位啊，轉彎啊，
2: 嗯，
3: 去商場開門閂門俾人撞機都大好多咁。但係咧揸翻個細啲嘅車咧，個壓力真係冇咁大。你知即係啲嘢好易，啲彎好易轉到啊，又唔會上坡啊，又成咁樣咧。即係壓力輕翻啲，成個人都冇咁驚。
0: 咁你以前揸大車嘅時候，你心諗可能俾人撞，你會唔會覺得一路揸車嘅時候，好似有架車哎呀埋緊嚟啦，埋緊嚟就撞你啦咁嘅感覺？
3: 我咪後屘建立到恐懼症，我一上車就咁樣。
2: 點解啊？咦？
3: 科學解釋唔到嘅咩？啲氣
0: 哦，係咁氣，即係可能
2: 緊張神秘㗎咧。
3: 冇醫生寫醫啊！
0: 我而家就會咯，即係我後面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嘢跟住我咁。
2: 你翻翻轉頭講咧，頭先咪講話社交恐懼嘅，其實我都有考慮下依件事啊。有時雖然話自己每一日同好多人接觸咧，我都會係一類人咧。你無端端擺我係一個陌生嘅群體裏面咧，而我係唯一一個人係啱啱去到，而嗰批人譬如話嗰二十個人啊，或者嗰十幾個人咧，根本係大家識大家好耐。你會覺得自己無端端喺嗰度咧，係格格不入噶、嗯，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哎呀死啦，唔知點算好咧，用咩方法可以走到出去咧？你哋有冇諗過噶？
3: 我上個禮拜先試咗一次、
2: 啊。你用啲咩方法去聽下？
3: 我唔去啊，直
0: 接。咁你佢唔係解決方法啊？
3: 但係後屘都俾一個，因為佢班人聚會啦，我已經推咗幾次啦。咁跟住後屘到最後咧，佢聚會嗰晚黑咧。就揾咗個好高輩份嘅前輩打俾我，佢知道話前輩打俾我一定會去，咁跟住我就焗住去。但係好在我之前我嗰日有約會，咁我好夜先去，去到剩翻走剩一班人，但係去到入去嘅時候都好唔安樂。我應該同邊個打招呼咧？應該揾邊個傾偈？應該揾邊個堆坐埋去？應該縮喺邊個角落頭咧？即係我唔想俾人見到，又唔想同人。總之我有恐懼症啊！一句講曬，我社交恐懼症。
2: 呢、這個都係問題
0: 嚟。其實我以前都有少少呢個問題㗎，但係
3: 我冇㗎、啊。以前冷靜咁樣行住，喂點啊喂咩？
0: 我反而調轉。
2: 咁點解而家會係咁咧？有冇諗過係攰啊，還是個人因為你個聲明高咗啦？啊，而家沙塵啊，開始話。
3: 低咗先要縮埋一嚿，聲明高就要高調咁行出嚟。喂，
2: 你而家啲聲明
3: 攞咩啊？賺股票啫，冇嘢。我就係咁樣。
2: 揸住幾搭樓咁咯，諗住放住啦，等等先啦，又唔係急嚇。
3: 同埋而家唔想 social
2: 亂講話。
0: 其實我有個方法啦，因為我以前係咁樣噶，我以前係好怕 social
1: 嘅。點啊？對住塊鏡同人打招呼？
0: 唔係呢個問題。以前我唔中
1: 意。你好啊，咁
3: 呢個妄想症，
0: 有啲唔係恐懼症。我以前好怕同人讲嘢呢，係因为唔知讲咩好啦，会唔会自己讲错嘢啦，讲嗰啲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无聊好闷㗎。
3: Monica 我睇住佢进步，佢做咗我哋有机电台真係有啲嘢。我第一次
1: 真係有啲嘢有啲咩
3: 即係有啲训练原来真係。
2: 咩嘢呀我都未知嘅。
3: 即係如果
2: 咁神秘。
3: 逼你枕住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呢，佢係健谈咗同冇咁驚人。佢以前一见到人呢。
0: 我两隻眼唔敢望人㗎。
3: 係好似我唔知你有冇养过龙猫。佢就似一隻龙猫，缩埋个头呢个角落头度呢个窿度出嚟咯。
0: 我唔会出嚟同人讲嘢咯。
3: 人哋撩佢咪缩个头出嚟睇一睇，跟住又缩翻入去。
0: 讲一两句 ，hello 你好，系我几好，跟住又走咯。
1: 佢系咁嘅咩？
3: 佢又进步好多，你同佢熟唔觉啫。我因为我啱啱识，
1: 真系完全唔觉。原来你有双重性格。
0: 但系我之后。

0: 我有咩方法呢？就是我发觉当我越大嘅时候，我发觉如果我同人讲嘢，我是多啲知识或者是知多啲周围发生緊啲咩事，我多啲话题，咁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是有自信啲嘅话呢，咁我同人讲嘢嗰个怕丑程度会少咗啊。
1: 咁变咗
0: 係囉，即係有时我会睇多啲报纸啊，睇多啲书啊，会留意下身边发生啲咩事啊。咁变咗有阵时会啊，我今日出到去同人讲嘢，冇嘢讲都唔紧要啊，我咪讲下周围发生咩事囉，睇下最近我做啲咩啊，睇啲咩书啊，咁样都有啲嘢讲啊。咁变咗讲得多呢，好似发觉啊得喎。讲普通讲下嘢都可以，冇乜所谓喎，得过冇问题喎，唔会杀咗我，唔会食咗我噶喎，咁慢慢嚟咯。
1: 我系惊面对人群啫，我唔系惊冇话题，我系直头纯粹惊人啫，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好唔知点咁样，有好多好似好多眼望住你咁样，我缩埋一嚿。Jessica
2: 点啊？
1: 你惊唔惊人啊？
2: 我唔惧人，
0: 人你惊佢啊？
1: 咁有咩恐惧症啊？除咗惊男人，
2: 我其实惊动物咯。
1: 狗系咪？你咪俾狗咬过啊？
2: 唔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1: 所有动物，
2: 我惊狗咯，我惊猫，但我个 friend 有只，我哋有个 friend 有个有只狗咧，我又唔惊噶。
1: 切，咁即系唔系恐惧症咯？
0: 呢啲系间歇性惊，即系好似你睇呢个恐怖片一样。其实我谂点解咧？我觉得 Jessica 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嚟噶，
1: 即系有关系嘅乐观。
0: 我觉得人嘅性格
2: 呢只狗唔会咬我，咁我就唔惊啦。
1: 即系佢冇咩惊，
0: 系咯，佢冇乜特别嘢惊噶。我覺得人哋驚佢多啲。
1: Jackie 其實都，我覺得 Jackie 都唔驚嘢嘅人。
3: 我唔係唔驚嘢。
1: 嗱，你唔驚人啫，你唔驚人群啦、
3: 啊。我頭先啱啱開麥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咦，恐懼症。咁我第一諗啊，
1: 都難唔到。
3: 我恐懼乜咧？咁我又諗下，我話其實我又唔係。
2: 你咪好驚自己冇恐懼咧？
3: 唔係，我唔係一個太多憂慮恐懼症嘅人。咁當然，我就係話係唯一咧，就係頭先提就係話你無端端擺我落去一個人群裏面，而嗰堆人群根本大家識大家，係我係唯一一個行入去嗰下咧，我就會發覺係幾唔自在咯。咁但係我自己由咁多年工作裏面咧，同人相處啦，同埋有喺書籍上面學到嘅咧，就係話你會發覺咧，你有一啲嘅説話或者有啲嘅交談咧，會令到你對面嗰個人咧。突然之間，你會發覺佢咧啊隻眼瞪大啲嘅，或者咧佢會係啊著弱啲嘅。咁你咪由嗰度開始着手咯。咁譬如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遇到一啲人，譬如話我係中意打波嘅，咁你會同佢講：哇你隻拍好靚喎，邊度買㗎？或者啊，你打波邊一啲地方好好喎？你喺邊度學翻嚟㗎？咁你逢係一啲。去知道人哋嘅事多啲啦，或者係稱讚人哋嘅說話咧，你會令到對面嗰人咧係開心好多，咁佢就會開始同你講好多嘢啦。
1: 嗯，
3: 咁呢個咪開始咯。
1: 金牌 sales 係唔同啲嘅啫，
0: 學到嘢啊！
1: 唔係，但係基本上佢係一個好強嘅人咧，所以佢冇乜恐懼。
3: 唔係，我驚，但係我諗我係我不嬲，我都有同啲朋友講，我話我係一個唔係話。即係我係一個喜怒不容於色嘅人嚟嘅，就算我係好嬲好嬲咧，我都唔會話俾人睇得到我其實好嬲嘅。
0: 我諗咧，可能我喺度諗啦，同我哋嘅家庭背景可能有影響嘅，即係每一個人佢哋容唔容易有恐懼症呢個問題，好似 Jackie 咁樣，佢可能係生長喺一個家庭係要好靠自己嘅，
3: 隔人家庭嘅，
0: 好細個就要靠自己嘅，誒冇有怕咯，我怕咩？有啲咩我
3: 俾人掉咗喺幼稚園門口半粒鐘，成個學期都係腳揈揈都
0: 係。咁但係可能近排同我咧，就係我細個都好受保護嘅，好多嘢都好受保護嘅，咩都唔得，咩都唔掂得咁樣，咁變咗可能出嚟嘅時候咧，覺得自己 expose 唔夠啦。变咗好似好多嘢都好新鲜，咁就好容易会养成到一个恐惧症，即系接近啲有恐惧症嗰方面咯。
1: 可唔可以最后好客观咁讲咧？其实恐惧症任何一种嘅形式都我哋都可以克服到嘅。
0: 我赞成，
1: 即系只要揾到正确嘅方法就得啦。
3: 你有冇心机去克服啫？
4: 温室效应。
5: 大家好，我哋今日呢係第一日讲恐惧。好得意㗎喎，人呢咩嘢都会怕㗎喎，乜嘢都驚餐死㗎喎，怕老婆啦，咁你唔係爱老婆咩？点解会你唔係鍾意佢咩？点解会怕佢嘅呢？咁样昆虫啦，咁有啲小昆虫呢好多人怕㗎喎，因为有啲人怕动物啦，怕狗啦，咩都有人怕㗎，怕鬼啦， 真係無奇不有。有啲人啊好怕講嘢㗎喎，有啲人

0: 一唔習慣咧，上台對住支麥，你一遞支麥俾佢咧，佢個就彈開噶啦，成個人。咁咧，我唔知你怕乜，因為我又問下自己喎嚇。咁啊，其實我啊怕乜嘢嘢咧嚇？我發覺我怕嘅嘢咧，譬如我怕咧啊，啲人叫我計數啦，我最怕計數。啊，啲人咧叫我鬧人啦，我最怕鬧人。咁你怕嘅嘢咧，就會自然咧就帶嚟一個嘅反應咧，就係、是、你想避開。咁所以你認識一個人呢，你知道佢怕咩嘢呢，佢往往呢都係避開。有啲人呢揸車呢就怕上高速公路，咁佢永遠都係行呢內街嘅，因為呢上高速公路呢帶俾佢好大嘅壓力。但係呢，如果我哋有好多嘢怕去逃避呢，亦都係一個損失嚟㗎。你怕同一個人傾偈，其實嗰個人呢可能呢是可以帮到你的，但是你怕了他不跟他讲嘢呢，可能是你的损失来的。啊，你怕了呢食某些东西，啊，可能那些东西对你有益的，啊，好像很怕食药，但是那些药对你有益的，啊，如果因为你怕呢，啊，所以呢可能造成你一些损失。惧怕呢使到我们呢是去选择逃避啦，去选择呢去压抑自己的感受啦，啊，因为你害怕又不想人知道的时候呢，啊，你就呢，啊，一直呢，啊，压抑自己，咁但是呢好辛苦㗎喎，啲人又唔知喎，咁呢又一不断嘅呢係喺你面前呢做一啲你怕嘅嘢喎，咁呢你就去压抑自己呢，啊，好辛苦嘅。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你好多内心嘅压力，啊，对身心灵都唔健康嘅。啊，所以呢，啊，恐惧无法避免，人人都有嘢怕。啊，但是呢不了解到呢恐惧呢带给原来我们呢对内心身心灵呢有很多不健康的思想，不健康的情绪，啊，不健康的反应，不健康的品格呢会带来呢我们很多的损失，啊，很多，伤害，啊，身心灵都伤害。啊，那么怎样去解决呢，啊，有些人畏高，啊，有些人呢就去损失咯，不敢呢去行山咯，啊，当然啦，咁又嗰个无伤大雅嘅，但有啲冇解决到我哋内心真正嘅恐惧嘅时候呢，啊，其实係可以话呢会对我哋呢有好多唔健康嘅影响。可能我想尝试一下呢，我哋喺未来嘅几日里面呢，我哋拎个勇敢嘅心出嚟，承认我哋嘅惧怕嘅事情，啊，我哋学下寻求一啲解决方法呢你都去面对恐惧。咁其实我都几怕嘅，要讲我怕啲咩嘢。咁我就为咗唔想讲呢，啊，咁就怕咗好几日。咁但係原来一讲咗出嚟呢就乜天都光晒啦。咁，啊，所以呢我希望呢你睇下你怕啲咩嘢，试下拎出嚟呢，啊，嚟到去面对佢呀。
1: 最巴之弊的节目是
2: 时事隔三星，
3: 时事隔三星，
2: 时事隔三星。
4: 最 amazing 的节目是
3: 清炒四季豆。
5: 最爆的节目是
6: 男人虚女人对。
7: 最过瘾的节目是
8: 温室效应。
9: 最正的节目是
10: 方形西瓜。
11: 最劲的节目是
12: 再生子说话。
13: 最有型的节目是
14: 树叶在唱歌。
15: 最啱听的节目是
16: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17: 最贴心的节目是
18: 心灵糖水。
19: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0: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温室效应今日有我 Carlos，
1: 亦都有我 NN 喺度，
2: 有阿 Jo 啊。
0: 咁佢有冇听过个俗语咧？即系一人有一个死穴啦。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死穴？即系通常嗰个死穴就系形容系怕嘅嘢咯。咁你有冇啲好怕嘅嘢咧？过嚟
2: 好怕，细个就怕狗咯，即系怕狗仔啊嗰啲。
0: 哦，狗仔
2: 系啊，
1: 狗仔你都怕？
2: 即系大少少咯，你当佢就怕咯。
1: 我怕巨犬。
2: 巨犬唔系喎，越你知唔知越大嘅狗咧，系越顺噶。
1: 系嘛？我反而系因为我系其实我细个系都几顽皮嘅，我系基本上系天不怕地不怕，我系虾翻啲男仔嘅，我几牛王妹嘅细个时候。咁咧，我反而系即系啲曱甴嗰啲，我够胆捉佢嚟搣手搣脚嗰啲人。
0: 咁玩？
1: 系啊，我系细个系乜都唔惊，但系咧，我发觉咧，恐惧呢样嘢咧，系由个心里边唔知几时。在当你长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开始那些恐惧感就越来越大，我发觉是。
2: 有什么例子啊？你觉得越来越大你越怕什么呢？
1: 就是好像曱甴那样，我小时候是不怕他们。
2: 就是大过你怕。
1: 大了，大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在香港的时候呢，不是经常都会打大风落大雨的。那么他在暴风雨前夕呢，那些曱甴会吃飞的。
0: 哦，是
1: 啊。那我记得有一天呢，我睡觉睡睡下的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一些咁嘅聲，我以為啲蚊啦，咁我就唔理啦，我就一手咁立下，我就以為係蚊嚟，一立咁就咦咁大隻，我手會掙扎嘅。咁跟住我就係嗰一刻開始有恐懼感啦。我咩嚟嘅咧？我唔知啊。即係當我唔知道，攞住攞唔到一啲實在嘅感覺，咁我再擘大隻眼望住個手，哇曱甴啦！咁我成個人彈起，我嗰時瞓緊覺。咁自嗰次之後咧，我見到曱甴咧，我唔敢掂佢，我唔敢埋去，三丈遠走開嗰啲咁樣嗰啲。
2: 咁你怕唔怕黑咧？
1: 又或者怕黑喎，反而
2: 我又唔怕黑，
1: 我反而唔怕黑喎。我可以即系我记得我有人有同我玩过一个游戏咧，就话不如大家试下蒙起只眼去批苹果啦。我第一个最着油，好，我嚟，我举晒手喎，我嚟。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试过 train 自己，真系眯埋只眼，咁去感觉去批苹果，所以嗰个游戏咧，我系 winner 攞咗只苹果皮，就系唔断嘅啲因为我可能细个咧系就真系个性格问题啦，咁但系四个都系女喺屋企，乜都玩嘅，钻窿钻啊，爬床下底啊，乜都够胆玩。
2: 你怕唔怕老鼠咧？
1: 都唔怕。
2: 老鼠都唔怕，
1: 好死亦啲。
2: 咁犀利？
1: 我唔怕，我嘅嚟咗加拿大，我捉咗七只小老鼠。
2: 哇！我搬咗第一间。我怕老鼠嘅。我以前我即系我屋企人咧开铺头咁啦，咁佢哋有个有后巷嘅。咁有阵时我贪方便喺后巷出入，但系咧后巷通常都好污糟咧，会有老鼠嘅。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通常出入后巷就系点咧，跑入去咯，跑入去个铺头度咁样同佢斗快。但系好多我试过咧，即踩到佢咧，哇，好恐怖嘅咁感觉。
1: 软淋淋。
2: 系啊系啊系啊，卡龙死咧！
0: 我怕黑咯，细个
2: 系啊，怕成点啊？
0: 怕成点系即系譬如厨房熄咗灯咧，即系嚟嗰厅其实唔系好远嘅啫，系我系唔系好敢行入去。
2: 系啊，
0: 系啊，
2: 行入去都唔敢嘅。
0: 系
2: 咁、
0: 啊，
2: 如果个灯掣喺个厨房度，咁你要去，你可能会知道你行跑入去开咁咪开翻个灯咁得。
0: 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惊咯，
1: 即系一步都惊噶啦，已经
0: 三
1: 步都
0: 惊。
2: 咁搭 lift 惊唔惊？
0: 搭 lift 又唔惊。
2: 搭 lift 就 OK， 开咗灯咁样。
0: 开咗系啊系啊。
1: 冇呢个叫咩闭塞恐惧
0: 咁。咁啊冇，但系真系怕黑。
2: 幽闭恐惧症好似
0: 系。
1: 系。
0: 同埋怕曱甴咯，真系。
1: 怕你大佬。
0: 怕曱甴啦。
1: 我怕曱甴。
0: 系啊，好，因为佢就系太样衰
1: 啊。我以前细个咧系唔惊狗嘅，我同啲狗好 friend， 玩得好癫嘅又系。但系咧有一次行山，经过嗰啲村屋，系你喺一个 unexpected 嘅 moment 里边，佢突然间就是。嗰啲斑点狗
2: 跑出嚟吓你，
1: 好大隻嘅，佢真係好大隻，佢係嗰啲围栏，我哋去腰度咁高嘅围栏啦。咁佢隻狗係高过个腰，咁我諗佢企喺度四隻脚落地，啲四尺高咁滞。咁当佢其实好彩嗰日呢，佢有条绳绑住佢。咁我哋成班人 pass by， 我唔知点解我咁好彩俾佢望中，突然间喺嗰个 moment， 佢突然间一个狂吠，然后就冲出嚟。佢隻脚基本上搭咗上个围栏，而我同个围栏系相差一尺。咁、
0: 哦、
1: 所以嗰下佢洗起
2: 身，即系其实系吓你同埋大声嗰下嘢吓到你，
1: 即系嗰下突然间心血少啲，所以嗰下真系
0: 唔系佢嗰啲狗咧系有啲精神病，
1: 系咯，所以我惊。
2: 咁你会唔会怕

0: 啊，睇恐怖片啊嗰啲咁样咧？
1: 我唔会喎呢样嘢，真
0: 唔会唔会睇先？
1: 会啊，但系一路睇一路闹嘅，真假嘅，咁都得嘅。
0: 你咪未睇嗰啲，未睇嗰啲真系恐怖嗰啲啊？
1: 冇啊，即系细个都有睇嗰啲即系僵尸啊，即系欧洲嗰啲，即系开头都有啲，但系即系后屘觉得，咦，冇可能啊呢啲，即系点解佢咬完会变，即系嗰个人又会变咗同即系同。就系一变埋僵尸咁讲，咦唔合逻辑噶，跟住开始一路睇一路闹咯。
2: 因为你太逻辑啦，你知道太多嘢啦。
0: 其实咁僵尸嗰啲就咁，你有冇睇日本啊或者
1: 哦漫画嗰啲嚟讲？
0: 唔系啊，即系日本嘅电影啊，恐怖嗰啲，嗰啲好恐怖，因为嗰啲系点讲咧？系玩气氛噶嘛嗰啲。
1: 都唔系、啊，都冇、啊，
0: 都唔惊，
1: 都唔惊。
0: 你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去街咁，跟住咧即系讲好细个嘅时候。
2: 嗯
0: 唔见咗佢哋啊！嗰阵时好惊好惊，因为我其中谂到一样嘢好惊嘅嘢就系细个嗰阵时我唔见我妈，本来同佢一齐去买餸啊，买买下行下，咦唔见咗，唔知去咗边？有冇试过呢样嘢你哋？
1: 有试过，但系
0: 唔惊
1: 咯，因为系
0: 因为你识翻屋企，
1: 唔系系好搞笑，系拖住咗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跟住行嗰段路，原来我妈后边跟住睇住，跟住喺揞住半边嘴，系咪
2: 先？你妈揞住半边嘴
1: 系啊，所以 OK 啦，唔惊咯。
2: 我谂短暂会有，短暂会有，但系咧好快呢种嘅恐惧感咧就会冇咗
1: 吓。唔系我谂我 OK 晒，因为我唔知所以我唔惊。
2: 系咯，你讲翻头先话睇戏咧，其实我谂我你终于讲到我个死穴啦，我系完全拒绝去睇戏嘅，因为咧睇恐怖片啊，特别系睇恐怖片。但系咧你嗰啲悬疑片唔同，但系譬如你睇嗰啲贞子啊，睇嗰啲唔知得翻隻眼啊，血淋淋嗰啲咧，因为我可能我个人咧系个幻想能力好强，
0: 夜晚发恶梦啦。
2: 我唔系发恶梦，我成日瞓唔着，因为咧我试过咧，我睇完一套恐怖片咧，我跟住咧佢其实佢有时啲恐怖片咪冇 ending 嘅，
1: 我冇系。
2: 系啦，咁跟住我翻屋企咧，我就喺度不断咁谂佢个 ending 系点，我成晚个脑里边咧就谂啊，佢应该系咁样啦，应该咁样啦，跟住谂下咧越谂越恐怖。谂到自己个人咧有少少，
0: 哎呀，你唔知道睇恐怖片嘅一个 number one 戒条就系咧，你之后唔好谂，越谂越恐怖，即系你唔好谂翻转头，你明唔明
2: 啊？我就系唔得咯，
0: 抽唔到出嚟。
2: 系啊，我就系唔得咯，我嗰代入感太强，所以变咗，我记得我有一晚喺度坐喺度，跟住佢个无论喺我个电视机啊，喺任何一个空间咧，我都觉得好似有啲嘢会喺嗰度走出嚟嘅。咁、我就以后，我从此之后话我唔睇啦。咁我基本上而家咧，我系戒绝咗唔再去睇恐怖片呢样嘢。
1: 即系一啲。兴趣都冇，即系唔会谂住去打破呢个心理障碍。
2: 暂时未，睇下有冇机会。唔系，但系我唔系话即系完全一啲好恐怖嘅嘢我唔睇，但系即系我话佢，即系你成套戏要我喺戏院度特登咁睇，即系明知自己个心理关口咁难过嘅时候咧，我做乜要俾钱坐度贴钱买难受？
1: 我买碟翻嚟睇，翻屋企睇咯。
2: 啊，都可能得嘅咁样，即系啲恐怖嘅片头飞唔睇咁啊，走咗去。
0: 咁你细个有冇试过呢样嘢咧？就系咧，学游水好惊嗰啲啊！
1: 好大个先学嘅，因为
2: 阿爸俾我学，
0: 所以冇惊。
2: 我唔识游水咯，你我浸嗰下我会惊
1: 嘅。系咯，我好大个先学游水，所以唔惊啊！
2: 你好大个学会唔会识游噶？你游唔游到啊？
0: 但系细个嗰时冇去游咯，
1: 冇啊，冇游。
0: 系啊，咁你屋企人冇话好想你？即系早啲去学识呢样嘢。
1: 冇啊，冇呢样。
2: 我爸唔俾我学游水啊，因为我爸浸亲我爸惊，反而呢样嘢系我爸惊。因为我爸就系识游水，跟住救人，我俾人拉过落水，佢自己浸亲。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话去学游水咧，我爸就第一时间就同我妈讲，唔准佢出去游。
0: 但唔系应该学咗，咁你咪唔会浸到咯？
2: 系咯，我就唔明点解爸嗰时咁样谂咯。我而家倒翻转就系、是，我老公又识游水，阿女又识游水，嗱，你两个都识游水，有咩事我跌咗落水咧，有两个人救我。
0: 即系你而家都未学，
2: 我系唔识，我学唔识。
0: 去咸水唔系，即系去海滩嗰啲学咧易啲噶。
2: 点解浮啲？
0: 浮啲噶，真系，我都系海滩学识嘅。
2: 但我又怕热只眼。
0: 唔会，
2: 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度，呢个我又惊噶啦。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
0: 你学咗狗仔式先咯，即系
2: 我唔识，我先生就最叻啲识。
0: 我因为我依家带小朋友去学游水咧，我又好想去学识啊嘛，因为有啲咩事。佢自己起碼救到自己。
2: 係咯，我都係咁諗，我都係。
0: 係咯，但係佢就比較驚咯，我發覺。但我睇啲書咧，原來咧，我哋一歲以下開始學咧，係唔驚嘅。
2: 係嘛？
0: 係啊，但我自己就成兩歲先俾佢學，因為我諗住，唉，即係我未睇本書嘛嗰陣時。我以為即係我諗住唔好俾佢 吸咁多氯氣啊嗰啲咁嘅嘢啦，你知泳池好大味噶嘛？
2: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就兩歲之後先俾佢學，咁好似睇翻書。

0: 似覺得遲咗少少咁咯。咁因為點解我見嗰啲書咧係一歲以下咧，佢係完全唔驚同埋會浮，直情會擘大隻眼喺水底裡面。
1: 哦，咁可能
2: 慣咗喺
1: 我細個俾我女咧係開，
0: 因為佢唔識驚啊，
1: 開缸水俾佢自己玩水嘅，所以我細個可能佢養成咗佢唔驚。但我細個女咧就好大個先學嘅，佢差唔多成七八歲先開始學游水㗎。
0: 哦，
1: 嚇、啊，所以佢都冇嘢，佢 OK 㗎。
2: 咁都唔夠我咁大，我十七歲先學。
0: 哇！你十七年冇掂過水，
2: 冇掂過水係啊！
1: 你好過我啊！我係到而家今時今日，我有掂水，但我今時今日都唔夠膽中個頭落去個水底度。我可以倒翻轉，我吸啖氣，潛落水底度，即係潛一段我就得。但係咧，你個手腳並用啊，即係啲呼吸啊，咁我就一定暖曬落，我唔知自己入咗去邊，沉咗去邊，唔係游係沉咗去邊。
0: 講學嘢，譬如學揸車，會唔會驚咧？
2: 緊張啊，唔好話驚。
0: 你有冇車牌先？首先
2: 有，
1: 加拿大冇車牌，係
2: 會死
0: 啊！嗱，驚唔驚？
2: 緊張啊！我咪驚犯錯而
1: 嚇，
2: 係咯，即係唔係？
1: 當佢喺你身邊係踢嗰下啦。
0: 但譬如你去 high 出 highway 嗰下，好驚嘅喎，好多人都會
2: 都。
1: 我諗開頭會嘅，我記得我第一年我有牌，即係嗱，唔好講我學車啦。我基本上我記得我考完我個 highway 牌咧。我緊張，我諗我係緊張，我唔係驚，我係緊張到落車之後咧，嗰下咧，我直情踎咗地下度，因為只腳係震嘅種感覺。跟住我師傅行埋嚟，你做乜嘢啊？咁我啊冇嘢冇嘢，我緊張啫。咁其實嗰下可能即係腳震，一落地嗰下好唔實在，你個人都仲喺度浮下唔知點。咁大學真係阿鍾華齋咧，我第一年揸車咧，我係緊張，即係有一種直情 sweat 到咧，我知道我自己揸個踏盤咧，即係咬牙切齒嗰種咁 hold 一個踏盤好實嘅。咁因為嗰時可能我揸咗車冇幾耐咧，應該唔係我，係我朋友有車冇幾耐之後咧，佢就上 highway， 咁就發生咗個意外。當時我喺佢隔離，咁我小朋友喺後邊，咁可能嗰單意外之後咧，令我咧開始對嗰個揸車有個恐懼。但如果你話喺加拿大能夠唔揸車都可以去到一啲地方嘅話咧，我相信我都可能會唔揸車。
0: 即係你係嗰次嘅意外，你係喺度。即系 victim 嚟噶咯，简单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咁几惊噶喎，
1: 惊噶，因为其实我哋架车基本上系撞烂咗401嘅一个 fans 要赔钱嘅，咁你可以上架车。
0: 嗰阵时你未学？未有车牌嘅。
1: 我未有车牌嗰阵时，就是、我朋友有车牌先。
0: 咁真系几惊喎！你点克服呢样嘢咧？
1: 咁仲因为就系、是，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时势逼人啦。因为你加拿大冇车咧，因为我自己头两年喺加拿大嘅时候咧，系真系冇车。咁我自己就要去邊度都好都係坐巴士，咁前面一個背囊，後面咁前面個女嚟嘅，後面有個背囊，咁咩一前一嚿後一嚿咁啊出街，咁出咗兩年如是者之後咧，咁我開始有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嘅時候咧，我需要揸車去嘅，因為坐車去唔到，咁我就開始學啦。咁嗰時開始學嘅時候咧，咁我都其實我可能係咪有啲人成日都話咧，女性學揸車咧比男性差啲嘅，係咪咧？我就喺第我記得我第一次學揸車嘅時候咧，我硬係覺得死啦！我去咗邊咧？即係個方向咧好弱嘅。我應該我成日問師傅，我究竟睇乜嘢啊？我睇邊度先知道我架車可以直啊？咁即係嗰時我完全都問埋啲好無厘頭嘅問題，我師傅拗曬頭，即係好似咧呢個人真
2: 麻煩。我諗個師傅會驚
1: 啲。好想佢有 break 咯，就係佢架車師傅車有 break。咁所以变咗就end up 都好啦，咁我可能到返转我师傅又赞我，佢话你香港有冇牌，我香港有牌，我有十几年牌喺香港，不过我揸咗冇十几个钟头啫，除咗学车嘅。
0: 喂，但香港系咪要学棍波嘅呢？
1: 係啊，香港学棍波。
0: 哇，好难㗎、啊、你。咁波都 pass 啊！咁你好勁喎，其實。
1: 所以我師傅咪成日咁俾信心我咯，佢話你香港有牌，即係你抵得㗎啦。
0: 係咯。
1: 咁而家你學都係，因為學自動波啫嘛。
0: 同埋香港呢路窄好多㗎嘛。
1: 係咯，但我冇揸車嘛，我學咗坐車啫，但冇揸車。我最記得。
0: 但你 pass 咗嘛？
1: 係咯，咁你叫做我 OK 咁咯，所以我就 end up 我都 pass 到，我就唔係好似我朋友咁考 highway 考七次先 pass 到。
0: 哇！我諗佢驚啊！
1: 佢驚啊！佢 highway 個牌，佢考 highway 牌嗰時，佢有個心理關口，佢真係唔夠膽，因為佢就撞車個朋友，佢係嗰時係 G1 上 highway 要有人同佢一齊揸嘛，咁嗰時我就坐佢隔離，咁所以變咗就到佢考個 highway 嗰個牌嘅時候咧，佢真係驚，七次第八次先成功。
2: 即係好明顯係，即係譬如一啲人嘅恐懼咧，係因為發生咗啲嘢，
1: 有陰影，
2: 有陰影，
1: 係有陰影影響咗。
0: 喂，但係譬如有啲人畏高咁樣，佢哋照計冇理由跌落街㗎，因為畏高咧，你哋有冇畏高呢樣嘢咧？或者有冇朋友有咧？
2: 有畏我冇咯，冇朋友有，但係聽過啲 case 係真係，佢可能係好低，即係可能係一張碌架床啦，佢。咁样伸个头去望个地下都已经有啲惊，
1: 系嘛？咁即系畏高咯，呢个系畏高。咁呢个

0: 会唔会系 mental 有事咧？
1: 唔知啊，我觉得我有朋友又系有畏高，咁佢又系总之唔可以望落去噶咯，喺啲高嘅地方，一望落去即系缩翻出嚟，缩翻埋嗰只噶咯。
0: 我又系嗱，我死咧，同我租兄得多惨啦，啲乜嘢衰嘢俾佢发掘晒出嚟。我咧自己细个又系唔惊高嘅，我中意爬嘅，我都系爬铁栏啊，爬啲香港咪啲铁丝网嘅，好多铁丝网周围都拦住嘅，我系爬铁丝网及过隔篱玩嗰啲人嚟。咁我细个又唔即系唔识死，可能真系就系唔识死，所以乜都够胆试。咁我记得有一日，我妈咪同我讲，佢话我唔知我哋行紧山，咁我行下就妈咪就话，我唔行啦。咁我就问佢咩事啊？你做咩唔行？佢话其实我有畏高啊。嗰即系其实已经好即系已经同妈咪相处好耐啦，已经咁嗰时十几岁，即系谂下点解十几岁阿妈先同我哋讲话，我有畏高嘅咁，我死了。咁我跟住我聽人講話，畏高有呢個咩嘅遺傳嘅，係啦，畏高有遺傳嘅。咁我就自嗰次之後咧，我又開始有畏高啦。咁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咪就心理嘅問題咧？
1: 其實恐懼係我諗係心理因素大好多噶，好多時都。
0: 我以前咧行山咧，我上山砰砰聲，落山就 jump 嘅，即係直情跳啲松咁樣就跳好似馬騮跳落去。但係自從嗰次之後咧。我落山咧斜少少咧，我都唔夠膽落。我成日要
1: 斜少都唔敢落，
0: 唔夠膽落。我成日要先咪試，即係坐咗落去嗰嗰、那個泥、那個泥、那個地下度，然後慢慢好似上滑梯咁線下線下咁線落去嘅。我而家係，所以變咗咧，我而家咧上山容易落山難啊！我就係嗰啲人，好似加拿大冇乜山。
1: 咁你怕唔怕唔怕？或者冇試過？好多人話咧，最驚嗰樣嘢係咩咧？係 public speaking。即系公开咁样讲嘢，好多面前讲嘢，你有冇试过惊呢样嘢咧？
2: 又或者好细个又
1: 系啊，
2: 好细个嗰阵时候，
1: 咁点解拉咩冇咧？
2: 唔知道好神奇嘅就系，因为细个嗰阵时好怕讲嘢，
1: 嗯，
2: 即系好怕喺即系譬如老师
1: 一班人面前
2: 系啊，老师嗌出嚟啦，即系要讲嘢，其实系好惊嘅。
0: 哦，当我唔识嗰时候，你先唔好嗌我咯，我实惊死嘅嗰阵，脚都震埋。
2: 但系去到所以唔系成日。唔系成日讲嘢，所以唔系好主动嘅，细个其实。但系佢到唔知点解突然间到即系高中嗰时候，即系有需要去 public speech 咁样，系即系突然间系冇咗呢样嘢，所以突然之间系好中意讲嘢。
1: 系咪你即系点讲咧？会唔会系你 prepare 或者准备咗？
2: 冇啊，系嗰次我记得系
1: speech
2: 系，譬如即系上国文堂，即系以前啲中文即古文嗰啲啦，即系要模仿以前嗰啲人去，即系模仿啲古人去讲故事、说书咁样。
1: 模仿呢个八古佬咁。
2: 但系类似嗰啲咧，但系真系你即系、就是、你冇见过啲说书人点样讲故事呢、這个，但系要做咁，系焗住要做。我咪嗰次之后就咩咯，系克服嗰个问题。即、就、系、是、你唔可以唔去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你就即系解决咁，解决咗，搞掂咗。
0: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话惊有冇嘢惊？其实我谂突然间谂起咧，我会惊病，我怕病，我谂话即系最惊，其实应该系病，因为咧我旧年试过咧，我未试过咁病，真系未试过咁病。我旧年试过有一场真系叫做大病，我系病到咧，
1: 即系翻唔到工，
0: 要
1: 瞓喺床，
0: 发烧。我相信我系发紧烧，因为我已经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我女就同我讲：妈咪，你块面好红啊！咁我谂紧我系发紧烧嗰时候，但系我亦都我系三日瞓咗喺张床度，净系饮水，因为咳得好紧要，咁就净系温温顿顿。
1: 冇睇医生啊？
0: 我睇咗医生啊，但系医生话俾我听，你冇嘢噶，你个肺好清啊，基本嘢嚟嘅啫，咁样咁讲，系啦，饮水，系咯，就呢啲咁嘅嘢。咁我咁啊翻咁啊就瞓啦。咁开头我通常呢啲感冒咧，对我嚟讲瞓一日到咧，我应该冇嘢嘅，可以 recover。但系嗰日咧瞓咗三日，瞓完三日之后咧，跟住就即系个病咧 ，actually 嗰个病完之后咧，即系好辛苦，咁就瞓咗三日，冇食到嘢，就系饮水。跟住第三日之后，自己同自己讲，喂，你好起身啊你。你即系嗰个自己里面嘅小天使同我讲话，你好起身啊！你要饮水，你要食嘢。如果唔系咧，你可能即系唔知有咩事发生啦。咁啊，真系自己死死地起身，爬起身走去煲粥啊，食啖粥啊咁样。咁但系之后都系仲系好晕咯。咁我嗰个病捉咗头尾咧，系一个礼拜，即系断断续续。咁中间有一两日个人比较清醒啲，走咗翻工。咁其实我啲同事话你最好冇翻啦，你等日瞓多啲啦。咁我就走咗翻工，咁跟住之后咧，严重到最尾咧就系个气管收窄咗，我要吸嗰啲气，即系吸气。
1: 你点知自己气管收窄咗嗰阵？
0: 因为咳唔断，即系咳到肋骨都痛。
1: 哦，即系
0: 我就咳得好劲，我系每一个字 中間都咳，即我想講嘢講唔到，一個 full sentence 係完全唔可以講。咁跟住佢睇醫生，醫生話啊，你氣管收窄咗啦。咁嗰陣時佢知我嚴重啦。咁佢就話佢好似就第一句問我：你現所吸唔吸佛藥啊？咁我話都 cover 嘅。咁佢開咗藥俾我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嗰次之後咧，我係瘦咗十磅。咁、所以跟住之後咧，就開始驚啦，因為發覺原來咧病係好似一個好嚴重，你係好完全 loss of control， 係啦 ，loss of control， 以為醫生都話你冇事嘅，但係你自己都咦點解無端端發得咁緊要嘅咧？暈啊，又唔係嘔，但係咧就係、直情係齋咳到你唔知點解咁，但所以變咗之後咧，我就開始有咩事咧，我都會唉冇病，第一時間冇病，千祈冇病，隔離周圍咳我就。啊！你行开啲啊！唔好阻住我啊！唔好惹我啊！咁
1: 咁即系其实系会唔会系话怕自己控制唔到嗰样嘢？呢样嘢唔知
2: 控制唔到啦，
1: 就系嗰、那个诶、所谓惊嗰个根源咧，会唔会系咧？
2: 都会嘅，即系好似细个怕黑咁啫，即系睇唔到啊！即系你喺个黑房里面，你睇唔见啲嘢，你唔知咯嗰啲嘢，即系可能系冇嘢，但系你会谂好多好多你唔知嘅嘢。即系唔肯定嘅嘢，
0: 系啊，同埋我觉得随住年纪长大咧，你会更加容易去惊咯，去惊一啲嘢。譬如以前咧，我系即系好似话细个咁样，我系即系不怕天不怕地嘅，唔怕死嘅。而家咧开始诶惊噶啦，年纪大开始惊死啦。如果我死咗之后，个女点咧？有冇人理佢咧？个老公又点咧？
2: 咁啊，惊啲实际啲嘢。
0: 系啦，咁所以就要谂下咯，即系开始又要谂下。如果你恐惧嘅时候，即系你恐惧呢样嘢嘅时候，你又要谂开始谂一啲 solution 啦。即系点样去避啦？譬如话真系，如果万一即系你知加拿大自己揸车，
1: 咁咪需要份烟霜，
0: 系所以开始买重保险啦。
2: 讲买保险
1: 系，
2: 但系真系唔系好有用，我觉得。
0: 点解啊？
2: 即系譬如你，
0: 哇！你赌人饭碗喎、啊，你而家
2: 唔系我自己都有买嘅，我都有买，但系我觉得个保障唔系真咁大咯。
1: 我知点解，因为你系单身啊嘛。
0: 系、哦，唔单止唔
1: 记得咗。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配偶嘅时候，就系靠嗰份嘢噶啦。
2: 唔系，但系都唔可以。cover 到好多嘢，即系可以喺一个好短暂嘅时间帮到你，但系
1: 睇下你买几大份啦、
0: 啊，睇你买你嘅需要咯。嗯、
2: 但我始终觉得唔系一个好长远嘅 solution， 即系
0: 系咩？咁你觉得系咩 solution 可以好咧？
2: 有啲咩？
1: 嗱，即系如果你话你惊，你头先讲紧就系话点样买本，就系惊你突然间去唔知去咗边嘅时候，咁、唯一呢样嘢就系可以咩嘅咯？有起码你层楼可能供咗一半。你有保險 cover 嘅話，你就可以等你嘅配偶同埋你嘅仔女，起碼有得住先啊嘛。
0: 係咯，即係唔會因為你過咗身之後，跟住佢哋就冇曬呢啲保障喎。
1: 咁咪冇咁驚咯，死都唔驚啦！你而家
2: 我冇咁驚，但係佢哋都仲好驚。
0: 係喎，因為其實倒翻轉唔係佢，唔係我驚，係佢哋驚喎。應該
2: 所以你過
1: 咁佢哋都冇咁驚咯，因為佢覺得哎呀都有，人哋都仲有得住。雖然阿爸爸我唔喺度㗎嘛，你明啊？
2: 唔係，但係長遠嚟睇都係佢哋要。
1: 唔係，其實我諗你講緊真係，如果真係好話唔好聽，你唔去咗嘅時候，咁呢樣嘢係一定係驚㗎啦。但係起碼你將嗰個驚嘅嘢減到最少咁解嘅啫嘛，我諗、
2: 好啲咯。
1: 即係起碼硬件方面，你有間屋住咯。
2: O K。
0: 不過其實倒翻轉阿 Jason 問我哋嘢，我想問翻佢啫。
2: 好啊，
0: 係咯。我想問下咧，你驚個樣係點嘅咧？
1: 驚咁咪咁咯，大家又睇唔到。
0: 唔係，面打擘大對個。碌大隻眼，
1: 咪都好，
0: 擘大個口，
1: 都
0: 係
1: 好
0: 嘴，唔係咁你睇電影嗰時候咧，你好驚嘅時候個樣係點㗎？
1: 我嗌㗎會，
0: 你會嗌，
1: 我會嗌。我覺得我覺得嗌呢樣嘢咧，即係譬如唔係淨係睇電影，或者譬如你話玩啊，去譬如去玩機動遊戲或者點樣咧，嗌係發泄到你好驚嗰樣嘢出嚟㗎。即係你嗌嗰下嘢咧，你係會將你驚嘅，我諗減一半啊至少。係
0: 嘛？
1: 係啊！
0: 我突然間諗起我試過玩過嗰啲叫咩？
1: 嗰啲叫咩？
0: 过山车系啦，我记得咧就系嗰种离心力咧，系抛到我想跌咗出嚟嗰种。
1: 你有冇嗌啊？
0: 有噶，
1: 嗌咪会好
0: 啲。我就嗌到我自己落咗嚟，即系声嘶力竭。我跟住咧，我细妹坐我前面嗰排。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工联会话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

0: 试用期完结，但只能够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几个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来讲不会低过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等到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之后，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支援或者探讨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发展创新科技引领新质生产力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当局会继续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多元资本注入创科领域。中联办副主任张勇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一系列政策举措前瞻性强，期望大家争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行动派、实干派和实干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符合预期，但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说，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昨日通关过程顺畅，但建议当局进一步强化口岸交通接驳。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个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谴责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0: 阿叔唔系电影大亨。
1: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2: 阿狗，
1: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2: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anyway，
2: 咁好，阿狗。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2: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2: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2: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2: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2: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2: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2: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2: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2: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2: 係咩？
1: 係
2: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2: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2: 三出啫嘛。
1: 湯都係啊
2: ，The 湯係啊，
1: 點係咯？
2: 但呢出好啲，
1: 我湯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湯我都好中意。
2: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湯我都
2: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2: 拉
1: 嗰時啦，八零八零啊，
2: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2: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2: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2: 系个吹打，
1: 我因为我
2: 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2: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2: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唔
2: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2: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2: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2: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2: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2: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啫嘛。
2: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2: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2: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2: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2: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2: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记得我。
1: 我唔明嘅时候，翻奖励嗰阵，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句。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点解。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易听，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之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

0: 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係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但
0: 係拉登啊嘛。
1: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0: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個
1: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2: 唔記得咗跟住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在涉及台湾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区政府的立场绝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对台的政策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谢小华在社交专页说，会谨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国家成立77周年的讲话，国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话，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一成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话，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

0: 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埋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点解你要守主嘅餐呢？大部分问呢一个问题嘅人都完全唔明白主餐系乜嘢。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佢同门徒一齐食最后嘅晚餐。耶稣用一个标记嚟去解释佢嘅使命，我哋一般称佢为圣餐或者系主嘅晚餐。耶稣透过饼和酒去表明神和人所立的新协议。今天的信息会再探讨圣餐的意义和目的，请你留心收听。
2: 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阁楼和门徒一起吃晚餐。在那一个晚上，耶稣很希望能够和门徒在一起。门徒不知道听日将会发生乜嘢事情，虽然耶稣已经同佢哋讲过，但系佢哋仍然唔明白。喺路加福音22章15至20节嗰度咁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嗱，逾越节系庆祝以色列人出埃及嘅节日。第16节。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所指的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啲人系点样立约嘅？比如话军队里面嘅立约仪式就系咁样嘅，双方嘅军队先交换外袍，然后佢哋会解开盔甲，放低佢哋嘅剑同埋盾牌，并且交换武器，跟住佢哋会割破手腕嘅皮肤，让自己嘅血流出嚟。然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腕和对方的手腕连在一起，让对方的血和自己的血彼此混合。

呢一个嘅行动嘅意思就系叫佢哋喺呢一个约嘅关系之中能够合而为一。佢哋再唔系两支军队，而系一支嘅军队啦，系佢哋嘅血将佢哋连埋一齐。所以所有同其他人立咗约嘅人，佢哋嘅手腕上面都留低被割伤嘅疤痕。所以当佢哋同其他人发生争执嘅时候，其他人睇见佢哋手腕上面嘅疤痕，就知道佢哋有一位以血立约嘅兄弟，佢哋嘅兄弟会随时嚟帮助佢哋，所以就唔敢轻易嘅欺负佢哋啦。唔单止係咁样，两个立咗约嘅人亦都会交换一部分嘅姓名，其中一个会将自己名字嘅一部分作为对方名字嘅一部分，而对方亦都会将自己名字嘅一部分作为佢名字嘅一部分。所以立约嘅双方都有对方名字嘅一部分作为自己嘅名字。佢哋亦都会宰杀一隻嘅牲畜，将佢平均分为两部分，然后佢哋会用一条绳造成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字，将呢两半嘅牲畜连埋一齐，佢而且亦都要委身俾对方。最后佢哋会一齐食饭，呢一餐饭系非常简单嘅，佢只系包括两块饼。立约双方会交换一块饼，喺交换嘅过程，佢哋双方都会轮流宣告话，呢一块饼就系我嘅代表，当你食呢一块饼嘅时候，我就进入你嘅生命之中，成为你嘅一部分啦。然后佢哋亦都会交换饮葡萄酒嘅杯，呢一个行动系表示佢哋交换自己嘅生命，佢哋嘅生命就拥有咗对方生命嘅特质啦。而家佢哋已经进入咗一个以血立约嘅关系之中，其中一方如果有乜嘢需要或者遇到乜嘢危难嘅事情，另外一方系有责任去帮助佢哋解决问题嘅。嗱，呢一个就系一个以血立约嘅关系啦。佢哋以立约嘅方式彼此相交，呢一种约嘅关系将双方嘅一世人啊绑埋一齐。喺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亦都曾经同亚伯兰立约，神从一个异教社会里面呼召亚伯兰走出嚟，神亲自采取主动要同亚伯兰立约。亚伯兰是一个罪人，虽然他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可以被称为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神向亚伯兰采取主动要同他立约，因为人是不能够主动同一位圣洁的神立约的。创世纪十五章一节那里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们要留意，神在这里不是称他为亚伯拉罕，而是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冇俾佢一个盾牌或者一把剑，神自己就系亚伯兰嘅保护者。然后神话，我必大大地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于是神喺第四节话，要赐一个仔俾亚伯兰。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在第九至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为。

嘅预言。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都话俾亚伯兰知。跟住第十七节话，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是全能、圣洁和公义的神和亚伯兰同在的记号。神从牲畜之中经过，和亚伯兰立了永远的约。神在第十八节和亚伯兰立约，神这样讲：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就是这样的。神已经对亚伯兰讲：我会满足你的需要，我是你大小的盾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你可以指望我，因为我已经和你立了约。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四节那里这样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就好似我哋刚才讲过，当两个人立约嘅时候，佢哋会交换姓名。同样在创世纪十七章五节那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的名字是以罗恩和雅威。在这两个希伯来名字之中，最重要的字母就是 H。 现在神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将自己名字之中的 H 的字母就给了亚伯兰，所以他的名就称为亚伯拉罕了。立约亦都是要在肉身之中做一个记号，所以创世纪十七章九节那里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透过亚伯拉罕亦都同以色列民族立约，神话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标记是证明你们同我有立约的关系，这个是同神立约的记号。神采取主动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因为是神采取主动的，是神更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神是那一位成就他的应许的，他亦都是那一位赏赐供应亚伯拉罕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设立圣餐，对我们今日21世纪的信徒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

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全能的神，祂的名叫雅威以莱恩主。在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要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神曾经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犹太人订立了约的关系。现在耶稣和门徒说，天父亦都要和你们订立新约。这个约不再限于犹太人，神采取主动和全人类立约。神要和全人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神要订立一个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和神没有约的关系，我们是不会有生命的。耶稣当日所立的约并不纯粹是一个犹太人的约，耶稣所立的是一个新约。天父采取主动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这个约必须要用血来到去立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和我们订立这个新约，正如立约双方会面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一样。耶稣和门徒亦都是这样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餐是一个记号，一个信仰声明。圣餐亦都是一个约，这个是天父采取主动所订立的一个新约。在庆祝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随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一日，全能的神在天上来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采取主动和世界上所有的人订立一个约。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将信心放在耶稣牺牲的全面的代赎性的死亡之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神和我们立约的时刻。只要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相信倚靠祂，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立刻和全能的神进入这种约的关系之中。这个约是不可以撤销，不可以改变，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永远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和全能的神立约之后，祂就永远委身去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已经将祂自己委身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怀着贫乏的心态过一个挫败的生活。神会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保护和引导。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当我们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了，因为我们和全能的神建立了关系。神有用不完的资源，因为和我们立约的神是不会被耗尽的，祂拥有无尽的爱、仁慈和赦免。神给我们有这个权利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来到主餐的桌前，往往都是非常的静默的，我们越来越了解主餐的意思，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时刻。相反，这个应该是一个高呼 Hallelujah 的时刻。我们和神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进入天家。
唔单止系咁样，我哋。

0: 在世上的时候，神亦都负责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承担了这个的责任了，因为他是这么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观念都是很扭曲的，我们看不见神的庄严、伟大、慈爱和慷慨。神不单止是有怜悯的，他亦都是以完全的美善来到去对待我们。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哪一个，我亦都忘记了神是哪一个，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亦都忘记了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忘记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神儿子的血已经和神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亦都明白他已经委身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神已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那里这么讲，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呢？神已经将他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好像永生神一样活到永远。如果我们真是领会这个真理，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所付出的是不够多的，我们希望能够付出更多，服侍身边的人。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神只是希望当我们明白他是哪一位之后，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动力，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信服神的话语，在主的晚餐之中纪念这一位永活的掌权的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高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代赎的死亡是神和全人类立约的方法，这个是救恩的唯一盼望。耶稣的血可以救赎人类一切的罪孽和邪恶，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赞美祂、感谢祂、敬拜祂，将神的特质、品格都高声述说出来，并且将焦点放在祂身上。我们既然明白主餐的意思，我们岂不应该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庆祝、守主的餐吗？要记住，我们在主餐里面是要敬拜、赞美、感谢圣洁的神，因为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立了约，以致我们可以承继神给我们的永恒的产业。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不领受圣餐，就是得罪了全能、圣洁、公义的神，这个是一种没有感恩的罪，是无动于衷的罪，是轻慢的罪，是自私的罪。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应该先承认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并且悔改。我们之间如果有嫌隙的，亦都应该和好。当我们带着纯洁的心来到去领受主的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是被新约所覆盖的。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第一日出入境人数是 79,500 人次，其中入境 41,300 人次，出境 38,200 人次，出入境车辆是 8,000 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话，新皇岗口岸启用第一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亦都会同运输处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不能够延长，以应付朝早繁忙时间的需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在涉及台湾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上，特区政府的立场绝不含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对台的政策方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0: 完整。谢小华在社交专页说，会谨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国家成立77周年的讲话，国家会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因应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会今个月18至24号举行，康文署会继续在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设立活力亚运观赏站，播放亚残运会赛事。18个观赏站将会今个月18号下午5点起开放到夜晚8点，其后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直到今个月24号为止。如果观赏站的实际开放时间有任何调整，康文署会在专题网页公布。专题网页亦都已经上载一系列亚残运会比赛项目的运动入门知识影片，由运动员或者教练讲解和示范运动技巧，加深大众对残疾人运动项目的认识。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会12月7至13号在广东珠海市举办。广东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张虎说，展期由较上届延长一日到合共7日，展示空间更大，创新采用一展三区的布局，即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第一次设有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有来自接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100间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大约一成属于首展首苏。今届航展主展区有超过170架航空器系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说，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无人应用和智能装备和弹药等，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大约 60%。 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同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8%。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4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我大个想做咩？
1: 厨师、
0: 律师、
2: 会计师、
3: 工程师、药剂师、
4: 营养师、
5: 牧师。
6: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上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冇信仰都有嘅，即係有啲係冇信仰嘅情况之下发生嘅。但係你会睇到呢，就係呢一个有信仰嘅学校同一个冇信仰嘅学校，佢所把持嘅嗰、那个可能係价值观，去教俾小朋友嘅价值观係有一个指南针同埋一个冇指南针嘅分别。当我係喺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好轻易可以攞到圣经里面嘅教导，去同佢哋做分享啦，我哋去以耶稣嘅佢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嘅模样啦，带住神嘅话语啦，去保守我哋嘅人生啦，咁样成件事嚟都好顺其自然嘅。总之你喺呢个环境里面，你就系做呢一样嘢。但系当我去到一个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工作里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喎、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

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边，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當我祈禱嘅時候，神嘅聲音就喺我耳邊響起，啲問題就似乎就係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時解決唔到咧，你都會睇到曙光，令到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好安心係帶領我嘅團隊係向前行。因為我都有繼續喺教會服侍啦，教主日學啦。我亦都從其他嘅主內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學習得到。我呢啲係受過訓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幫手教主日學嘅弟兄姊妹係其實冇受過訓嘅，但係佢哋都可以表現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愛心，俾我哋主日學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戰性喎，比我課室裏面嗰啲更加有挑戰性好多。佢哋一個冇訓練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愛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那我们就找了一首都是福音歌来的，让爱传出去。那就给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呢，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係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詞乎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几个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

我應該 OK 嘅，我嚟而家有四十幾，一揾得十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又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一百個咧？咁樣我心諗嚇，一百個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一百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

0: 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單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 我就进步咗嘅，我话讲多咗嘅。

0: 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家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多区下昼发生过百宗被困升降机报告，怀疑同电压罩降有关。中电发言人话，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种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昼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罩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电压罩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啲对电压改变较敏感嘅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消防处表示，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昼大约1:10发生电压罩降，引发多宗被困升降机及火警中鸣响的事故。处方话，如果市民受事故影响，请保持镇定。消防处正进行救援行动及处理相关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月艇南下将于星期五首航，本港海事处同广东海事局密切沟通及联系，为首航做好准备。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个月，特区政府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亦都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一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他又说，政府会加强向月艇发放资讯与提示，注意海上安全，海事处会加强巡逻。另外，当局会同业界密切沟通，为他们带来更多商机，亦都希望他们做好配套。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光引述

0: 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唔会低于现有安排。佢又话，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嘅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福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缅北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其中魏怀仁等三名被告判处死刑，魏清涛等三名被告无期徒刑，另外55名被告分别判处3年3个月至到24年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刑罚。法院指2019年以来，集团利用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在果敢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毒，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等，涉及超过122亿。集团及其掌控的武装组织杀害中国公民。法院认为被告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约 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天想讲是一个是几惨，但我自己觉得呢都有几有希望的题目，就是疗伤。你的疗伤方法是怎样
7: 的？我的是疗什么伤先？是身体的伤还是心的伤？
6: 当然是讲心灵的伤，但未必一定是情伤。
7: 我知道，我明白。其实呢我觉得身体的伤和心灵的伤那个治疗方法其实都是很类似的，都是需要时间和需要休息的。其实我就调返转呢，是在我身体的伤那里学习到、明白到，不是学习到，明白到其实打理心灵的伤呢是需要时间去休息、去休养。
6: 真是喔、
7: 哦。是啊。
6: 是啊，我记得我跌断脚的时候呢，我那个物理治疗师就因为你知道呢个伤口埋咗或者将啲骨薄返晒之后呢，咁跟住个工作呢就是物理治疗师。你要对住佢一段好长嘅时间。我个物理治疗师好好㗎，佢成日同我讲，佢话喺呢段时间呢你会忧郁㗎。哇，系咩？点会忧郁啫？跌断脚。系啊，跌断脚。佢话会㗎。后来我发觉真系会㗎喎、你话哎呀几时先至可以行得返啊？
7: 又觉得自己好似唔同咗以前，
6: 同埋自己好论尽，我去到边咧都要揾人嚟车我，
7: 又着唔到高踭鞋，
6: 系啦，即系又要啊啦，以后几

0: 時先可以行得翻咧？行得翻之後會唔會突跛跛咧？即係好多樣嘢。咁佢就話：我話咁點樣啊？要點樣啊？佢話唔可以睇一啲慘情嘅電視劇。
1: 嗯，要開心嘅，
0: 一定要睇開心嘅。佢話千祈唔好睇嗰啲慘嗰啲嘢。我初初唔信，但後來我發覺真係，我係需要睇一啲開心嘅嘢，諗一啲開心嘅嘢，望一啲靚嘅嘢，咁然後咧，我先至容易啲恢復過嚟。
1: 係啊係啊，
0: 心靈嘅傷都係嗬。
1: 哦，絕對係添啊！但係有時咧，心靈嘅傷咧，有時係我哋自己唔肯放開咯，即係一種自憐啊。咁當我哋自己唔肯放開自憐嘅時候咧，就會其實係會潛意識拒絕咗去令自己開心。即係譬如你就話講到啱啦，即係如果自己好情緒低落，或者係唔係喺一個咁好嘅狀態，譬如我依兩日其實即係好忙好攰咁，唔通我仲去睇一套咧係好嘥神嘅戲咩？咁我都想睇一套可能無厘頭啲嘅喜劇，笑一餐就算啦咁樣。但如果我哋仲係困喺自己一個自憐嘅環境裏邊咧，其實係潛意識會拒絕咗令自己所有開心嘅可能性，咁就唔係咁好咯。咁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就即係患咗癌症啊，但係佢而家應該係復原咗噶啦。咁但係佢要做依個化療嗰段時間咧，佢好好啊，即係佢咧就又係決定咗咧，佢要開心心面對佢嘅日子。咁佢就同曬所有嘅朋友講咧，嗱我每天咧都希望咧係開心笑嘅。如果你哋要 send 问候俾我咧，你 send 一个笑话俾我。
0: 哎呀，好好啊，系啊。
1: 咁终于佢每日都收到朋友 send 俾佢嘅笑话，唔同嘅朋友俾佢唔同嘅笑话。咁其实佢就好开心咁度过嗰段化疗嘅日子咯。
0: 系啊，我譬如好似我最近都有一连串嘅令我系唔开心嘅嘢啦。咁你话伤唔伤到我感情啊？都伤到少少嘅。咁我嘅方法咧就系我要好安静，好似头先你咁样讲。所以咧，我一接到呢啲唔开心嘅消息之后咧，我差唔多有三日吓。我是冇出街的
1: 入咗山窿里边。
0: 系啦系啦，入咗山窿里边舐埋自己嘅伤口啊！其实就是安静一下，即系我就唔想去见人哋，因为见人嘅时候咧，有阵时可能人哋讲嗰啲嘢咧，又会激起你，令你唔系几高兴啊之类嘅嘢。咁所以我都所谓个疗伤，我通常我嘅疗伤就系我要匿翻喺个山窿里边，等自己可以慢慢那个情绪。唔会受到外边嘅嘢影响，其实就算你出街你揸下车都好咧，有一个唔系好守秩序嘅人啊，或者点样超车，或者系拨你几下，或者你自己去买嘢，有个人唔排队，仲要闹你卖即系俾钱俾得慢，都会影响你情绪，所以我嗰几日系完全冇出街嘅。
1: 我咧就喺因为有时跑步又会受伤啦。我最近有一次好即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嘅，我瞓觉都会整亲自己。
0: 哦，
1: 就因为我
0: 瞓礼颈，
1: 唔系瞓礼颈就间中有啦，系整亲我个肩膊同埋上臂啊。咁可能咧就系我瞓下啲姿势唔啱咧，自己扎住只手臂瞓啊。咁咧就係即係好攪搞，都好長時間。有時做嗰啲叫咩 stretching 啊，伸展我嘅筋骨啊，都唔得。咁但係其實咧，我就唔係好知係，我就以為係瞓覺整親。但係後屘搞咗好耐之後咧，我突然間諗下，會唔會係我辦公室我自己嗰張凳咧？嗰、那個坐墊開始凹陷啊。咁其實都會，同埋又會唔會係電腦咧？咁我最後就換咗張辦公室嘅凳。咁其實就唔知係唔係嘅，可能幾樣嘢加埋啦，我又做下啲舒展筋骨嘅運動啊，我又留意下我做電腦嘅姿勢啊，又再回埋張凳啦，咁就好快就真係開始復原起上嚟。咁我就喺呢個過程咧，我就諗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就算心裏面有傷痕咧，有時我哋係搞錯咗乜嘢事令我受傷，譬如話我失戀或者我男朋友嗌大家，或者覺得對方辜負咗我咩都好啦，呃咗我咁樣啦，即係可能做生意都可以俾人哋呃噶嘛，唔一定係感情受傷噶嘛，即係有時自己以為嗰個傷害係嗰一件事，但係諗深啲咧，你發覺原來唔係嘅時候咧，你能夠對症下藥咧，就可以早啲從嗰、那個即係傷痛裏面翻身咯。
0: 嗰個原因哦，即係嗰樣令你傷嗰樣嘢。其實你頭先講開嗰個例子咧。我都系试过，有一次系我就系跌断脚，咁就跟住咧就因为跌。 断脚，你知道我只脚断咗，就系手喐得噶嘛。咁我仲嗰阵时仲继续去剪接啊，就仲继续剪接有机电台嗰啲节目啊。咁啊入医院，卒之就要将嗰只脚骨要拼埋一齐啊，仲有啲碎骨啊要执翻正啊咁样。咁嗰晚开完刀之后，嗰晚咧，咁我就瞓喺张病床嗰度，突然间好痛。我发觉原来唔系我只脚痛，原来系我膊头痛，就是、因为咧，因为我只脚断咗，所以我第二只脚我就要坐喺个梳化或者床嗰度做 editing， 就咪咁原来系个膊头就是、个姿势搞到
1: 承受咗好多，
0: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情伤或者感情嘅伤害啊，你都要揾出嗰个原因，
1: 系啊，
0: 可能系借题发挥嘅有啲嘢，唔系嗰个人。啊，唔系你嘅老公，唔系可能唔系你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1: 有时我哋会第一就怪咗对方先啦，但系其实我反而会谂下，系咪因为自己有啲嘢重复做错咧？即系譬如我今日系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可能有英文叫 hang ups 啊，即系我有啲嘢系放唔开嘅，或者有啲嘢我嘅执着。咁如果我自己唔先处理咗呢种我自己嘅问题，就算我识翻第二、第三、第四个人，其实我都会系同样，
0: 即系话你个伤疗好咗啦，个伤口愈合咗。
1: 但因为唔系对症下药，
0: 出翻去嘅时候又会又伤第二个地方啦，又会伤多一次，
1: 有时甚至伤同一个地方添。
0: 系，所以其实喺嗰个疗伤嘅过程，除咗等嗰个伤口可以愈合之外，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自己都要。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面检讨一下想一下，即究竟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1: 是啊，
0: 为什么会有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伤口都受伤呢？是哪个的问题呢？一定不要赖晒人，亦都不要赖个地下粒粒突突所以跌伤。可能就是你自己没喝到骨汤啊，
1: 是啊，
0: 即很多样东西骨质疏松都不知道啊。
1: 粗心大意啊。
0: 嗯，
1: 同埋伤口其实都要早啲处理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
0: 冇等到佢发炎
1: 皮肤嘅时候，係啊，好多嘢如果你能够早啲处理嘅时候呢，佢就唔会变咗一啲慢性，因为我哋发炎都有分急性慢性㗎嘛，其实慢性发炎係最难搞嘅。咁所以如果一个伤口能够早啲去打理佢，同埋早啲对症下药呢，咁就佢就唔会发展成为一个慢性发炎啦。
0: 不如我哋讲啲有趣啲嘅疗伤方法啦。譬如我就系中意匿埋啦，即系我匿埋系等自己嘅情绪能够平复落嚟。你觉得大喊系咪？即系大声喊或者系去闹下人，即系发一场脾气，会唔会系一个疗伤嘅方法？
1: 闹人就我唔赞成啦，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唔好
0: 发一场
1: 自己嘅情绪摆落人哋度啦。发脾气。其实都
0: 唔
1: 好，但我中意，但我觉得喊同大声嗌系得嘅，但系就唔系发喺人嗰度。
0: 嗯，
1: 譬如话我咧就即系睇下边个啦。有时喊我会自己匿埋喊啦，我都试过喺自己好熟好死党嘅朋友面前喊到猪头咁样样啦。我个情形就系喊完系好舒服嘅，
0: 系啊，
1: 即系个人系好攰啊，但系起码你嗰种抑郁啊，嗰种唔忿气啊，或者受委屈咧，你系发泄咗出嚟先。
0: 嗯，
1: 咁嗌又好好喎，但系嗌咧就即系我就可能去一啲冇人听到嘅地方嗌，有啲人我知道中意去啲空旷嘅地方嗌啊，
0: 对住个海啊嘛。
1: 系啊，咁我哋加拿大又好彩啲啦，即系我哋唔系住嗰啲咩屏风楼啊，唔会话伸只手
0: 有回音，
1: 伸只手摸到隔篱只窗咁。边有就算自己困喺厕所大嗌十声咁，即系唔影响人嘅情况下，即系我只系我自己唔想将我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发泄喺我身边嘅人嗰度，咁但我就发泄落一个空间咁其实我对我系有帮助的。
0: 我好少嗌噶，我好惊人俾人知道，但我会喊到好紧要。
1: 冇人嗰阵嗌
0: 啊，嗌冇用噶，我有时我会即系个心里咁就会，即系我唔会啊咁啊，我觉得冇乜帮助。嗱，另外一种人咧。我自己好唔赞成，但我见过好多男人好鍾意嘅，就係、是、有少少係自残嘅方式。
1: 嗯，
0: 譬如我见过有几个我有啲男人嘅朋友。
1: 咁唔係疗伤喎，仲搞到
0: 伤口出嚟。佢觉得即係整到痛嘅时候呢，个心好似好过啲啦。譬如佢好鍾意中个拳头埋去啲墙度，咁、搞到自己个拳头个手嗰度伤咗。即係好似有啲痛嘅时候呢，就会用呢种皮肤嘅痛、皮外嘅伤嚟到去减少佢自己内心嘅伤。
1: 我唔係好鍾意

0: 为有啲抑郁系咪？有啲嘢压抑。
1: 系有抑郁症，其实系抑郁症嚟噶，系、佢觉得突然间冇人理佢，系嗰啲好即系我哋所谓嗰啲富贵病噶，即系受宠。
0: 失恋会唔会啊？失恋。
1: 失恋好少噶。
0: 系啊。
1: 失恋你好想去残人哋啫。
0: O K，
1: 系啦，即系自残嗰啲系通常系太过得闲，太过觉得人生冇意义，佢、要感觉自己嘅存在，所以佢先会自残、
0: 所以好多年青人揾唔到自己个角色嘅时候，就会咁样。
1: 系啦，自己去割自己啊，咁样。另外咧，我同阿 Peggy 成日都会做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揾一个自己好熟悉、好熟嘅朋友，信得过又唔会将你啲嘢周围讲咧，倾一餐咧。就搞掂啦，
0: 讲完已经好舒服啦。
1: 当然嗰啲伤呢係好浅嘅伤啦，即係唔係好深嘅伤。
0: 深嘅伤有时
1: 都可以倾
0: 到㗎、不过有时倾唔到係自己都未处理到㗎，即係有时千丝万缕不知从何说起，嗰陣就大家沉默啦，喺有个老友陪住你沉默一段时间。
1: 或者个老友呢就係话你乱咁讲都得㗎，冚唪都冇条理都得㗎。佢讲翻转头，咁又唔系嘅，都系我唔啱嘅。哎，佢又唔啱啊，咁样啊，咁又唔系嘅，我都系错。
0: 其实我想问你咧，Debra， 你会唔会负我？嗱，假设譬如我咁啦，即系我有一次好情绪低落，好惨啦，嚟即系揾你陪，咁我啊，梗系向你申诉啦。咁明明有啲嘢都未必系对方错得晒嘅，但系你会唔会？即系附和咗我，即系安慰咗我，因为你要安慰我而附和咗我。
1: 但我唔会附和你，我话哦系啊，系、哦、咯，真系激气我咁样，
0: 即系唔会有一个
1: 价值嘅判断先。我就唔会同你去闹嗰个人话、都系嗰
0: 咁
1: 几
0: 好、啊。其实我成日唔知啲情形应该点咧，
1: 你就
0: 附和佢咧，佢、又会
1: 惨啊！俾人出卖真系好惨，你冇话系咪真系俾人出卖，或者你自己攞嚟衰嘅？
0: 千祈唔好讲呢
1: 啲，又唔得，唔得啊，即刻死噶啦！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信
3: 有望
2: 有望
3: 有爱
2: 有爱。
1: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

0: 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发生电压骤降，消防处表示共接获178宗被困升降机及39宗火警中鸣响报告，救援及跟进行动现已全部完成。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到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事件。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与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要求。工联会表示，收到公务员事务局通知，香港邮政试用期完结，但只能以公务员合约续聘的大约200多名员工，会有转职新安排。工联会议员劳工界的林伟刚引述局方话，受影响香港邮政员工如果投考其他公务员职位会获优先聘用，其次如果员工转职到新公务员职位，薪酬一般而言不会低于现有安排。他又说，受影响邮政公务员如果想考取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职位，可以获弹性处理，包括有学历要求的弹性宽免等。工联会希望和新任邮政处长继续沟通，待受影响员工消化今次消息后，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援或探讨工作。警方捣破一个由东南亚贩运女子来港的跨国卖淫集团，拘捕20人，冻结超过1000万怀疑犯罪得益。其中两名骨干成员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在今年6月开始在打击卖淫行动中留意到有

0: 唔少被捕人士都系东南亚护照持有人，佢哋嘅背景、来港模式以及活动范围都有相似之处。经调查后发现，集团有骨干成员系移居香港多年嘅东南亚人士，佢哋利用喺两地嘅人脉同语言优势，喺东南亚招揽女子来港卖淫。集团喺深水埗租用三个唐楼单位作为卖淫场所。警方喺行动拘捕一男十九女，年龄介乎20至86岁，稍后会以违反特留条件罪再落案起诉16名被扣留嘅被捕人士。佢哋听朝早会提堂。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约60%。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天气干燥及炎热，今晚天色良好，吹微风。展望听日初时大致天晴，日间渐转吹清劲东风，稍后会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6: 阿狗。
7: 中文係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y。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啦。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7: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
7: 嗰时啦，八零啊，
6: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喇去睇嘅。

0: 个吹落嚟嘅情况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吹打。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
0: 嘅，
1: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我睇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
1: 点？
0: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喺
1: 巴士
0: 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谂呢出嚟，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喎。

0: 有幾個都認得下，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0: 佢
1: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

0: 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个。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

0: 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1: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 1.09 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在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一架由阿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 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同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至于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其中入境有4200架次，出境38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皇岗口岸开通首日，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方面均整体畅顺，符合预期。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让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同创新。

0: 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流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我想问咧，你冇觉得咧，而家喺啲咁繁忙嘅都市入边咧？嗰啲人除咗即係現今都市人啦，除咗有呢、這、一個精神緊張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叫恐懼啊。
1: 講咩啊？恐懼症啊嘛。
2: 恐懼症咯、
1: 啊。定係恐懼？喂，有冇分別嘅咧？恐懼同恐懼症。症
2: 嗱，即係好似如果我平時去睇啲
3: 恐懼係一次，恐懼症係長期。
1: 啊 ，Jessica 咁如果講嘢恐懼症，你次次嚟都咩？你都唔發言啊？你係咪有恐懼症啊？想問。
4: 唔係啊，但係咧，我諗咧，但係我次次去玩嗰啲星際蜘蛛嗰啲咧，即係
3: 咩嚟㗎？咩叫星際蜘蛛？
4: 嗰啲遊樂場嗰啲機動遊戲咧，揈出去嗰啲，我次次玩都好驚嘅喎。
1: 嗰啲唔係
4: 咁，嗰啲唔係叫恐懼咩？
2: 咁如果我睇恐怖片咧，嗰啲算唔算叫恐懼症？
1: 嗰啲叫驚㗎，係咪啊？死啦！
3: 係啊，嗰啲叫
1: 突然間好啦，
3: 其實恐懼
1: 係喎，驚同恐懼又有咩分別咯？係喎，啊好嘢，我問得好，答唔到
2: 係咪啊？突然間又好叻啊！
1: 係咯，恐懼係未玩先驚。
2: 我覺得其實你驚，只不過可能好冇咁深入咯。你驚，學阿 Jackie 頭先話，都係一次半次。但係你恐懼咧，係對某嗰樣嘢咧，直情係完全 avoid 嘅。
1: 即係見到就走。
2: 係啦，見到就走，完全係唔想。
3: 譬如好似我哋細個咁啊，恐懼讀書啦，恐懼翻屋企啦。
1: 係啊，恐懼阿爸阿媽。
3: 系咯，
4: 咁畏高算唔算系一个 phobia 啊？
1: 算
2: 算，
1: 但系讲开畏高，
3: 我而家咧最兴就恐惧翻工啦。
2: 呢个我都系噶，
1: 咁呢个个个都有呢个症状嘅，
3: 尤其是礼拜一，
1: 但又唔见恐惧出粮，个个都系恐惧翻工，但唔恐惧出粮。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其实系到嗰一刻，我突然间唔恐惧啦。
1: 喂，讲开畏高咧，好奇怪喎，畏高而家系一种恐惧症嘅其中一种啦，畏高症啊嘛，啲人叫做，我细个唔惊。但大大系越大越
4: 因为越嚟越高咁咪越嚟越惊咯，
3: 你高咗个山，
2: 你咁解释个仔，
3: 本来你两尺嘅时候咧，你冇咁惊嘅，你而家五尺几六尺咧，你又惊多啲，多咗四尺。
1: 唔系喎，嗱以前睇先，嗱以前坐摩天轮唔惊啦，而家我坐摩天轮会惊嘅。
4: 咁你系惊死啫系嘛？
1: 唔系喎，系惊到嗰种个心嚟咗嚟啊，好唔安乐啊。
4: 咁搭飞机惊唔惊啊？
1: 搭飛機望唔到地下唔驚，望到地下就驚。
2: 但係我諗咁呢啲唔係叫恐懼症咯，因為我聽人講恐懼症咧係唔係咁表面㗎，佢哋係真係驚到
1: 不嬲到表面。
2: 咁啊係，你都講得出啦，
3: 睇得出睇得出。
2: 佢係真係驚到癲嘅，真係驚到發癲嘅，係頂唔順嗰種感覺咧，係好辛苦㗎，直情驚到想暈想嘔㗎。
1: 唔係我驚到腳軟喎，我譬如我去 CN Tower 咧，加拿大嗰個塔咧，咪有個玻璃地板嘅。我望咗一眼，我即刻縮翻入去。
2: 你冇牛啊？
4: 我好驚玩吊橋咯，唔係好驚玩，即係好驚行過啲吊橋啊！
1: 吊橋嗰種都係恐懼症。
2: 咁你哋冇牛啊？
4: 唔會。
2: 冇暈啊？
1: 再企得耐會可能會暈。

0: 话平时我都呕噶啦，
1: 系咯，
2: 见到你三只嘢，
3: 仲唔呕？
1: 唔会，边咁啫？
0: 诶，我有个答案，其实咧，我谂人嗰个身体咧，随住年龄增长咧，其实会比我哋年轻或者细个嘅时候咧，系越嚟越差嘅。正如好似我哋嘅抵抗力啦，或者我哋对周围环境嘅敏感啦，都会系即系我哋话其实系一个年龄问题。因为点解咧？我其实长期嚟讲咧，好细个我都知道我系敏感好多啲猫啊、狗啊、树啊、尘啊嗰啲嘢嘅。咁但系我记得即系年轻嘅时候去睇嗰啲敏感医生咧，加拿大我哋有好好福利噶嘛。咁佢又喺你個手嗰度按一按嗰餅嘢，咁啊有40几50個窿啦。咁啊睇落去嗰陣時年輕嘅時候咧，咁啊得幾點紅色嘅啫。但係隨住年齡上嘅時候咧，差不多咧成個表咧都俾個醫生剔曬嘢噶。咁個醫生同我講，佢話其實人咧慢慢年紀大咧，會係越嚟越敏感多嘢噶。
2: 我細個咧好驚男人噶。
3: 即系你而家唔惊嘅，我而家系男人啊！
0: 而家系男人惊佢。
2: 我细个咧系咧，连啲姑丈啊、亲戚我都惊。我阿爸咧，之后有一次有个朋友咧，嗰阵时候得一岁都唔够。咁嘅时候咧，佢同事咧喺楼下避雨，咁我阿爸就见到佢，佢就话：喂，你上嚟我屋企啦！咁样，人哋上嚟咧，我就喊足咁耐，跟住之后咧，我系嗰个人唔够15分钟就走咗咯。我媽話我喊到人哋走咗，同埋我好驚我姑丈啊，好驚男人噶。
1: 唔係驚男人，你驚惡嘅男人啫，係咪？
3: 係咪因為
1: 生到人啫？
3: 我諗係因為細個，細個係咪爹哋媽咪教咧？教你唉，唔好小心啲男人
2: 咁。
0: 乜唔係小心女人咩？好似隻歌講。
3: 咁所以可能咁樣令到你潛意識就覺得係男人。是要小心啲啊！都系唔好，你唔好掂咁多，
1: 唔好掂咁多，
2: 你唔好望
3: 咁
2: 埋
3: 啊！咁样。
1: 不过我都相信，恐惧症咧，唔系一定系天生，有啲都系后天培养出嚟，即系惊。
3: 咁我呢个都赞成。
1: 好笑喎！我妈咧，以前由细到大好惊蛇，佢一见到蛇咧，就会直头系成个人弹起啊，闹人啊！
3: 即系连人都闹嘅，唔系闹条蛇，系闹
1: 乜都闹。总之闹晒隔篱啲人咧，闹到你哋喐为止。譬如电视见到蛇咧，佢无端都会闹人嘅，好得意。
3: 咁几特别嘅反应。
2: 咁佢闹人系一个本能反应嚟。
1: 系啦，佢就系恐惧，但系佢唔知点发泄就闹人啦。咁咧，将呢个恐惧症咧传咗落我爸度。咁我爸恐惧第二样嘢，我爸恐惧酸嘢，有醋味嘅嘢。以前一食饭咧，
3: 一食酸就闹人啦。
1: 一闻到阵味嘅咕噜肉啊，即闹人啊，叫佢㧬开，唔好摆张台嘛，咪咁样嘅。咁佢再传到嚟我哋呢一代啦，隔一代啦。咁我以前咧唔驚蛇，但唔知點解大大下之後咧，好似 Jackie 話齋，抵抗力褪走曬。無端端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去嗰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館咧，我入到打冷震衝翻出嚟，係唔知點解無端端突然間有一日覺得呢啲嘢我頂唔順，我就入到去之後咧望咗兩隻、三隻、四隻，好驚啊！走啊，從身飆咗出嚟。係而家又係冇咁嘅能耐去。對住啲蛇科啊、蜥蜴科嗰啲嘢，唔知點解，又係唔知冇得解釋。
2: 我覺得咁多樣嘢最難頂係老鼠啊！嗰啲氣咧，成日好多老鼠咧喺啲坑渠度一班咁樣走出嚟。
1: 但係你哋嗰啲唔係恐懼，你係驚同怕啫嘛。但係我就係睇到嗰樣嘢，我係打冷震啦，跟住我嘗試企喺度同佢互望啦。
2: 做咩？
1: 跟住
2: 哈利波特你？
1: 啲心理醫生教噶嘛，咩要面對嗰個恐懼啊嘛，咁咪喺度同佢互望一望啦，哇唔得真係頂唔順，好似上 CN 塔又係咧睇個玻璃地板咧，
3: 望住佢，
1: 望住佢，我要克服呢恐懼，我唔得腳軟啦，咁咪即刻走咯嘛。
3: 係真係你有你個生理反應嘅，你係恐懼症嘅。係
1: 啊，有少少恐懼症嘅已經，但係未去到即係會嘔啊，唞唔到氣啊，有啲人會唞唔到氣啊，有啲禁室恐懼症嗰啲人搭 lift 都唔得噶嘛，係嘛？係
0: 啊，
1: 係咯，
3: 有啲係其實我自己有少少嘅，就係、是。好驚啲嘢污糟，即係
0: 嗰啲係咯，潔癖啫，嗰啲唔係恐懼，
1: 嗰啲係強迫症嚟。
2: 唔係啊，係潔癖係一個係恐懼症嚟㗎，例如 of germs 嘛，
3: 係啊，即係例如我隻手覺得自己掂到少少污糟嘢咧，
2: 嚟啊 Monica 嚟。
3: 唔得，唔好掂啊，唔好掂啊！即系我会觉得好似成身都好污糟，好唔自在。我一定要系洗干净只手啊，再出过嚟。咁我又例如去洗手间洗手嘅时候咧，我洗完手咧，我只手一定系揸住张纸巾。由洗手间出嚟之后去所有嘅地方咧、
2: 哎，
3: 我都唔会掂嘅。
2: 咁你会将张纸巾抌喺边啊？如果喺间餐厅，
3: 我抌喺餐厅嗰度咯。
2: 你会试翻？你会试喺个碟底嗰度啊？
1: 咁你擤完鼻涕啲纸点啊？掂都唔掂啊？
3: 唔系掂，我再洗手咯。
2: 佢会攞俾你。
3: 例如搭 TTC 咁样咧，我唔得噶。

0: 陣時搭出濕圍咧，咁例如你冇位坐，你企，你隻手自然梗係要揸住個扶手噶啦。但係我唔掂㗎。
1: 嚇、
0: 啊！我如果掂咧，
2: 係
0: 啦。如果我掂咧，我兩隻手咁樣掂住咯，盡量唔係㗎。
3: 兩隻手指，你講清楚。
0: 係兩隻手指，
2: 我就會揾啲 sanitizer 起曬著咯，落車嘅時候。
0: 即係我會咁咯，見啲人咧見到我咧，碌嚟碌去，行嚟行去。即係盡量 balance， 就係盡量 balance 自己，咪即係行嚟行去咁樣。
4: 即係恐懼症會影響到你日常生活。
0: 會啊。
4: 咁但係有冇諗過呢個潔癖嚟自邊度？你通常你阿爸阿媽俾。
0: 因為我屋企好乾淨。
4: 咁咪咯。
0: 我爹哋尤其是咧，乜嘢都要好整齊嘅。見到有啲咩嘢就抌嘅，無論嗰樣嘢係有用冇用都好，佢覺得擺喺度係多餘嘅，佢就抌。即係令到我覺得啲嘢一定要好整齊、好乾淨。
4: 好在唔係出聲你屋企。
3: 应该我细讲啲嘢咧，同我屋企系反翻，好似系相反。
0: 你知唔知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教我哋咧，你知屋有地毡啦，一路行咧就有只眼一路望住个地，见到污糟嘢就要执，自己条路一路行就一路执垃圾，一路执垃圾。所以屋企咧系唔吸尘都好干净，
2: 惊执金啊！
4: 唔惊，咁啊即系话其实恐惧症有好多嘢都系上一代掉落嚟俾我哋嘅咯，我哋唔知唔觉 pick up 到。咁可能上一代未去到症狀嘅地步，但去到我哋嗰代可能變咗即係呢啲人咁咯，兩隻手指捉住地鐵嗰支柱，跌死冇命賠啊！
2: 真係好污糟嘅嗰條柱。
4: 咁度度都係污糟噶啦，周街都係咁噶啦。
2: 咁所以咪揸車咯。
3: 咁譬如話，就算你話去 food court 食嘢，咁我有時都話去 food court 食嘢，根本好多人用嗰個地方，
4: 我張凳都污糟㗎。
3: 咁唔通你抹晒張凳你先至坐？
4: 係啊。
3: 然後咧挨嗰啲地方，
2: 我嘅 phobia 咧就係咧，如果我喺街外面著咗嘅衫咧，我係唔會再喺屋企坐咯。
4: 呢個好多人都係咁。
2: 係啊，我就唔會即係、就是、用呢個方法咩個心理上覺得我唔將嗰啲細菌或者污糟嘢擺喺帶翻屋企張梳化。
3: 即使係一翻到屋企即刻換衫，
2: 係啊，
3: 沖涼、啊，我都聽過好多都係咁。
4: 我媽嗰啲咪。但好奇怪，我媽嗰啲潔癖症又冇落咗我嗰度，我係完全。
3: 其實係隔一代，你唔知咩？好
4: 但
3: 係
4: 唔係去咗我妹度嘅？
0: 係啊，
4: 係啊，好奇怪。
3: 咁你有冇問咧？你係咪你阿媽生㗎？
4: 細個問過。
3: 啊，佢都仲係應緊。
4: 暫時都係咁答我。
3: 遲啲或者改口㗎啦。
2: 有少嘅心理。
3: 我話個秘密俾你知啊嚇。
4: 唔、
3: 哦、
4: 知啊，遲啲好難講，遲啲日日都答案都唔同。
3: 其實喺工作上面，我好多時留意咧，就係話。有啲人對演講咧係有恐懼症就真，有好多時咧，你發覺有啲朋友你同佢傾偈咧，好流暢啦，好表達到自己啦，但一去到有一個一班人啦，十幾人啊，或者係真係成班人咧，佢直情好似啞咗咁嘅喎，你有冇見過啲咁嘅人啊？
4: 你冇聽 research 講咩？話
3: 冇啊，
4: 恐懼症係比死更多人驚噶嘛，係第一位啊嘛，即係當眾演講係問啲人最驚啲乜嘢，全球唔知訪問咗好多人。結果答案就是死都不知道排在第三四位，總之第一位就是公眾講嘢。
3: 哇，咁咁犀利嘅！
4: 係啊，好大壓力㗎。
0: 我相信有好多人都係好怕呢樣嘢，特別而家添。我覺得而家呢一代會越嚟越多。
4: 我入呢一行，
3: 但
4: 係
3: 而家啲細路仔唔係好多時喺學校好細個拱佢出嚟，咪show and tell 嗰啲。
0: 但係我覺得而家啲細路仔好多時候都係翻學還翻學，有佢哋嘅朋友，但係翻到屋企永遠就係對住部電腦，唔需要。接觸好多人唔需要有真係出嚟演講啊 presentation 嗰啲唔需要好多呢啲 training。
3: 阿邦，你話你細個仔嘅時候點啊？細路仔嘅時候點啊？
4: 唔係我入呢行嗰陣時，開頭要衝破嗰個關口，咪當眾講嘢咯。
3: 你由細至大，你唔係嗰一類可以講嘢嘅人嚟嘅。
4: 講嘢㗎。
2: 咁你點樣訓練你自己啊？
4: 克服咯，睇人哋咯 ，modeling 睇人哋點做咯。幻想一下佢諗緊啲咩咯？
2: 咁你會對住塊鏡喺個廁所度當前面有一班人咁樣？
4: 會點解唔會啊？一定要預演㗎，每樣嘢要預演㗎。嗱，即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咧係天分派嘅，有啲畫家咧一出世咧攞隻手指都識畫畫嘅。咁有好多畫家係後天派嘅，我啲係後天派嘅。你做唔到嗰樣嘢，你想做嘅時候，你就要諗方法去做到。咁啊，見到人哋得嘅時候，咪睇住人哋，係咁睇住人哋咯。你咪就算你睇住佢，你學佢啲手勢動作都得㗎。你學下，突然間你就會覺得有一日會克服到。
0: 但是我覺得你預演呢你自己的預演呢都是不足夠的。你點都要是去真的有班人站在你前面。你要過了那關覺得啊過了都沒什麼事啊都沒什麼事啊
2: 沒有。有反應咯如果有班觀眾的話。
4: 咁所以咪就入了這一行之後好多機會我要知道做這些東西嘛。咁預演完一大爛餐之後到最後啦終於有實戰機會啦。開頭真的很噁心的話俾你聽開頭是就潰不成形肉酸恐怖

0: 企出嚟講嘢有錢，
1: 係有錢嘅，即係有個推動力去逼你，然之後就去衝破呢個障礙咁啦。
0: 咁唔係，其實即係你入得呢行，揀得入呢行嘅，
1: 你都要做噶啦。
0: 你要係你都要做噶啦。咁但係譬如好多普通做啲咩工作唔使公開講嘢，而家都冇乜工作唔使公開講嘢，電腦程式員咯。
2: 都有，你做清潔咪唔使公開講嘢咯。
0: 啊 ，software 都得，對電腦嗰啲都得。
2: 但係好多工作都需要就真。
0: 而家咁多服務性行業，但係不過一對一又唔同嘅。佢哋意思話公開講嘢就係話對一班人講嘢，你哋得唔得啊？你哋？
1: 我都試過對住一班人講嘢，但係我個人數又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啊，冇成個大會堂咁多。咁我又驚，咁點無論如何開始嘅時候都驚嘅。但係過咗嗰一刻之後，我又發覺啊，都得啊，都做到啊，又唔係太大問題啊。咁我又唔覺得係啲乜嘢。
3: 呢個對我嚟講唔係恐懼。我可以準備嘅咧，譬如翻工嘅嘢咧，即係 technical 嘅嘢咧，我反而冇咁驚咯。如果你叫我講一啲感受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嗰陣時去做 maker 嗰啲咧，我反而就會驚好多咯。
0: 我即係冇稿根嗰啲嚟
3: 嘅。唔係，係冇一個實實在在嘅嘢俾我覺得自己咁係啱嘅咁樣咧。
0: 即係
3: 你講自己感受，好多時係要睇人哋 feedback 噶嘛。咁、
0: 啊、
3: 就變咗我會驚咯。但係你就咁講一啲硬嘅資料或者做一個公司嘅 presentation， 咁就反而冇咁驚。
1: 但係呢一啲都，我哋頭先講開呢幾個例子，即係近呢幾個例子都係比較一啲自己可以 prepare 到、可以學習到嘅嘢。有啲咧，例如係有啲恐懼症咧。是可能你之前曾經可能有個咩童年陰影啊，曾經受過傷害啊，之後對嗰樣嘢呢係突然間怕咗驚咗喎。都而家好驚一樣就係、是、我去超級市場呢，我一定唔會行喺嗰啲車前面㗎。
3: 哦，
1: 係
3: 呀。
1: 係呀，我細個嘅時候呢，你知香港地方好淺窄，嗰啲超級市場有好多人，啲師奶呢買嘢又唔會睇人㗎啦。咁我行喺架車前面，可能嗰陣時又細個啦，
2: 俾人鏟低咗。
1: 係唔係一次半次㗎？係連續幾次都係
3: 真係瞓低咗啊！
0: 你喺個架購物車，所以啲人就撞到你啊！
1: 啲購物車下面咧咪有一格嘅，
0: 係啊，嗰啲好痛嘅撞到
1: 一格咧，佢唔係撞咁簡單啊！佢係撞落我腳踭嗰度，嗰條筋嗰度啊，係仲要刮起啲皮咧，流曬血。好痛，痛得好緊要，仲唔係一次半次喎、啊。咁所以到而家，我到呢一刻，你叫我而家即刻去超級市場買嘢咧，我每一次行嘅時候，
3: 死都要做推車嗰、那個。
1: 係啊，或者我一路行，我一定會望一望後面睇下有冇呢啲車跟住我先咯。如果有，我一定行埋一邊咯。
0: 即係啲輕微恐懼症啦，即係等於我揸車咁樣。我成日俾人撞，我到最後決定咧頂唔順，我換翻架。
2: 咁你撞人？
0: 唔係換翻細，換翻細車之後咧，然後真係揸車時候壓力冇咁大喎，我輕鬆咗開始揸車。
2: 呢個係你自己個假象嚟啫，
0: 唔係啊！揸大車咧好辛苦啊！
2: 那個係咪你個意思話，因為嗰個範圍大，所以個點中率咧俾人撞到機會多咁啊？
0: 睇車位啊，轉彎啊，
2: 嗯，
0: 去商場開門閂門俾人撞機率大好多咁。但係咧揸翻嘅細啲嘅車咧，個壓力真係冇咁大。你知即係啲嘢好易，啲彎好易轉到啊，又唔會上駁啊，又成咁樣咧。即係壓力輕翻啲，成個人都冇咁驚。
1: 咁你以前揸大車嘅時候，你心諗可能會俾人撞，你會唔會覺得一路揸車嘅時候，好似有架車又埋緊嚟啦，埋緊嚟就撞你啦咁嘅感覺？
0: 我咪後屘建立到恐懼症，我一上車就咁樣。
2: 點解啊？
3: 即係打字嘅
0: 科學解釋唔到咁咩？啲氣
1: 哦，係咁係真係你可能
2: 冇醫生神秘㗎，你
0: 冇醫生寫醫啊！
1: 我而家就會咯，即係我後面成日都覺得好似有嘢跟住我咁。
2: 你翻翻轉頭講咧，頭先咪講話社交恐懼嘅，其實我都有考慮下依件事嘅。有時雖然話自己每一日同好多人接觸咧，我都會係一類人咧。你無端端擺我係一個陌生嘅群體裏面咧，而我係唯一一個人係啱啱去到，而嗰批人譬如話嗰二十個人啊，或者嗰十幾個人咧，根本係大家識大家好耐。你會覺得自己無端端喺嗰度咧，係格格不入噶。即係我有時會覺得，哎呀死啦，唔知點算好咧，用咩方法可以走到出去咧？你哋有冇諗過噶？
0: 我上個禮拜先試咗一次。
2: 嚇、啊！你用啲咩方法去聽下？
0: 我唔去啊，直接。
1: 咁呢個唔係解決方法啊！
0: 但係後屘都俾一個，因為佢一班人聚會啦，我已經推咗幾次啦。咁跟住後屘到最後咧，佢聚會嗰晚黑咧。就找了一個很高輩份的前輩打給我，他知道前輩打給我一定會去，咁跟住我就焗住去，但好在我嗰日有約會，咁我好夜先去，去到剩翻酒剩一班人，但去到入去嘅時候都好唔安樂，

0: 我應該同邊個打招呼咧？應該揾邊個傾偈？應該揾邊個堆坐埋去？應該縮喺邊個角落頭咧？即係我唔想俾人見到，又唔想同人誒、總之我有恐懼症啊！一句講曬，我社交恐懼症。
1: 呢、這個都係問題。
2: 其實我以前都有少少呢個問題㗎，但係
0: 我冇㗎、啊。以前冷靜咁樣行住，喂點啊喂咩？
2: 我反而調轉喎。
1: 咁點解而家會係咁咧？有冇諗過係攰啊，還是個人因為你個聲名高咗啦？啊，而家沙塵啦，開始話。
0: 低咗先要縮埋一嚿，聲名高就要高調咁行出嚟。喂，
1: 你而家啲聲名
0: 攞係咩啊？賺股票啫，冇嘢，我就咁樣。
1: 揸住幾搭樓咁咯，諗住放住啦，等等先啦，又唔係急嚇。
0: 同埋而家唔想 social 嘅，
1: 亂講話。
2: 其實我有個方法啦，因為我以前係咁樣噶，我以前係好怕 social 嘅。
3: 點啊？對住塊鏡同人打招呼？
2: 唔係呢個問題。以前我唔中
3: 意。你好啊，咁。
0: 呢個妄想症。
2: 嗰啲唔係恐懼症。我以前好怕同人讲嘢呢，係因为唔知讲咩好啦，唔会自己讲错嘢啦，讲嗰啲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无聊好闷
0: 啊。Monica 我睇住佢进步，佢做咗我哋有机电台真係有啲嘢。我第一次见
3: 到。有啲嘢
2: 有啲咩
0: 即係有啲训练原来真係。
1: 咩嘢啊我都未知嘅。
0: 即係如果
1: 咁神秘。
0: 你枕住喺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呢，佢係健谈咗同冇咁驚人。佢以前一见到人呢。
2: 我两隻眼唔敢望人㗎。
0: 係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养过龙猫。佢就似一隻龙猫，缩埋个头呢个角落头度呢个窿度出嚟咯。
2: 我唔会出嚟同人讲嘢咯。
0: 人哋撩佢咪缩个头出嚟睇一睇，跟住又缩翻去。
2: 讲一两句 ，hello 你好，系我几好，跟住又走咯。
3: 佢系咁嘅咩？
0: 佢又进步好多，你同佢熟唔觉啫。我因为我啱啱识，
3: 真系完全唔觉。原来你有双重性格。
2: 但系我之后有咩方法呢？就系、是、我发觉，当我越大嘅时候，我发觉如果我同人讲嘢。我是多啲知識，或者是知多啲周圍發生緊啲咩事，我多啲話題，咁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係有自信啲嘅話咧，咁我同人講嘢嗰個怕醜程度會少咗啊。
0: 咁變咗
2: 係咯，即係有陣時我會睇多啲報紙啊，睇多啲書啊，會留意一下身邊發生啲咩事啊。咁變咗有陣時會啊，我今日出到去同人講嘢，冇嘢講都唔緊要啊，我咪講下周圍發生咩事咯。睇下最近我。做咗啲咩啊？睇啲咩書啊？咁樣都有啲嘢講啦。咁變咗講得多咧，好似發覺啊，得喎、講普通講下嘢都可以，冇乜所謂喎，得喎，冇問題喎，唔會殺咗我，唔會食咗我嘅喎。咁慢慢嚟咯。
0: 我係驚面對人群啫，我唔係驚冇話題，我係直頭純粹驚人啫。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好唔知點咁樣，有好多好似好多眼望住你咁樣，我縮埋一嚿。Jessica
3: 點啊？
0: 你驚唔驚人啊？
3: 我唔驚人。
2: 人哋惊佢啊！
0: 咁有咩恐惧症啊？除咗惊男人，
3: 我其实惊动物咯。
0: 狗系咪啊？你咪俾狗咬过啊？
3: 唔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0: 所有动物啊？
3: 我惊狗咯，我惊猫，但我个 friend 有只，我哋有个 friend 有只狗咧，我又唔惊噶。
0: 切，咁即系唔系恐惧症咯？
2: 呢啲系间歇性惊。即係好似你睇呢個恐怖片一樣，其實我諗點解呢，我覺得 Jessica 係一個好樂觀嘅人嚟㗎，
0: 即係有關係嘅樂觀。
2: 我覺得人嘅性格都有關係。
3: 呢只狗唔會咬我，咁我就唔驚啦。
0: 即係其實佢冇咩驚。係
2: 咯，佢冇乜特別嘢驚㗎。我覺得人哋驚佢多啲。
0: Jessica 其實都，我覺得 Jessica 都唔驚嘢嘅人。
1: 我唔係唔驚嘢。
0: 嗱，你唔驚人，你唔驚人群啦、
1: 啊。我頭先啱啱開麥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咦，恐懼症。咁我第一諗啊，
0: 都難唔到。
1: 我恐懼乜咧？咁我又諗下，我話其實我又唔係。
3: 你咪好驚自己冇恐懼咧？
1: 唔係，我唔係一個太多憂慮恐懼症嘅人。咁當然，我就係話係唯一咧，就係頭先提就係話你無端端擺我落去一個人群裏面，而嗰堆人群根本大家識大家，係我係唯一一個行入去嗰下咧，我就會發覺係幾唔自在咯。咁但係我自己由咁多年工作裏面咧，同人相處啦，同埋有喺書籍上面學到嘅咧，就係話你會發覺咧，你有一啲嘅説話或者有一啲嘅交談咧，會令到你對面嗰個人咧。突然之間，你會發覺佢咧啊隻眼瞪大啲嘅，或者咧佢會係啊著弱啲嘅。咁你咪由嗰度開始着手咯。咁譬如係咩咧？就係、是、話，如果你遇到一啲人，譬如話我係中意打波嘅，咁你會同佢講：哇你隻拍好靚喎，邊度買㗎？或者啊你打波邊一啲地方好好、啊、喎？你喺邊度學翻嚟㗎？咁你逢係一啲。去知道人哋嘅事多啲啦，或者係稱讚人哋嘅說話咧，你會令到對面嗰人咧係開心好多，咁佢就會開始同你講好多嘢啦。
0: 嗯，
1: 咁呢個咪開始咯。
0: 金牌 sales 係唔同啲嘅啫，
2: 學到嘢啊！
0: 唔係，但係基本上佢係一個好強嘅人咧，所以佢冇乜好。

0: 唔係，我驚，但係我諗我係我不嬲，我都有同啲朋友講，我話我係一個唔係話，即係我係一個喜怒不容於色嘅人嚟嘅。就算我係好嬲好嬲咧，我都唔會話俾人睇得到我其實好嬲嘅。
1: 我諗咧，可能我喺度諗啦，同我哋嘅家庭背景可能有影響嘅。即係每一個人佢哋容唔容易有恐懼症呢個問題，好似 Jackie 咁樣，佢可能係生長喺一個家庭係要好靠自己嘅，
0: 鐵甲人生係啦，
1: 好細個就要靠自己嘅，誒冇有怕咯，我怕咩？有啲咩我
0: 俾人掉咗喺幼稚園門口半粒鐘，成個學期都係腳揈揈都
1: 係。咁但係可能compare同我咧，就係我細個都好受保護嘅，好多嘢都好受保護嘅，咩都唔得，咩都唔掂得咁樣，咁變咗可能出嚟嘅時候咧，覺得自己 expose 唔夠啦。變咗好似好多嘢都好新鮮，咁就好容易會養成到一個恐懼症，即係接近啲有恐懼症嗰方面咯。
2: 可唔可以最後好客觀咁講咧？其實恐懼症任何一種要認識到，我哋都係克服到嘅。
1: 我贊成，
2: 即係只要揾到正確嘅方法就得啦。
0: 你有冇心機去克服啫？
3: 温室效應。
4: 大家好，我哋今日呢係第一日讲恐惧。好得意㗎喎，人呢咩嘢都会怕㗎喎，乜嘢都驚惨死㗎喎，怕老婆啦，咁你唔係爱老婆咩？点解会你唔係鍾意佢咩？点解会怕佢嘅呢？咁样昆虫啦，咁有啲小昆虫呢好多人怕㗎喎，因为有啲人怕动物啦，怕狗啦，咩都有人怕㗎，怕鬼啦，真係无奇不有。有啲人好怕讲嘢㗎喎，有啲人呢唔習慣呢上台对住支咪，你一递支咪俾佢呢，佢个就弹开㗎啦成个人。咁呢我唔知你怕乜，因为我又问下自己喎，咁其实我怕乜嘢嘢呢，我发觉我怕嘅嘢呢，譬如我怕呢啲人叫我计数啦，我最怕计数。啲人呢叫我闹人啦，我最怕闹人。咁你怕嘅嘢呢就会自然呢就带嚟一个嘅反应呢，就係、是、你想避开。咁所以你认识一个人呢，你知道佢怕咩嘢呢，佢往往呢都系避开。有啲人呢揸车呢就怕上高速公路，咁佢永远都系行呢内街嘅。因为呢上高速公路呢带俾佢好大嘅压力。但係呢如果我哋有好多嘢怕去逃避呢，亦都系一个损失嚟㗎。你怕同一个人傾偈，其实嗰个人呢可能呢系可以帮到你㗎喎，但系你怕咗佢唔同佢讲嘢呢，可能系你嘅损失嚟㗎喎。你怕咗呢食某啲嘅嘢，可能嗰啲嘢对你有益㗎喎，好似好怕食药咁，但系啲药对你有益㗎喎。咁如果因为你怕呢，所以呢可能造成你一啲嘅损失。惧怕呢使到我哋呢系去选择逃避啦，去选择呢去压抑自己嘅感受啦，因为你害怕又唔想人知道嘅时候呢，你就呢一直呢压抑自己，咁但係呢好辛苦㗎喎，啲人又唔知喎，咁呢又一不断嘅呢係喺你面前呢做一啲你怕嘅嘢喎，咁呢你就去压抑自己呢好辛苦嘅。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你好多内心嘅压力，对身心灵都唔健康嘅。所以呢恐惧无法避免，人人都有嘢怕。但係呢唔了解到呢恐惧呢带俾原来我哋呢对内心身心灵呢有好多唔健康嘅思想，唔健康嘅情绪，唔健康嘅反应，唔健康嘅品格呢会带嚟呢我哋好多嘅损失，好多伤害，身心灵都伤害。咁点样去解决呢，有啲人畏高，有啲人呢就去损失囉，唔敢呢去行山囉，当然啦，咁有嗰个无伤大雅嘅，但有啲冇解决到我哋内心真正嘅恐惧嘅时候呢，其实係可以话呢会对我哋呢有多唔健康嘅影响。我想尝试一下呢，我哋喺未来嘅几日里面呢，我哋拎个勇敢嘅心出嚟，承认我哋嘅惧怕嘅事情，我哋学下寻求一啲解决方法呢你都去面对恐惧。咁其实我都几怕嘅，要讲我怕啲咩嘢，咁我就为咗唔想讲呢，咁就怕咗好几日，咁但係原来一讲咗出嚟呢就乜天都光晒啦。咁所以呢我希望呢你睇下你怕啲咩嘢，试下拎出嚟呢嚟到去面对佢呀。

0: 最巴之弊嘅节目系
1: 时事隔三星，
2: 时事隔三星，
1: 时事隔三星。
3: 最 amazing 嘅节目系
2: 清炒四季豆，
0: 最爆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0: 最过瘾嘅节目系
4: 温室效应，
2: 最正嘅节目系
5: 方形西瓜，
6: 最劲嘅节目系
7: 再生子说话，
8: 最有型嘅节目系
9: 树叶在唱歌，
10: 最啱听嘅节目系
11: 老家为你一路加油，
2: 最贴心嘅节目系
5: 心灵糖水，
1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温室效应今日有我 Carlos，
1: 亦都有我 NN 喺度，
2: 有阿 Jo 啊。
0: OK， 有冇听过个俗语咧？即系一人有一个死穴啦。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一个死穴？即系通常嗰个死穴就系形容系怕嘅嘢咯。咁你有冇啲好怕嘅嘢咧？各位，
2: 好怕。细个就怕狗咯，即系怕狗仔啊嗰啲。
0: 哦，狗仔
2: 系 啊。
1: 狗仔你都怕？
2: 即系大少少咯，你当佢、就怕咯。
1: 我怕巨犬。
2: 巨犬唔系喎，越你知唔知道越大嘅狗咧，系越顺噶。
1: 系嘛？我反而系因为我系其实我细个系都几顽皮嘅，我系基本上系天不怕地不怕，我系虾翻啲男仔嘅，我系我几牛王妹嘅细个时候。咁咧，我反而系即系啲曱甴嗰啲，我够胆捉佢嚟搣手搣脚嗰啲人。
0: 咁玩？
1: 系啊，我系细个系乜都唔惊，但系咧，我发觉咧，恐惧呢样嘢咧，系由个心里边唔知几时喺当你长大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开始嗰啲恐惧感咧就越嚟越大。
2: 有咩例子啊？你覺得越嚟越大，你越怕咩咧？咁
1: 即係嗱，好似曱甴咁，頭先話講，我細個係唔驚佢哋咁。
2: 就係大個你係怕。
1: 大啦，大個點解咧？因為有一日喺香港嘅時候咧，咪成日都會打大風落大雨嘅，咁啊佢喺暴風雨前夕咧，啲曱甴會識飛嘅。
0: 哦，係啊。
1: 咁我記得有一日咧，我瞓覺瞓瞓下嘅時候咧，我突然間聽到啲哔哔哔哔咁嘅聲，我以為啲蚊啦，咁我就唔理啦，我就一手咁一攬下，我就以為係蚊嚟，一攬咁啊，咦，咁鬼大隻，我手會掙扎嘅，咁跟住。我就係嗰一刻開始有恐懼感啦，我咩嚟嘅咧？我唔知啊，即係當我唔知道，攞住攞唔到一啲實在嘅感覺，咁我再擘大隻眼望住個手，哇曱甴啦！咁我成個人彈起，我嗰時瞓緊覺。咁自嗰次之後咧，我見到曱甴咧，我唔敢掂佢，我唔敢埋去，三丈遠走開嗰啲咁樣嗰啲。
2: 咁你怕唔怕黑咧？
1: 又或者怕黑喎，反而。
2: 我又唔怕黑，
1: 我反而唔怕黑喎我可以即係我記得我有人有同我玩過一個遊戲咧，就話。不如大家试下蒙起隻眼去批苹果啦！我第一个最着油，好，我嚟，我举晒手喎，我嚟，因为点解咧？我自己试过 train 自己，真系眯埋隻眼，咁去感觉去批苹果，所以嗰个游戏咧，我系 winner 攞咗只新苹果皮就系唔断嘅啲咁因为我可能细个咧系就系真系个性格问题啦，咁嗱四个都系女喺屋企，乜都玩嘅，钻窿钻啊，爬床下底啊，乜都够胆玩。
2: 你怕唔怕老鼠咧？
1: 都唔怕，
2: 老鼠都唔怕，
1: 冇死
2: 咁犀利。
1: 我唔怕，我嘅嚟咗加拿大，我捉咗七只小老鼠。
2: 哇！
1: 我搬咗第一间
2: 老鼠嘅。我以前我即系我屋企人咧开铺头咁啦，咁佢哋有个有后巷嘅。咁有阵时我贪方便喺后巷出入，但系咧后巷通常都好污糟咧，会有老鼠嘅。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通常出入后巷就点咧跑入去咯。

0: 跑入去个铺头度咁样同佢斗快，但系好多我试过咧，即踩到佢咧，哇，好恐怖嗰种感觉，
1: 软淋淋。
0: 系啊系啊系啊，卡头死咧！
2: 我怕黑咯，细个
0: 系啊，怕成点啊？
2: 怕成点系即系譬如厨房熄咗灯咧，即系嚟嗰厅其实唔系好远嘅啫，系我系唔系好敢行去。
0: 系啊，
2: 系啊，
0: 行入去都唔敢嘅。
2: 系
0: 咁、
2: 啊，
0: 如果个灯掣喺个厨房度嘅，咁你要去，你可能会知道，你行跑入去开咁咪开翻个灯咁得。
2: 但系嗰个过程系好惊咯，
1: 即系一步都惊噶啦，要揸步都惊。
0: 咁、
1: 啊啊
0: 啊啊啊、搭 lift 惊唔惊？
2: 搭 lift 又唔惊，
0: 搭 lift 就 OK， 开咗灯咁样。
2: 开咯，系啊，系啊。
1: 冇呢个叫咩闭塞恐惧
2: 症。冇，咁啊冇，但系真系怕黑。
0: 幽闭恐惧症好似
2: 系，
1: 系
2: 同埋怕曱甴咯，真系。
1: 怕你大佬。
2: 怕曱甴啦！
1: 我怕曱甴，
2: 系啊，好，因为佢就系太样衰
1: 啦。啊，我又嗱，我以前细个咧系唔惊狗嘅，我同啲狗好 friend， 玩得好癫嘅又系。但系咧有一次行山，经过嗰啲村屋，系你喺一个 unexpected 嘅 moment 里边，佢突然间只嗰啲斑点狗
0: 跑出嚟吓你，
1: 好大只嘅，佢真系好大只，佢系嗰啲围栏，我哋去腰度咁高嘅围栏啦。咁佢只狗系高过个腰，咁我谂佢企喺度四只脚落地，四尺高咁滞。咁、当佢其实好彩嗰日咧，佢有条绳绑住佢。咁我哋成班人 pass by， 我唔知点解我咁好彩俾佢望中，突然间喺嗰个 moment 佢突然间一个狂吠，然后就冲出嚟，佢只脚基本上搭咗上个围栏，而我同个围栏系相差一尺嘅啫。咁、所以嗰下佢洗起上，
0: 即系其实系吓你同埋大声嗰下嘢吓到你，
1: 即系嗰下突然间心血少啲，所以嗰下就
2: 唔系佢嗰啲狗咧系有啲精神病。
1: 系咯，
0: 所以我惊。咁你会唔会怕睇恐怖片啊嗰啲咁样咧？
2: 我唔会喎呢样嘢，即系唔
0: 会唔会睇先？
2: 会啊，但系一路睇一路闹，咁假嘅，咁都得嘅。
0: 你咪未睇嗰啲，未睇嗰啲真系恐怖嗰啲啊？
2: 冇啊，即系细个都有睇嗰啲即系僵尸啊，即系欧洲嗰啲，即系开头都有啲，但系即系后屘觉得咦冇可能啊呢啲，即系点解个咬完会变，即系嗰个人又会变咗？同变埋僵尸咁讲，咦唔系逻辑噶，跟住开始一路就开始一路睇一路闹，
1: 因为你太逻辑啦，你知道你太多嘢啦。
0: 即咁僵尸嗰啲就咁，你有冇睇日本啊或者
2: 哦漫画嗰啲嚟讲？
0: 唔系啊，即系日本嘅电影啊，恐怖嗰啲，嗰啲好恐怖，因为嗰啲系点讲咧？系玩气氛噶嘛嗰啲。
2: 都唔系、啊。都冇啊！即
0: 都唔惊，
2: 都唔惊。
0: 你有冇试过同屋企人去街咁，跟住咧，即系讲好细个嘅时候，唔见咗佢哋啊！嗰阵时好惊，好惊。因为我其中谂到一样嘢，好惊嘅嘢就系细个嗰阵时，我唔见我阿妈，本来同佢一齐去买餸啊，慢慢下行下，咦唔见咗，唔知去咗边？有冇试过呢样嘢？你哋
2: 有试过，但系
0: 唔惊，
2: 因为
0: 你识翻屋企，
2: 唔系好搞笑，系拖住咗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又唔知道，我又唔知道，跟住行嗰段路，原来我妈后边跟住睇住，跟住喺揞住半边嘴，系咪
1: 先？你阿妈揞住半边嘴
2: 系啊，所以 OK 啊，唔惊。
1: 我谂短暂会有，短暂会有，但系咧好快呢种嘅恐惧感咧就会冇咗。
2: 吓，我谂我 OK 晒，因为我唔知道，所以我唔惊。
1: 系咯。你同我头先话睇戏咧，其实我谂你终于讲到我个死穴啦，我系完全拒绝去睇戏嘅，因为咧睇恐怖片啊，特别系睇恐怖片。但系咧你嗰啲悬疑片唔同，但系譬如你睇嗰啲贞子啊，睇嗰啲唔知得翻只眼啊，血淋淋嗰啲咧，因为我可能个人咧系个幻想能力好强，
0: 夜晚发噩梦啦。
1: 我唔系发噩梦，我成日瞓唔着，因为咧我试过咧，我睇完一套恐怖片咧，我跟住咧佢其实佢有时啲恐怖片咪冇 ending 嘅，
2: 哦冇
1: 系，系啦，咁跟住我翻屋企咧，我就喺度不断咁谂佢个 ending 系点，我成晚个脑里边咧就谂啊，佢应该系咁样啦，应该咁样啦，跟住谂下咧越谂越恐怖，谂到自己个人咧有少少，
0: 哎呀，你唔知道睇恐怖片嘅一个 number one 界条就系咧，你之后唔好谂，越谂越恐怖，即系你唔好谂翻转头你咩？
1: 我就系唔得咯，
0: 要抽唔到出嚟，
1: 系啦，我就系唔得咯，我嗰代又感太强，所以变咗，我记得我有一晚喺度坐喺度，跟住佢个无论喺我个电视机啊，喺任何一个空间咧，我都觉得好似有啲嘢会喺嗰度走出嚟嘅。咁我就以后我从此之后话我唔睇啦。咁我基本上而家咧我系戒绝咗，唔再去睇恐怖片呢样嘢。
2: 即系一啲。兴趣都冇，即系唔会谂住去打破呢个心理障碍。
1: 暂时未，睇下有冇机会。唔系，但系我唔系话即系完全一啲好恐怖嘅嘢我唔睇，但系即系我话佢，即系你成套戏要我喺戏院度特登咁睇，即系明知自己个心理关口咁难过嘅时候咧，我做乜要俾钱坐度贴钱买难受？
2: 我买碟翻嚟睇，翻屋企睇咯。
1: 啊，都可能得嘅咁样，即系啲恐怖嘅片头飞唔睇咁啊，走咗去。
0: 咁你细个有冇试过？

0: 一样嘢咧就系咧，诶，学游水好惊嗰啲啊，
1: 阿爸大我先学嘅，因为
2: 阿爸俾我学，
0: 所以冇惊。
2: 我唔识游水咯，我浸嗰下我会惊。
1: 系咯，我好大个先学游水，所以唔惊啊。
2: 你好大个学会唔会识游噶？你游唔游到啊？
0: 但系细嗰阵时冇去游咯，
1: 冇啊，冇游。
0: 系啊，咁你屋企人冇话好想你即系、就是、早啲去学识呢样嘢？
1: 冇啊，冇呢样。
2: 我爸系俾我学游水嘅，因为我爸浸亲我爸惊，反而呢样嘢系我爸惊。因为我爸就系识游水，跟住救人。我俾人拉过落水，佢自己浸亲，咁跟住之后咧，我哋话去学游水咧，我爸就第一时间就同我妈讲，唔准佢出去游水。
0: 但唔系应该学咗，咁你咪唔会浸到咯？
2: 系咯，我就唔明点解阿爸嗰时咁样谂咯。我而家倒翻转就系，我老公又识游水，阿女又识游水，嗱，你两个都识游水，有咩事我跌咗落水咧，有两个人救我。我
0: 又即系你而家都未学。
2: 我系唔识，我学唔识。
0: 去咸水唔系，即系去海滩嗰啲学咧易啲噶。
2: 点解浮啲？
0: 浮啲噶，真系。我都系海滩学识嘅。
2: 但我又怕腌只眼。
0: 唔会。
2: 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度，呢个我又惊噶啦。我唔够胆将个头拱落啲水。
0: 你学咗狗仔式先咯，即系。
2: 我唔识，我先生就最叻呢识。
0: 我因为我依家带小朋友去学游水咧，我又好想去学识啊嘛，因为有啲咩事，佢自己起码救到自己。
2: 系咯，我都系咁谂，我都系。
0: 系咯，但系佢。就比较惊咯，我发觉。但我睇啲书咧，原来咧，我哋一岁以下开始学咧，系唔惊噶。
2: 系嘛？
0: 系啊，但我自己就成两岁先俾佢学，因为我谂住，唉，即系我未睇本书嘛嗰阵时。我以为即系我谂住唔好俾佢吸咁多氯气啊嗰啲咁嘅嘢啦，你知泳池好大味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就两岁之后先俾佢学，咁好似睇翻书，好似觉得迟咗少少咁咯。咁因为点解我见嗰啲书咧系一岁以下咧佢完全唔惊同埋会浮，直情会擘大只眼喺水底里面。
2: 哦，咁可能
1: 惯咗系。
2: 我细个俾我女咧系开，
0: 因为佢唔识惊啊，
2: 开缸水俾佢自己玩水嘅，所以我细个可能佢养成咗佢唔惊。但我细个女咧就好大个先学嘅，佢差唔多成七八岁先开始学游水噶。
0: 哦，
2: 吓，所以佢都冇嘢，佢 OK 噶。
1: 咁都唔够我咁大，我十七岁先学。
0: 哇，你十七年冇掂过水，
1: 冇掂过水系。
2: 你好过我，我系到而家今时今日，我有掂水，但我今时今日都唔够胆中个头个落去个水底度。我可以倒翻转，我吸啖气，潜落水底度，即系潜一段我就得。但系咧，你个手脚并用啊，即系啲呼吸啊，咁我就一定乱晒落，我唔知自己入咗去边，沉咗去边，咪游系沉咗去边。
0: 讲学嘢，譬如学揸车，会唔会惊咧？
1: 紧张啊，唔好话惊。
0: 你有冇车牌先？首先
1: 有，
2: 加拿大冇车牌，
1: 系会死
0: 啊！但惊唔惊？
1: 紧张啊！我咪惊犯错，系咯，即系唔系？
2: 当佢喺你身边系咁踢嗰下啦。
0: 但譬如你去 high 出 highway 嗰下，好惊噶，好多人都会。
1: 都
2: 我谂开头会噶。我记得我第一年我有牌，即系唔好讲我学车啦。我基本上我记得我考完我个 highway 牌咧。我紧张，我谂我系紧张，我唔系惊，我系紧张到落车之后咧，嗰下咧，我直情踎咗地下度，因为只脚系震嘅种感觉。跟住我师傅行埋嚟，你做乜嘢啊？咁我话冇嘢冇嘢，我紧张啫。咁其实嗰下可能即系脚震，你一落地嗰下好唔实在，你个人都仲喺度浮下浮，唔知点。咁大学真系阿朱华斋咧，我第一年揸车咧，我系紧张，即系有一种直情 sweat 到咧，我知道我自己揸个踏盘咧，即系咬牙切齿嗰种咁 hold 一个踏盘好实嘅。咁因为嗰时可能我揸咗车冇几耐咧，应该唔系我，系我朋友有车冇几耐之后咧，佢就上 highway， 咁就发生咗个意外。当时我喺佢隔篱，咁我小朋友喺后边，咁可能嗰单意外之后咧，令我咧开始对嗰个揸车有个恐惧。但如果你话喺加拿大能够唔揸车都可以去到一啲地方嘅话咧，我相信我都可能会唔揸车。
0: 即系话你系嗰次嘅意外，你系喺度。即系 victim 嚟噶咯，简单嚟。
2: 系啊，系啊。
0: 哇，咁几惊噶喎，咁真。
2: 惊噶，因为其实我哋架车基本上系撞烂咗401嘅一个 fans， 要赔钱嘅。咁你可以上架车，
0: 嗰阵时你未学？未有车牌嘅。
2: 我未有车牌嗰阵时，就系我朋友有车牌先。
0: 咁真系几惊喎！你点克服呢样嘢咧？
2: 咁仲因为就系，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时势逼人啦。因为你加拿大冇车咧，因为我自己头两年喺加拿大嘅时候咧，系真系冇车。咁我自己就要去邊度都好，都係坐巴士。咁前面一個背囊，後面因為前面個女嚟嘅，後面有個背囊，咁咩一前一嚿後一嚿咁啊出街。咁出咗兩年如是者之後咧，咁我開始有第一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嘅時候咧，我需要揸車去嘅，因為坐車去唔到。咁我就開始學啦。咁嗰時開始學嘅時候咧，咁我都其實我可能係咪有啲人成日都話咧，女性學揸車咧比男性差啲嘅，係咪咧？ 我就喺第我記得我第一次學揸車嘅時候咧，我硬係覺得死啦！我去邊咧？即係個方向咧好弱嘅。我應該我想問，喂師傅，我究竟睇乜嘢啊？我睇邊路先知道我架車可以直啊？咁

0: 咁即係嗰陣時，我完全都問埋啲好無厘頭嘅問題，個師傅拗曬頭，即係好似咧呢、這個人真
1: 好。我諗個師傅會驚啲。
0: 好想佢有 break 咯，就係佢架車師傅車有 break。咁、啊、所以变咗就end up 都好啦，咁我可能到返住我师傅又赞我，佢话你香港有冇牌，我说我香港有牌，我有十几年牌香港，不过我揸咗冇十几个钟头啫，除咗学车嘅。
2: 喂，但香港系咪要学棍波嘅呢？
0: 係呀，香港学棍波。
2: 哇，好难㗎、啊、你棍波都 pass 啊，咁你好劲喎，其实。
0: 所以我师傅咪成个俾信心我咯，佢话你香港有牌，即系你抵得噶啦。
2: 系咯。
0: 咁而家你学都系，因为学自动波啫嘛。
2: 同埋香港呢路窄好多噶嘛。
0: 系咯，但我冇揸车嘛，我学咗坐车啫，但冇揸车，我最记得。
2: 但你 pass 咗嘛？
0: 系咯，咁你叫做我 OK 咁咯，所以我就 end up 我都 pass 到，我就唔系好似我朋友咁考 highway 考七次先 pass 到。
2: 哇！我谂佢惊啊！
0: 佢惊啊！佢考 highway 个牌，佢考 highway 牌嗰时，佢有个心理关口，佢真系唔够胆，因为佢就撞车个朋友，佢系嗰时系 G 1上 highway 有、哦、要有人同佢一齐揸嘛，咁嗰时我就坐佢隔篱，咁所以变咗就到佢考个 highway 个牌嘅时候咧，佢真系惊，七次第八次先成功。
1: 即係好明顯係，即係譬如一啲人嘅恐懼咧，係、因為發生咗啲嘢，
0: 有陰影，
1: 有陰影，
0: 係有陰影影響咗。
2: 喂，但係譬如有啲人畏高咁樣，佢哋照計冇理由跌落街噶，因為畏高咧。你哋有冇畏高呢樣嘢咧？或者有冇朋友有咧？
1: 有冇畏我冇咯，冇朋友有，但係聽過啲 case 咧，係真係佢可能係好低，即係可能係一張碌架床咧，佢係佢。咁样伸个头去望个地下都有啲惊，
0: 系嘛？咁即系畏高咯，呢个系畏高。咁呢个会唔会系 mental 有事咧？
2: 唔知啊，我有朋友又系有畏高，咁佢又系总之唔可以望落去噶咯，喺啲高嘅地方，一望落去即缩翻出嚟，缩翻埋嗰只噶咯。
0: 系嘛？我又系嗱，我死啦，同我操倾得多惨啦，啲乜嘢衰嘢俾佢发晒，发掘晒出嚟。我咧自己细个又系唔惊高嘅。我中意爬嘅，我中意爬鐵欄啊，爬啲香港咪有啲鐵絲網嘅，好多鐵絲網周圍都攔住、我係爬鐵絲網及個隔離玩嗰啲人嚟。咁、我細個係唔即係唔識死，可能真係就係唔識死，所以乜都夠膽試。咁、我記得有一日，我媽咪同我講，佢話我唔知我哋行緊山，咁我行下就媽咪就話：我唔行啦。咁我就問佢咩事啊？你做咩唔行？佢話其實我有畏高，嗰即係其實已經好，即係已經同媽咪相處好耐啦，已經咁嗰時十幾歲，即係諗下點解十幾歲阿媽先同我哋講話，我有畏高嘅，咁我死，咁我跟住我聽人講話畏高有呢、這個咩嘅遺傳嘅，係啦，畏高係遺傳嘅，咁我就自嗰次之後咧，我又開始有畏高啦。咁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咪就是心理嘅問題咧？
2: 其實恐懼係我諗係心理因素大好多㗎，好多時都。
0: 我以前咧行山咧，我上山砰砰声，落山就 jump 嘅，即系直情跳啲松咁样就跳跳好似马骝咁跳跳跳跳落去。但系自从嗰次之后咧，我落山咧斜少少咧，我都唔够胆落，我成日要
2: 斜少都唔敢落，
0: 唔够胆落，我成日要先去试，即系坐咗落去个地下度，然后慢慢会上滑梯咁线啊线啊咁线落去嘅。我而家系，所以变咗咧，我而家咧上山容易落山难啊，我就系嗰啲人，好似加拿大冇乜山。
2: 咁你怕唔怕唔怕，或者有冇试过？好多人话咧，最惊嗰样嘢系咩咧？系 public speaking， 即系公开咁样讲嘢，好好多面前讲嘢。你有冇试过惊呢样嘢咧？
1: 又或者好细个有，
2: 系啊，
1: 好细个嗰阵时候。
2: 咁点解拉咩冇咧？
1: 唔知道，好神奇嘅就系，因为细个嗰阵时好怕讲嘢，即系好怕喺即系譬如。老师
2: 一班人面前，
1: 老师嗌出嚟啦，即系要讲嘢，就系好惊咯。
0: 哦，当我唔识嗰时候，你先唔好嗌我咯，我实惊死嘅嗰时，脚都震埋。
1: 但系去到，所以唔系成日讲嘢，所以唔系好主动嘅，细个其实。但系去到唔知点解突然间到即系高中嗰时候，即系有需要去 public speech 咁样，系即系突然间系冇咗呢样嘢。所以突然之間係好中意講嘢，
2: 係咪你即係點講咧？會唔會係你 prepare 或者準備咗？
1: 冇啊，係嗰次我記得係係譬如即係上國文堂，即係以前啲中文即係古文嗰啲啦，即係要模仿以前嗰啲人去，即係模仿啲古人去講故事、說書咁樣，
2: 模仿呢個八古佬咁
1: 樣。但係類似嗰啲咧，但係真係。你即係你冇見過啲說書人點樣講故仔呢個，但係要做咁。是焗住要做，我咪嗰次之后就咩咯，系克服咗个问题，即系你唔可以唔去面对咗问题嘅时候，你就即系解决咁解决咗，搞掂咗。

0: 突然諗起呢，你話驚有冇嘢驚，其實我諗突然間諗起呢，我會驚病。
1: 病。
0: 我怕病，我怕，我諗話即係最驚其實應該係病。因為呢我去年試過呢，我未試過咁病，真係未試過咁病。我去年試過有一場真係叫做大病。我是病到呢，
1: 即是翻唔到工，
0: 翻唔到工，
1: 要瞓喺床，
0: 瞓喺床度发烧。我相信我是发紧烧，因为我已经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系我女就同我讲：妈咪，你块面好红啊！咁我谂紧我是发紧烧嗰时候，但系我亦都我是三日瞓咗张床度，净系饮水，因为咳得好紧要。咁就淨係温温頓頓。
1: 冇睇醫生啊？
0: 我睇咗醫生啊，但醫生話俾我聽，你冇嘢噶，你個肺好清啊，
2: 基本嘢，
0: 基本嘢嚟嘅啫。咁樣咁工作
2: 係
0: 啦，
2: 飲
0: 水係咯，就呢啲咁嘅嘢。咁我咁啊翻咁啊就瞓啦。咁開頭我通常呢啲感冒咧，對我嚟講瞓一日到咧，我應該冇嘢嘅，可以 recover。但係嗰日咧瞓咗三日，瞓完三日之後咧，跟住就即係個病咧 ，actually 嗰個病完之後咧，即係好辛苦，咁就瞓咗三日，冇食到嘢，就飲水。跟住第三日之後，自己同自己講：喂，你好起身啊你！你即係個自己裏面嘅小天使同我講話，你好起身啊！你要飲水，你食嘢。如果唔係咧，你可能即係唔知有咩事發生啦。咁啊，真係自己食食地起身，爬起身走去煲粥啊，食啖粥啊咁樣。咁但係之後都係仲係好暈咯。咁我嗰個病捉咗頭尾咧，係一個禮拜，即係斷斷續續。咁中間有一兩日個人比較清醒啲，走咗翻工。咁其實我啲同事話你最好唔好翻啦，你等日瞓多啲啦。咁我就走咗翻工喎。咁跟住之後咧，嚴重到最尾咧就係個氣管收窄咗，我要吸嗰啲氣，即係吸氣。
1: 你點知自己氣管收窄咗
0: 因為咳唔斷，即係咳到肋骨都痛。我就咳得好勁，我係每一個字中間都咳，即係我想講嘢講唔到，一個 full sentence 係完全唔可以講。咁跟住去睇醫生，醫生話啊，你氣管收窄咗啦。咁嗰陣時佢知我嚴重啦。咁佢就話佢好似就第一句問我：你現所吸唔吸發藥啊？咁我話都 cover 嘅。咁佢開咗藥俾我咁樣咯。咁跟住，但係嗰次之後咧，我係瘦咗十磅。咁所以跟住之後咧，就開始驚啦，因為發覺原來咧病係好似一個好嚴重，你係好完全 loss of control， 係啦 ，loss of control， 以為醫生都話你冇事嘅，但係你自己都咦點解無端端發得咁緊要嘅咧？暈啊！又唔係嘔，但係咧就係直情係齋咳到你唔知點解咁，但係所以變咗之後咧，我就開始有咩事咧，我都會冇病，第一時間冇病，千祈冇病，隔離周圍咳，我就嗱你行開啲啊，唔好阻住我，冇惹我啊咁。
1: 咁即係其實係會唔會係話怕自己控制唔到嗰樣嘢？呢樣嘢唔知
2: 控制唔到啦，
1: 就係嗰、那個所謂驚嗰個根源咧。
2: 唔会系嘅，都会嘅，即系好似细个怕黑咁啫，即系睇唔到啊！即系你喺个黑房里面，你睇唔见啲嘢，你唔知咯，嗰啲嘢，即系可能系冇嘢，但系你会谂好多好多你唔知嘅嘢，即系唔肯定嘅嘢。
0: 系啊，同埋我觉得随住年纪长大咧，你会更加容易去惊咯，去惊一啲嘢。譬如以前咧，我系即系好似话细个咁样，我系即系不怕天不怕地嘅，唔怕死嘅。而家咧开始啊惊噶啦。年紀大開始驚死啦！如果我死咗之後，個女點咧？有冇人理佢咧？我老公又點咧？
2: 咁咪驚啲實際啲嘢
0: 係啊，係啦。咁所以又要諗下咯，即係開始又要諗下。如果你恐懼嘅時候，即係你恐懼呢樣嘢嘅時候，你又要諗開始要諗一啲 solution 啦。即係點樣去避啊？譬如話真係，如果萬一即係你知加拿大自己揸車，
1: 咁咪需要份險喪。
0: 係啊，所以開始買重保險啦。
2: 講買保險
1: 係，
2: 但係真係唔係好有用，我覺得。
0: 點解啊？
2: 即係譬如你。
0: 哇！你賭人飯碗喎、啊，你而家
2: 唔係我自己都有買嘅，我都有買，但係我覺得個保障唔係真咁大咯。
1: 我知點解，因為你係單身啊嘛。
0: 係喎、哦，單身唔記得咗。
1: 你有小朋友或者你有配偶嘅時候，就係靠嗰份嘢噶啦。
2: 唔係，但係都唔可以 cover 到好多嘢，即係可以喺一個好短暫嘅時間幫到你，但係
1: 你買幾大份啦、
0: 啊，睇你買你嘅需要咯。
2: 但我始終覺得唔係一個好長遠嘅 solution。
0: 系咩？咁你觉得有咩 solution 可以好呢？
2: 有啲咩？
1: 嗱，即系如果你话你惊，你头先讲紧就系话点解买保险就系惊你突然间去唔知去咗边嘅时候，咁唯一呢样嘢就系可以咩噶咯？有起码你层楼可能供咗一半，你有保险 cover 嘅话，你就可以等你嘅配偶同埋你嘅仔女，起码有得住先啊嘛。
0: 系咯，即系唔会因为你过咗身之后，跟住佢哋就冇晒呢啲保障喎。
1: 咁咪冇咁惊咯。死都唔驚啦！你而家
2: 我冇咁驚，但係佢哋都仲好驚。
0: 係喎，因為其實倒翻轉唔係佢，唔係我驚，係佢哋驚喎。應該
2: 所以你個
1: 咁佢哋都冇咁驚咯，因為佢覺得哎呀都有，人哋都仲有得住。雖然阿爸爸佢唔喺度㗎嘛，你明嘛？
2: 唔係，但係長遠嚟睇都係佢哋要可能。
1: 唔係，其實我諗你講緊真係，如果真係好話唔好聽，你唔

0: 去咗嘅時候，咁呢樣嘢係一定係驚㗎啦。但係起碼你將嗰個驚嘅嘢減到最少咁解嘅啫嘛，我諗、嗯。
1: 好啲咯，
0: 即係起碼硬件方面你有間屋住啦，係咪
2: 喂、okay. ，其實倒翻轉阿 Jason 問我哋嘢，我想問翻佢啫。
1: 好啊，
2: 係咯，我想問下咧，你驚個樣係點嘅咧？
0: 驚咁咪咁咯，大家又睇唔到。
2: 唔係，你形容下，我擘大隻個碌大隻眼，
0: 咪都好，都好
2: 擘大個口，O 嘴，
0: 擘大口。
2: 唔係，咁你睇電影嗰時候咧，你好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接新闻。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个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 1.09 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或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粤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一架由亚联酋航空货运公司经营的波音货机，去年10月20号在香港国际机场失事，偏离跑道堕海，导致一辆停放在跑道范围外的地面机场保安车辆内两名机场保安人员死亡。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临时声明，表示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第四发动机推力杆向前移动，以致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向左偏转并偏离跑道，直至目前的相关飞机部件技术检验中，并未发现与意外相关的机件故障。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调查涉及复杂的技术工程流程、工作流程，并需与不停专业各方核实资料，机构已经主动加快调查，预计今年年底完成调查，最终报告将于所有调查工作及法定审阅程序完成后公布。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种及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面优惠，由本月19号至12月31号，球迷凭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可以在花墟40几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及中医诊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与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及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永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于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高空反气旋正为

0: 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华东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致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3: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的火警已经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环保署表示，下午起录得较平常为高的空气污染水平，部分空气质素监测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健康风险级别已达严重水平。署方表示，本港今日下午风势微弱，不利污染物扩散，充沛的阳光助长光化烟雾活动，令臭氧和微细悬浮粒子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迅速形成，而较高的臭氧水平亦会加速二氧化氮的形成。署方提到，根据天文台预测，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料届时本港空气质素会得到改善。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的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分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没有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青图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联同市建局、竹种和花墟商户推出本地球赛票尾优惠，由今个月19至12月31号，球迷凭旺角大球场五场指定港超联赛事，可以在花墟40几间店铺享有消费折扣，涵盖花店、食肆和中医诊所。活动配合市建局洗衣街花墟道发展计划，希望结合体育盛事和社区经济。青图主席兼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今次跨界合作希望鼓励市民观赏球赛之余，可以走入花墟小店，带动区内的人流和生意。对于参与商户以花店为主，食肆相对较少，郑明信指出，活动配合即将推展的花墟市区更新，首阶段特别聚焦在花艺文化和本地足球的联成，希望为球迷提供额外诱因，观赏球赛后再购买小盆栽或者鲜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千祈不要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2: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咧就抗拒特朗普咧对加拿大嘅要求，咁佢电视讲话咧开到就我哋受到袭击啊，咁个谈判咧就破裂咗。主要就系话咧，美国喺最后嘅关头咧加咗啲唔公平、唔符合逻辑、唔符合经济逻辑、侵犯加拿大主权嘅霸王条款咁。咁本来呢就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已经大家都同意㗎喇，达至一种互利共赢嘅框架。咁点知呢忽然之间呢係美国呢就临尾就加咗啲极限施压式嘅讲法。咁令到加拿大呢係无法接受一种好似霸权式呢傾好晒突然间要改。咁究竟加到啲乜呢咁卡尼就咁讲，个美国呢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咁加拿大自己国家同其他国家有贸易协议关美国乜事？而家美国佢有权管喎，将加拿大当咩？当佢属国啊，当佢系凡属国啊，朝贡国啊。咁冇咗一个公平嘅睇加拿大嘅一种眼光呢，呢个好明显就係美国一向嘅心态，甚至係特朗普呢，甚至特朗普嘅一种好鍾意嘅表达嘅方式，我高过你，我强过你，我叻过你，你要听我噏咁。咁呢一种呢当然加拿大就无法承受啦，即係加拿大其实美国想对付加拿大嘅同中国嘅关系啫，即係加拿大啱恢复同中国关系嘛，咁买好多嘢俾中国嘛。
4: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3: 美国，你要同我做生意就不准同其他国家做咁多生意，即差唔多意思系咁，系我有权决定嘅咁。加拿大有冇搞错？我自己国家主权点到你管啊？咁第二呢，卡尼就话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咧对佢自己嘅语言文化主权嘅保护。咁点解呢？咁因为加拿大呢佢唔係淨係一个西方文化，即係美国文化呢类咁样呢做主嘅。佢係有一个多元文化嘅政策。咁主要就係因为加拿大立国嘅时期呢，喺魁北克一带係法国人占据嘅。咁英国呢係通过武力即係打仗咁抢夺咗呢魁北克。就将咧魁北克人啊，即系有佢法裔人咧，就归入咗加拿大。咁但系佢都一个好庞大嘅族裔，咁成日都唔服气，成日想独立。咁加拿大为咗统一咧，就话得啦，嗱，你嘅语言文化咧喺魁北克呢一带系咪你自己有权嘅？咁加拿大将法语同英语咧系共同成为即系法定语言咁，咁想安抚法国。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族嘅语言呢，例如第三大语言其实是中文，我喺加拿大。咁当然就有菲律宾人呢，印度人呢，而家可能印度成为第三都唔定㗎啦。咁我哋嘅文化都要受尊重啦。咁后来加拿大就发展出所谓多元文化。咁即係话呢，每个嘅族裔喺加拿大呢都可以保护佢自己嘅文化，唔受呢一个所谓主流嘅西方文化吞灭。咁而且呢，首歌嗰阵时已经教你我啲同学仔咧有好多唔同族裔噶，咁大家都要尊重啊。咁由每个族裔嘅人咧，又可以喺佢自己嘅族裔嗰度揾翻佢尊严啊。咁例如新年啊，叫中国人啦带啲即系中国食物俾同学仔试下啦。咁咪新年啊，如果边个有啲中国屋企里面中国嘢，例如一啲龙啊、舞龙舞狮啊嗰啲嘢咁，你做俾同学仔睇下咁。嗱，譬如我个孙咧系。识舞狮嘅，佢有中国文化嘅。咁佢舞狮俾嗰啲同学仔睇，佢走来走去舞狮，啲同学仔睇到万发手掌，我好得意，即系中国呢啲咁。咁佢呢个。

就是话你唔好歧视人哋嘅文化唔同，反而咧互相尊重。咁呢个加拿大，我觉得系优胜于美国嘅一个国策嚟嘅。啊，点知美国而家特朗普就话咧，啊，我哋限制你加拿大要跟翻美国嗰套，即、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文化为主，啊，吞噬其他文化咁，即、就、系、是、大熔炉政策，而唔系多元文化政策咁。咁啊，仲有第三样咧。美方又提出咧涉及汽车产业嘅条款，其实又系唔想加拿大买咁多中国车，即系话加拿大啦，你要得到我同你做生意好处，你就要断咗同中国嘅关系，因为美国想制裁中国啊嘛。咁加拿大想制衡美国嘅压力，就同中国做多咗生意啊嘛。咁所以咧，美国就话：而你要同我好翻啊，你又唔好同中国咁老友啦。咁加拿大旧时咧已经俾美国啊，过咗一栋啦，话叫做咧就系整咗嘢，就系叫加拿大政府啊，当中国嘅孟晚舟啊，华为嘅啊领袖啊，又系太子女啊，过境加拿大去南美洲嘅时期，就捉咗佢咁，话咧因为佢犯咗美国法律，犯咩美国法律啊？就系佢公司同伊朗可能有啲关系，咁啊美国揾到啲银行上啲钱银来往嘅证据咁。咁美國呢條奇怪法律可以話其他國家唔可以同伊朗有關係，如果其他國家有關係都受到美國制裁，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咁連人哋個國家過另外一個國家境都要捉人，有呢個隔離嘅加拿大國家境啊。咁孟晚舟就係專登唔經美國去南美洲開會，咁搭飛機嚟加拿大轉機啫。竟然喺轉機個廳，個轉機廳其實唔係加拿大領土，係一個嘅國際嘅領土。就叫俾加拿大啲人拉咗過去加拿大嗰邊，又跟住就話佢犯法捉咗佢，因為完全係戇居至極嘅嘅做法。一個其他國家公民加拿大有乜權捉啊？咁而且佢冇犯加拿大法嘛，係美國話佢犯，而且仲未提出證據，未提出任何嘢，咁就捉咗人咧？加拿大嗰陣時就係一個非常愚蠢嘅，就係杜魯多時期，係一個失去咗加拿大國格，即係國際地位上失去國格嘅做法。咁跟住中國捉返兩個加拿大被認為特務嘅人，叫兩個都係 Michael， 咁加拿大呱呱叫，你點解啱啱捉我啲公民啊？咁中國你夠捉我啲公民咯，但我捉你公民有理由啊，因為佢哋特務啊，咁啊加拿大而家話唔係啊，咁啲老路啊，到最後。到放孟晚舟，中國放翻嗰兩個加拿大人咧，佢哋由加拿大軍機接載飛到加拿大一降落嗰陣時，行出嚟，軍隊向佢哋敬禮啊，向行出嚟嗰兩個 Michael 敬禮啊，咁睇嚟咧，佢哋一個高官階嘅人，仲唔係特務嗰個已經係證據啦咁，但係個證據未充足啊，咁後來出到嚟兩個 Michael 咧，有一個 Michael 就告另外一個 Michael， 嗰個咧就係。中意同北韓搞關係嘅，喺中國開間咖啡廳嘅加拿大人，佢咧就唔係特務照計嘅，佢係同北韓嘅金正恩好朋友，咁就住喺隔離，即係中國嗰度，咁搞唔搞過去同金正恩傾下偈啊，即係有啲嘅交流啊，咁樣佢較為同情北韓啊，即係北朝鮮啊咁，但係而家唔叫佢北朝鮮，朝鮮啊，即係咁啊。原來咧，另外 Michael 真係特務嘅，原本領事館嘅，啱啱落咗嗰個位置就飛去咧揾呢個 Michael 咧，就不斷攞消息，就係探索有關北韓嘅情報，就喺中國嗰度探索嘛。咁俾中國捉到，咁你仲唔係特務啊？咁而咧，另外嗰個 Michael 捉埋，就因為呢個特務同佢傾啊嘛。咁呢個咁佢就被捉埋，佢就告呢個加拿大政府，喂，我唔係特務，係你嗰個特務同我傾偈，累到我都俾中國捉埋，咁要加拿大賠錢，咁啊加拿大即刻賠錢啊，即係唔再訴訟啦，唔再傾啦，俾筆錢兩個人大筆錢揞住口，唔好再講呢件其實係真係特務嘅事件啦。咁所以加拿大嗰陣時已經暗暗又話中國arbitrary 嘅，即係無端端即係隨意捉加拿大人啊，咁根本就係講大話。咁可以話咧，加拿大嘅呢個嘅杜魯多咧，當時係一個可以話係跟曬美國做美國嘅狗咁樣嘅方式嚟到活著。咁加拿大過去又係啲戰後咧，亦係俾美國咧
嘅經濟操縱住，美國軍事又保護佢，咁成為一個將佢嘅資源咧就成日俾美國，因為加拿大世界第一同第二大嘅。

資源國啊，第一二一個就係澳洲，一個係加拿大，係屬於頭兩個最大嘅資源國。咁佢資源好多，人口就少。咁但係其實加拿大咧係一個與世無爭嘅國家嚟㗎，因為佢好多資源咪賣俾美國啊，賣俾世界啊，賣俾亞洲中國啊，即係咁。咁咧佢就啲人民啊過幾好嘅生活，人口少，咁啊税又重啊。咁就政府攞曬錢咧，就搞社會主義，就係即係西式嘅社會主義咧，就較為左翼嘅政府咧，自由黨嚟啦，就個新民主黨都係，咁就不斷咧嚇係即係派錢俾嗰啲嘅老人家啊、窮人啊咁樣。咁所以加拿大咧，即係如果華人去加拿大就唔係好滿意咧，就係你努力工作咧，由佢納税好重啊，食咗你咧，你如果高薪我食咗四成咁滯。啲錢就分咗俾嗰啲唔工作啊、嗰啲懶嘅人啊、唔做嘢啊，或者殘疾啊咁樣。咁但係咁社會公平啊，咁特別退休之後大家都生活好，佢政府養住你，即係加拿大唔俾你餓死啦嚇咁。咁佢一個咁社會主義型嘅西方國家，美國又唔鍾意佢咁社會主義嘅嚇。咁但係加拿大完全冇行自由主義嘛，即係美國式嗰種自由經濟啊、資本主義喺度鬥嚟鬥去啊，大家喺度惡鬥嗰種嘅資本主義。咁而加拿大行呢一個嘅特殊嘅體制咧，佢有好多咧嚇，係嗰啲特權啊，嚟交俾啲工會啊，咁個工會咧每隔幾年罷工一次啊，巴士可以罷工啊，即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罷工，醫院都係罷工，護士可以罷工，醫生可以罷工，都輪流罷工咧，每隔幾年嚟一次，嗰啲人咧就係連老師都罷工啊，即係佢就開天殺價，要多啲假期，少多啲錢嚇。咁啊，嗰邊又落地還錢，咁啊，嗰啲錢係政府撥過嚟，咁啊，最後又終於傾掂咧，就係中間著物咁。咁所以咧，例如老師咧，就假期越嚟越多啊。咁啊，而嗰啲嘅護士啊、醫生都係嚇咁。咁啊，巴士員工都有好收入咁。呢啲就係加拿大嘅特色。美國就唔係好中意加拿大呢種嘅唔同嘅制度，所以而家特朗普就想即係話，不如而家之前就話，不如做51州咧，即係走美國嘅路。加拿大梗唔肯啦，我哋嘅體制同你唔同，我哋啲人就唔係想賺大把錢咧，就又去做嗰啲咧嚇，即係橫征暴斂啊，到處去侵略人哋國家，又去打仗啊，又要咧搶奪人哋嘅資源。我哋唔係，我哋自己資源好多。系嘛？啊，买啊买啊！之前我哋养活我哋全国，使乜搞咁多战争咧？所以加拿大军队又唔系好多嘅，得70,000人到咁大个国啊！佢系世界第二大嘅领土嚟噶，计埋湖泊嘅话吓，系世界第二大噶嘛。咁啊，结果咧吓，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咧，就成日加拿大嘅边，我同美国唔同。咁其中佢比较有骨嘅气嘅一次就系呢个加拿大嘅克里蒂安吓，就系、是、当时啊 Pratchett 呢个总理咧，唔参加美国打伊拉克。因为佢伊拉克你都冇呢个联合国嘅要求，咁佢夹硬话伊拉克用大杀伤武器又叫北约去打佢，咁加拿大系北约组织嚟噶嘛，佢我唔打，咁啊俾美国闹到痹啦吓咁，但系佢系唔打，系好彩佢唔打啫，就死少好多人，同埋咧即系伊拉克呢场仗根本一场不义之战，夹硬侵略人噶，因为伊拉克根本冇大杀伤武器，咁啊即系加拿大咧就当时唔系咁听话。咁啊，但系加拿大本身都系帝国主义建立嘅，系英国人喺早期就攞到呢个嘅 Newfoundland 呢个岛啊，即系最东部个岛啊，佢叫 Newfoundland， 即系新嘅土地。其实呢度几万年落嚟都系一直都有人住噶啦。咁不过佢唔当嗰啲系人啦，系白人就叫新揾到嘅地方纽芬兰。咁跟住过去拉布拉多嗰啲土地，英国去占咗。咁啊，当时同期英国就去占咧呢个 Jamestown。就是呢是即是在 Virginia 呢一带下维珍尼亚一带呢就抢占嗰套嘅土地。咁但係法国占魁北克其实都係大家都係帝国主义去欺压当地嘅嗰啲原住民。咁不过呢喺加拿大嗰啲即係英国人去控制呢都冇即係美国嗰边咁曳。即係嗰时都係英国啦 ,Jamestown 嗰边将嗰啲原住民200个领就请佢飲酒嘅全部毒死晒。因为当时大家有冲突，冲突之后讲和，讲和大家饮酒啦，200个酋长嚟到同佢哋饮酒，一酒落咗毒，毒死晒佢哋，即系嗰种嘅恐怖同残忍啊，系英国呢个叫民主自由国家行出嚟嘅，你好难想象啊。咁你占佢啲土地，咁嗰啲原住民都系你嘅人民啊，佢唔理噶，佢照杀啊吓。
咁啊，加拿大嗰边冇晒咁多吓，咁就同法国打啫，咁就打摆法

啦，即系嗰啲残烧黑咗啲地方就变晒白色，所以就叫白宫。咁其实佢1812年，因为拿破仑喺欧洲战争咧，咁呢个喺美洲咧就系、是、英国嘅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又打过一场仗吓，咁但系最后讲和咁样啦。咁加拿大向西扩展就冇美国咁残暴，就冇乜话大举屠杀吓原住民。咁但系咧，佢哋有另一个残暴政策，就将原住民嘅细佬哥咧，即系控制咗之后咧，就夹硬要佢咧自细就掹咗去寄宿学校嗰度，咁嚟要受西方教育，即系话原住民嗰啲文化咧，无法融入我哋呢啲民主自由体制。咁为咗民主自由体制嘅伟大嘅口号，就将佢哋不民主，将佢啲细佬哥捉晒嚟，困喺学校里面。嗰啲细佬哥非常痛苦，失去咗父母，而且唔准佢讲自己嘅语言，逼佢哋讲晒英文。咁有多孩子系病死自杀啊，即系造成好多嘅苦难。咁到一路到60年代，都仲有咁嘅学校喺度。咁最后爆出嚟系一个不人道嘅事件，呢、這个就系加拿大嘅对原住民嘅迫害。咁但加拿大起码好过美国，佢起码肯道歉，咁佢仲会咧系认错啊，咁而且咧仲咧吓系即系俾翻啲利益，就俾翻多啲钱嗰啲原住民啊咁样。但系咧就俾好多钱佢，唔等于就帮到佢发展，反而咧系即系仍然有好多嘅方式压制住佢哋嘅咁。咁咧就但系加拿大起码都肯道歉咧，美国个道歉系假嘅。加拿大道歉就有赔钱，美国冇。咁同埋原住民嗰阵时咧，个教宗嚟咗，佢啲天主教学校系办嗰啲原住民，害死好多细佬哥。咁教宗嚟都道歉，咁加拿大咧都起码有呢一步啊。咁美国呢个国家同加拿大咧唔同嘅，佢永远唔会认错。咁咧而家佢黑加拿大黑到上面，咁加拿大嚟讲，喂，我虽然弱国啫，我都有尊严噶吧？呢、這个咧就香港嘅巴士的布卢永雄都提过，就是米洛斯围城战喺历史上，喺呢个希腊咧，就是当时雅典咧就控制喺外琴好多岛，其中一个叫米洛斯岛咧，有个城喺度，咁佢哋唔肯归入雅典嘅联盟。当时雅典同呢个斯巴达打仗咧，咁米洛斯系守住中立嘅啫，咁雅典咧就见佢中立都睇唔过眼，就逼佢咧要归入雅典嘅联盟，同埋咧要即系立共清神，即系咁咧系变成一种嘅即系凡俗国。如果唔系灭咗你咁，米洛斯就唔肯。咁米洛斯自己咧即系佢就话：喂，我系严守中立，冇喺两边即系帮边一边。咁你点解咁就要虾我咧？咁啊！雅典人就话：我哋又唔系讲道德嘅啫吓，我哋就系相信强权就系真理啊！咁咧佢讲一句好出名嘅说话咧，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咧公理咧只存在于实力相当嘅对手之间，而强者要点就点啊，恣意而行啊，弱者你自然要受苦啦。咁即系佢系完全一个暴力控制嘅嗱，呢个就希腊文化。所以帝国主义就是希腊文化，呢啲由雅典斯巴达到亚历山大帝，又到罗马帝国，西方嘅呢种嘅战斗性啊、侵略性嘅文化系来自希腊罗马嘅吓。咁呢个系西方文化嘅根源啊。咁而当时米洛斯人觉得呢个唔公义，咁要抵抗，咁最后就俾人灭咗，杀晒嗰啲男人啦，就捉埋嗰啲女人啦，即系咁样。咁咧呢个就系强国系虾弱国嘅咁。咁加拿大雖然土地仲大過美國大咧，佢係弱國，因為佢冇乜軍事力量，以前依靠就係美國保護。咁而家美國就係嚟啦，即係我要你點就點。咁如果加拿大咧，又係米洛斯啊，唔得，有公義噶嘛，你管埋我啲國產我當然文化你又話要改我咧係同邊個國家做生意，你又唔俾咁所以結果咧就而家形成呢個強國。哈弱国的冲突，弱国又要死撑呢，咁美国呢其实考虑到加拿大封锁咗个湖嘅运河，美国船唔俾过去安达略湖，因为你改咗安达略湖嘅名字做美国湖，咁、那个湖先至通到出大西洋，美国货全部冲到大西洋，咁而家你就俾加拿大扣住好似霍木之海，搞到美国呢又唔知点算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由张哲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及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交喜礼，暨红。

0: 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展览启动礼。他致辞时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多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及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他说，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访京团近千名香港师生，上月到北京参访考察，并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关怀，对香港学生是极大激励。港铁说，蓝田站附近路轨旁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在蓝田站月台现场所见，一度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人员在场，有警员协助维持秩序。有受影响乘客说，当时见到人流向出口方向走，而非往月台方向，意识到有事发生，上网得知站内发生火警。他说，事发时曾经询问职员有没有接驳巴士，但认为当时职员回复欠清晰。另一名受影响乘客说，得悉蓝田站有火警时有担心，当时见步行步继续行程，受事故影响行程延误大约五至十分钟。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就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另外，特别安排设有试任机制及薪酬保障，转职时已通过试用期的邮政人员，在服务不中断的情况下，无需重新经历三年试用期，改为大多即是为期一年的特别试任期。转职后的薪酬一般不会低于原有的薪酬，可以保留原有薪点。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宣布制裁两名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的伊朗籍人士，并且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只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又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到逃避他们参与美伊对伊侵略的责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5级，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 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想讲系一个系几惨。但我自己覺得咧，都有幾有希望嘅題目，就係療傷嚇、啊。你嘅療傷方法係點嘅？
7: 我嘅係療乜嘢傷先？係身體嘅傷定心嘅？
6: 咁啊，梗係講心靈嘅傷啦，但未必一定係情傷啦、
7: 我知我明白。其實咧我覺得身體嘅傷同心靈嘅傷嗰個治療方法，其實都係好類似嘅，都係需要時間同埋需要休息嘅。咁、其實我就調翻轉咧，係喺我身體嘅傷嗰度咧，學習到、明白到啦，唔係學習到啦，明白到其實打理心靈嘅傷咧，係需要時間去休息、去休養啊！
6: 真係喎、
7: 哦，係啊，
6: 係啊！我記得我跌斷腳嘅時候咧，我嗰個物理治療師就因為你知道咧個傷口埋咗或者將啲骨薄翻曬之後咧，咁跟住嘅工作咧就係物理治療師。你要对住佢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嘅物理治疗师好好噶，佢成日同我讲，佢话喺呢段时间咧，你会忧郁噶。哇，系咩？点会忧郁啫？跌断脚，系啊，跌断脚，佢话会噶。后来我发觉真系会噶、你话，哎呀，几时先至可以行得翻啊？
7: 又觉得自己好似唔同咗以前，
6: 同埋自己好论尽，我去到边咧都要揾人嚟车我，
7: 又着唔到高踭鞋，
6: 系啦，即系又要啊啦，以后几时先至可以行得翻咧？行得翻之后会唔会突跛跛咧？即系好多样嘢，咁、佢就话，我话咁点样啊？要点样啊？佢话唔可以睇一啲惨情嘅电视剧，
7: 要开心嘅，
6: 一定要睇开心嘅。佢话千祈唔好睇嗰啲惨嗰啲嘢。我初初唔信，但后来我发觉真系，我系需要睇一啲开心嘅嘢，谂一啲开心嘅嘢，望一啲靓嘅嘢，咁然后咧我先至容易啲。恢复过嚟
7: 系啊系啊，
6: 心灵嘅伤都系嗬，
7: 哦绝对系添啊！但系有时咧，心灵嘅伤咧，有时系我哋自己唔肯放开咯，即系一种自怜啊。咁当我哋自己唔肯放开自怜嘅时候咧，就会其实系会潜意识拒绝咗去令自己开心。即系譬如你就话讲到啱啦，即系如果自己好情绪低落，或者系唔系喺一个咁好嘅状态，譬如我依两日其实即系好忙好攰咁，唔通我仲去睇一套？咧系好嘥神嘅戏咩？咁我都想睇一套可能无厘头啲嘅喜剧， 笑一餐就算啦咁样。但系如果我哋仲系困喺自己一个自怜嘅环境里边咧，其实系潜意识会拒绝咗令自己所有开心嘅可能性，咁就唔系咁好咯。咁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即系患咗癌症啊，但系佢而家应该系复原咗噶啦。咁但系佢要做呢个化疗嗰段时间咧，佢好好啊，即系佢咧就又系决定咗咧，佢要开心心面对佢 嘅日子，咁佢就同晒所有嘅朋友讲咧，嗱，我每天咧都希望咧系开心笑嘅。如果你哋要 send 问候俾我咧，你 send 一个笑话俾我。
6: 哎呀，好好啊，系
7: 啊，系啊。咁终于佢每日都收到朋友 send 俾佢嘅笑话，唔同嘅朋友俾佢唔同嘅笑话。咁其实佢就好开心咁度过嗰段化疗嘅日子咯。
6: 系啊，我譬如好似我最近都有一连串嘅令我系唔开心。

0: 嘢啦，咁你话伤唔伤到我感情啊？都伤到少少嘅。咁我嘅方法咧就系我要好安静，好似头先你咁样讲。所以咧，我一接到呢啲唔开心嘅消息之后咧，我差唔多有三日吓、我系冇出街噶，
1: 入咗山窿里边。
0: 系啦系啦，入咗山窿里边舐埋自己嘅伤口啊！其实就系安静一下。即我就唔想去见人哋，因为见人嘅时候咧，有阵时可能人哋讲嗰啲嘢咧，又会激起你，令你唔系几高兴啊之类嘅嘢。咁、所以我都所谓个疗伤，我通常我嘅疗伤就系我要匿翻喺个山窿里边，等自己可以慢慢那个情绪唔会受到外边嘅嘢影响。譬如就算你出街你揸下车都好咧，有个唔系好守秩序嘅人啊，或者点样超车，或者系拨你几下。或者你自己去买嘢，有个人唔排队，仲要闹你卖，即系俾钱俾得慢，都会影响你情绪。所以我嗰几日系完全冇出街嘅。
1: 我咧就喺因为有时跑步又会受伤啦。我最近有一次好即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嘅，我瞓觉都会整亲自己。
0: 哦，
1: 就因为我
0: 瞓礼颈，
1: 唔系瞓礼颈就间中有啦，系整亲我个肩膊同埋上臂啊。咁可能咧就系我瞓下啲姿势唔啱咧。自己扎住隻手臂瞓啊，咁咧就系即系好攪搞，都好长时间有时做嗰啲叫咩 stretching 啊，伸展我嘅筋骨啦、都唔得。咁但系其实咧我就唔系好知系，我就以为系瞓觉整亲，但系后屘搞咗好耐之后咧，我突然间谂下会唔会系我办公室我自己嗰张凳咧？嗰、那個座墊開始凹陷啊，咁其實都會，同埋又會唔會係電腦咧？咁我最後就換咗張辦公室嘅凳，咁其實就唔知係唔係嘅，可能幾樣嘢加埋啦，我又做下啲舒展筋骨嘅運動啊，我又留意下我做電腦嘅姿勢啊，又再回埋張凳啦，咁就好快就真係開始復原起上嚟。咁我就喺呢個過程咧，我就諗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就算心裏邊有傷痕咧，有時我哋係。搞错咗乜嘢事令我受伤？譬如话我失恋或者我男朋友嗌大家，或者觉得对方辜负咗我咩都好啦，呃咗我咁样啦，即系可能做生意都可以俾人哋呃噶嘛，唔一定系感情受伤噶嘛。即系有时自己以为嗰个伤害系嗰件事，但系谂深啲咧，你发觉原来唔系嘅时候咧，你能够对症下药咧，就可以早啲从嗰个即系伤痛里边。翻身咯，
0: 嗰个原因哦，即系嗰样令你伤嗰样嘢。其实你头先讲开嗰个例子咧，我都系试过。有一次系我就系跌断脚，咁就跟住咧就因为跌断脚，你知道只脚断咗就只手喐得噶嘛。咁我仲嗰阵时仲继续去剪接啊，就仲继续剪接有机电台嗰啲节目嘅。咁入医院卒之就要将嗰隻脚骨要拼埋一齐啊，仲有啲碎骨啊要执翻正啊咁样。咁嗰晚开完刀之后嗰晚咧，咁我就瞓喺张病床嗰度，突然间好痛，我发觉原来唔系我隻脚痛，原来我膊头痛，就是、因为我隻脚断咗，所以我第二隻脚我就要坐喺个 sofa 或者床嗰度做 editing， 就咁。咁原来系个膊头就是、个姿势搞到
1: 承受咗好多
0: 力，咁所以其实系情伤或者感情嘅伤害啊，你都要揾出嗰个原因。
1: 系啊，
0: 可能系借题发挥嘅，有啲嘢唔系嗰个人啊，唔系你嘅老公，唔系可能唔系你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1: 有时我哋会第一就怪咗对方先啦，但系其实我反而会谂下，系咪因为自己有啲嘢重复做错咧？即係譬如我根本係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問題，有一個可能有英文叫 hang ups 啊，即係我有啲嘢係放唔開嘅，或者有啲嘢我係我嘅執著。咁如果我自己唔先處理咗呢種我自己嘅問題，就算我認識翻第二、第三、第四個人，其實我都會係同樣
0: 即係話你個傷療好咗啦。个伤口愈合了，
1: 但因为唔系对症下药，
0: 出翻去嘅时候又会又伤第二个地方啦、
1: 啊，
0: 又会伤多一次，
1: 有时甚至伤同一个地方添。
0: 系、啊，所以其实喺嗰个疗伤嘅过程，除咗等嗰个伤口可以愈合之外，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自己都要喺呢段安静嘅时间里边检讨下、谂下，即究竟。点解会搞成咁咧？点解会有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伤口都受伤咧？ 系边个嘅问题咧，一定唔好赖晒人，啊，亦都唔好赖个地下凹凹凸凸，所以跌伤，可能就系你自己。

0: 冇飲到骨湯啊，即係好多樣嘢骨質疏鬆都唔知啊，
1: 粗心大意啊，
0: 嗯嗯，
1: 同埋傷口其實都要早啲處理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
0: 冇等到佢發炎
1: 皮膚嘅時候係啊，好多嘢如果你能夠早啲處理嘅時候咧，佢就唔會變咗一啲慢性，因為我哋發炎都有分急性慢性啊嘛，其實慢性發炎係最難搞嘅。咁所以如果一個傷口能夠早啲去打理佢，同埋早啲對症下藥咧，咁就佢就唔會發展成為一個慢性發炎啦。
0: 嗱，不如我哋講啲有趣啲嘅療傷方法啦。嗱，譬如我就係中意匿埋啦，即係我匿埋係等自己嘅情緒能夠平復落嚟。你覺得大喊係咪？即係大聲喊，或者係去鬧下人，即係發一場脾氣。会唔会系一个疗伤嘅方法？
1: 闹人就我唔赞成啦，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唔好将自己嘅情绪摆落人哋度啦。发脾气其实都唔好，但我中意，但我觉得喊同大声嗌系得嘅，但系就唔系发喺人嗰度。
0: 嗯，
1: 譬如话我咧就即系睇下边个啦。有时喊我会自己匿埋喊啦，我都试过喺自己好熟好死党嘅朋友面前喊到猪头咁样样啦。我个情形就系喊完系好舒服嘅，
0: 系啊，
1: 即系个人系好攰啊，但系起码你嗰种抑郁啊，嗰种唔忿气啊，或者受委屈咧，你系发泄咗出嚟先。
0: 嗯，
1: 咁嗌又好好喎，但系嗌咧就即系我就可能去一啲冇人聽到嘅地方嗌，有啲人我知道中意去啲空曠嘅地方嗌啊，
0: 對住個海啊嘛。
1: 係啊，咁我哋加拿大又好彩啲啦，即係我哋唔係住嗰啲咩屏風樓啊，唔會話伸隻手
0: 有回音，
1: 伸隻手摸到隔離隻窗咁。邊有就算自己困喺廁所大嗌十聲咁即系唔影響人嘅情況下，即系我只系我自己唔想將我自己唔開心嘅情緒發泄喺我身邊嘅人嗰度，咁但我就發泄落一個空間咁其實我對我係有幫助的。
0: 我好少嗌嘅，我好驚人俾人知道，但我會喊到好緊要。
1: 冇人嗰陣嗌
0: 啊，嗌冇用噶，我有時我會即系個心裏咁就會，即系我唔會啊咁啊，我覺得冇乜幫助。嗱，另外一種人咧。我自己好唔贊成，但我見過好多男人好鍾意嘅，就係、是、有少少係自殘嘅方式。
1: 嗯，
0: 吓，譬如我見過有幾個我有啲男人嘅朋友，
1: 咁唔係療傷喎，仲搞到
0: 個傷口出嚟，即係整到痛嘅時候呢，個心好似好過啲啦。譬如佢好鍾意中個拳頭埋去啲牆度，咁、搞到自己個拳頭個手嗰度傷咗，即係好似有啲痛嘅時候呢，就會用呢種皮膚嘅痛、皮外嘅傷嚟到去減少佢自己內心嘅傷。
1: 嗯，我唔係好鍾意咁，
0: 好怕㗎，
1: 因為我覺得其實佢不但止冇療到傷，仲製造緊新嘅傷口。
0: 我覺得呢一種人呢，係用呢種方法嚟療傷呢，其實佢個傷係因為我諗係因，其實仲有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佢會傷害咗別人。
1: 嗯，
0: 佢就希望用自殘或者係用傷自己嚟到虐待自己呢，令自己嗰個良心呢冇咁過唔去。
1: 嗯，即係要問下輔導老師啊。我記得有一節呢上一季啦，我哋都講過呢，有啲後生仔好鍾意自殘
0: 嘅。
1: 其實都幾驚我。
0: 我聽過司徒老師講啊，佢話其實自殘嘅細蚊仔其實係太過得閒，太過冇嘢做。
1: 係啊，
0: 佢話你唔會見到一啲，
1: 但佢都係有啲抑鬱，係咪有啲嘢壓抑？
0: 係有抑鬱症，其實係抑鬱症嚟噶，係佢覺得突然間冇人理佢，係嗰啲好即係我哋所謂嗰啲富貴病啊，即係係受寵。
1: 失戀會唔會啊？失戀
0: 失戀好少噶，係
1: 啊，
0: 失戀你好想去殘人哋啫。系、
1: okay.
0: 啦，即系自残嗰啲系通常系太过得闲，太过觉得人生冇意义，佢、要感觉自己嘅存在，所以佢先会自残、
1: 所以好多年青人揾唔到自己个角色嘅时候就会咁样。
0: 系啦，自己系割自己啊咁样。另外咧，我同阿 Peggy 成日都会做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揾一个自己好熟悉、好熟嘅朋友，信得过又唔会将你啲嘢周围讲咧，倾一餐咧。就搞掂啦，
1: 讲完已经好舒服啦。
0: 当然嗰啲伤咧系好浅嘅伤啊，即系唔系好深嘅伤。
1: 不过深嘅伤有时
0: 都可以倾到
1: 噶、不过有时倾唔到系自己都未处理到啊，即系有时千丝万缕不知从何说起，嗰阵就大家沉默啦，喺有个老友陪住你沉默一段时间。
0: 或者个老友咧就系话你乱咁讲都得噶，
1: 系
0: 冚唪唥都冇条理都得噶。哎呀， 佢讲翻转头，咁

0: 系咪真系俾人出卖，或者你自己攞嚟衰嘅？
1: 千祈唔好讲呢啲，
0: 系又唔得，唔得啊，即刻死噶啦！
2: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6: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7: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7: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港铁表示下昼大约五点半，观塘线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因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前往处理，并召唤消防到场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熄灭。港铁话，经消防视察及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有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在傍晚大约六点半起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话就事件成因深入调查。港铁指出，事件处理期间，观塘线列车服务曾作出调整，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观塘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则暂停。港铁话已经在沿线车站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观塘、南田及油塘站，透过车站及车厢广播等发放列车服务资讯。香港邮务职工会上午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转任或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职的特别安排下，而在在职的特别安排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以直接进入首轮选拔，同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及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表示，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先参加其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正视及消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又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春， 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无添加真情对话。清炒四季豆今天的嘉宾李家豪。

0: 如果你而家即系谂翻转头，譬如话你喺多伦多嗰阵时候，哇！即系你个节目即系劲到咁紧要啊，或者而家你嚟到一个全新嘅环境，譬如你教书，你个学校真系而家我嚟参观紧，真系零舍唔同嘅。我一般嗰个大学嘅个校园系完全，
1: 我哋做亲啲嘢都好似永远都好 distinctive
0: 嘅。系啊，就好得意。
1: 我哋每次做亲啲嘢都好似都有，只此即系点啊？好独特，
0: 得即系只此一家，真系
1: 只此一家。
0: 即你覺得在你而家咁樣呢個人生裏面，譬如話都三十歲都唔夠，你覺得你同神最親近嘅時候，或者最遠嘅時候係邊段時間？
1: 最遠嘅時候咧，讀書嘅時候比較遠啲。
0: 嗯，
1: 讀大學嘅年代，
0: 嗰時
1: 讀大學嘅年代係因為因为咩？读大学嘅时候，因为可能系你平时生活当中，都多姿彩，有好多嘢。咁你身边嘅人唔系咁多基督徒。咁系咯，有少少你讲嗰样嘢添啦。即系譬如话，一路以嚟有事先揾神嘅嗰个时候就比较系，因为即系读书又冇乜嘢唔顺畅，你读书冇乜烦恼，你知道。
0: 系啊。
1: 咁可能即係越順嘅時候，讀書嘅時候，你係更加即係冇乜特別話嗰啲。
0: 我初初以為你會講嘅就話你做到你嘅事業係最高峰嘅時候，即係你最受人歡迎嘅時候，你要封得封，要越得。我以為係嗰段時間你離開神太會比較遠，並唔係啊？你覺得反而係讀書嘅時候？
1: 點解咧？係因為讀書嘅時候，你見嘢都唔係太多。但你
0: 幾無知，
1: 係啊！但你做節目嘅時候咧，始終你有好多嘉賓身邊嘅人，咁佢哋有啲有唔同嘅信仰啊，其他咁樣，咁反而你都有啲見證可以睇到嘅。我俾個例，譬如人頭税嘅時候，咁有啲係的確係有啲基督徒啊咁樣，咁佢哋都會相信，會求主啊。舉個例啊，慧安婦已經好例子啦，我同一齊團體嘅時候，咁啊雷婆婆啊，唔係，就另外仲有一個婆婆係祈禱啊，
0: 係啊，
1: 雷婆婆，
0: 雷桂英，
1: 雷桂英婆婆咯。咁嗱，即係你，因為你做節目，係即係有時候你可能係身處啲位置，可能會比較會自己會自我膨脹啲都唔出奇。但係因為你身邊亦都有每日有好多故事喺你身邊，同埋唔係淨係名人啊嘛，係好多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好 humble 嘅人。咁你自自然然喺一個氛圍之中咧，你有時見到佢哋嗰份信心啊，對住一份信心。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反而就。
0: 成日有啲提醒喺度啊！
1: 但學生唔係啊嘛，你來去都係即係一個
0: 好幸福嘅，
1: 係啊。同埋大學裏面就相信思想上比較liberal 啲，咁有啲可能對宗教又會睇法又會唔同啊咁樣，咁所以反而係出咗嚟就都係就強過大學嘅時候啊。咁啊，但係翻嚟香港就更加唔同啦，嗰份體驗。
0: 你覺得係離神遠咗啊？因為
1: 特別近而家香港嘅時候。
0: 係啊，我最近同幾個由加拿大回流翻嚟香港嘅朋友，大家都有一個好似你而家個講法，好多人都覺得話：哦，你一離開咗加拿大，你翻香港五光十色嘅社會，你一定會離開神。反而我最近訪問咗幾位，都係回流翻嚟，唔係喎，佢哋話。而家系全新个感受，佢反而佢觉得佢翻咗嚟呢度，佢同神嘅关系好过佢喺加拿大。
1: 咁佢哋嘅原因系点咧？
0: 你话你嘅原因系点先，我先讲我嘅原因俾你
1: 听。即系如果你话我嘅原因系因为因为咧翻嚟香港个大嘅决定啊，而当中咧有好多事都要寻问神啊，而当中神系好处处都同在啊，咁自然然逼大逼。你的習慣啦、信仰的習慣啦、生活啦，你就會更加活出咗主，就會更加同埋香港多事發生啊！即係香港一日發生嘅事咧，而家第一個禮拜基本上，咁所以
0: 係啊，
1: 咁所以你同主傾心吐意嘅機會咧都會多咗，因為你有需要同佢分享。好奇怪咧，加拿大其實基本上相對時間會充裕啲，咁但係香港咧，可能香港你又會多啲時間，即係喺條街度啊。搭車啊咁，咁我習慣咗以前咧，我哋有一個空間好整，眯埋眼先禱告。咁但係而家唔係嗰啲行街咧，睇望住主咧，即係望住個天咧，都可以開口祈禱，傾心吐意同主話：啊主啊，今日真係好珍貴你咧，俾我一個出面 咁舒服環境嘅一日，又可以喺週末當中咧，即可能大家都忙碌，但係處理俾我咁好嘅環境，可以同阿 Debra 傾下偈，即係呢一個咧實在係一啲都唔會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因為實在係係你嘅安排係咁微妙，又喺呢個地方相處，同主講都話啊，同阿 Debra 喺而家我哋身處緊嘅呢個即係大專嘅 IT lab 咁樣傾偈，諗都冇諗過啦。但係當中要做到咁樣嘅時候，前面主要做幾多嘢咧？
0: 係
1: 嚇，咁呢份嚟得嗰份
0: 可能你個幾個人同你個講法一樣，即係好多人喺加拿大仲以為香港係嗰種聲色犬馬嗰時候，但係佢就話可能係唔同嘅年紀翻嚟就唔同咯。
1: 嗯，係啊，
0: 可能即係譬如話大個啲或者即係成熟咗翻嚟嘅時候，係要自己由頭再去揾好多揾工啊，成嚿嘢你就覺得你要依靠神。
1: 同埋有啲人係好感恩，係因為主係好幽默嘅好多嘢都嗱，我係做開電台啦咁。咁主就知道我比較撒家同埋中意做呢樣嘢。咁就算翻嚟香港，咁有份好穩定嘅工作啦，咁又可以佢兩樣嘢都可以幫我 keep 住。第一就係有一個全英文嘅工作環境。我喺香港講英文仲多過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做即係中文電台，喺香港即係
0: 永遠食嘢嘅地方都係講廣東話噶嘛，
1: 主永遠幫我安排得好奇怪，即係永遠做啲好似懶係獨特嘅嘢噶嘛，即係喺加拿大咁又要做中文嘅傳媒，咁喺香港又要做英文嘅教學咁樣，永遠都係好古靈精怪咁樣。咁但係香港就即係譬如話加拿大咁，即係做傳媒又會諗一啲學術嘅工作，咁香港做開學術又諗啲傳媒喎，咁譬如而家喺香港啊，咁主又真係好離奇喎，真係。我永遠都係唔使自己揾嘅，即係主安排都係照顧到靚到不得了。你知道我從來即係冇主動去揾一啲咩，因為我本身好隨緣嘅，真係好多嘢都。如果你識我咁耐，我都冇特即有得去。你都知道唔係好爭取有啲嘢其實都。咁電台咁唔知乜無端端你問我都唔記得點解咧，即係可以有一個電台節目自己嘅咁啊嘉豪會客室，就你自己諗下喎，翻到嚟香港又唔係識好多人，但係做一個會客室嘅節目，哇！識咗好多，
0: 即係以前心儀嘅偶像，係
1: 啊，
0: 啲人淨係冇乜機會喺加拿大訪問到。
1: Larger than life， 好多都。
0: 不如講下俾我哋聽眾聽你訪問過。
1: 好啊，嗱，譬如倪康啦，好多人都話一生人應該要識個朋友都倪康咁樣，因為有即係嗰種真性情率直到咧，真係
0: 細蚊仔嚟嘅。
1: 係啊，同埋係嘻哈大笑嘅，哇，快樂老人嚟嘅。咁啊，倪康啦，訪問過，哇，就係呼風喚雨過嘅香港啊，大班啦。咁佢今日嘅大班又同以前大班又唔同咗嘅，即係佢自己，我講佢嘅性格啊，各方面好過癮嘅，同佢鬥嘴又好好玩嘅。咁當然啦，就有阿黃毓民啦、蕭若元啦，咁佢哋又係即係才子啦，兩個都俾人稱做嚇。咁呢度訪問過啦。咁譬如嚟緊一啲特別啲嘅可以透露一下，就仲未約實嘅啦，但係就未上嚟我節目嘅曾蔭權嘅廚師啊！
0: 哇！
1: 系啊，曾蔭權嘅廚師啊，咁啊，究竟呢個
0: 識啲乜嘢？
1: 係啊，咁啊，最近就即係大家都講曾蔭權講到好行啦，咁啊，但係咧，我就好中意有時用啲另類角度咧，又去訪問一下嘅咁。
0: 即係佢猛枕嘅時候，佢係飲啲咩湯水啊？
1: 係啊，
0: 下火。
1: 另外仲有個好出名嘅社工何喜華啦，咁啊專係講下而家香港嘅貧窮問題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點樣將近爆煲嘅情況咧，嗰、那個貧富嘅懸殊啊咁樣。再是比较同我后生啲嘅，譬如 MC Jin 啦，嗰个哇 rapper， 即系香港而家成日见到，哇，即系佢系美国，即系帮奥巴马作，奥巴马亲自揾佢系去系去佢个竞选嗰度嘅，咁佢又作一首歌俾奥巴马嘅，但系好后生嘅，咁细过我嘅，个 MC Jin 咁就系一个欧阳靖，咁呢啲都系犀利啦，仲有流行乐手，即系摇滚教父夏韶星啦。一代少将卢海鹏啦，
0: 哇，好玩！
1: 呢啲全部都系相当之特别嘅，坐过监嘅情场啦，即系政治牢狱啦，咁即系哇！一定第一你个讲翻，好多好特别，有啲同我做得我学生嘅，陈巧文啦， 雪山獅子旗嗰個女仔啦，即係對上個禮拜我嘉賓啦。即係呢啲，而家你回想翻起咧，都安排得好特別。咁甚至乎連我平時好難會接觸到，譬如女作家李默啊，即係呢啲咧就甚至乎有個畫家佢咧最近喺美國咧，係佢畫畫咧係即係支持一人，係攞到俾班榮譽市長俾佢嘅。
0: 哦，
1: 係啊，咁佢最近咧就會嚟香港有個畫展嘅，咁啊佢又會上我節目啦。即係除咗政治之外，演藝啊，即係其他各方面啊都有。
0: 嗱，你訪問呢啲人裏邊，我哋成日好多人就話：哎呀，你哋啲基督徒咩都楞到你哋嘅主嚇，楞到你哋嘅信嘅耶穌。你喺訪問呢啲咁嘅人裏邊，你會唔會見到？即係你會唔會有一啲感恩噶？或者你會唔會見到神喺呢個節目裏邊嘅咧？會唔會噶？你會
1: 可能會噶。其實我你知道做節目
0: 咧，
1: 你知道做節目我好難特別話，好少特別講到信仰嗰啲嘢嘅。
0: 係啊。
1: 但我成日好奇怪喎，講下真係諗到啲信仰嘅問題嗰個。咁譬如我問魏康咁，喂你有冇諗過你死咗之後咁究竟即係你又咁唔中意中國大陸咁，其實你死咗之後會？撞在哪裡呢？你是三藩市回來啦，會撞在三藩市啊，還是說你一回來香港啦？他說真傻的，死了還要想撞在哪裡？扔在海就算啦，扔在大海就算啦，他又覺得，那我就會問他，那你平時會不會祈禱或者怎樣的？那他經常都說，我主要神都會經常跟我聊天的，他說我整件事感激都想不明白，我同啲牧師講，我神同我傾偈，成日無時無刻噶。嗰啲牧師不以為然，佢都唔知點做牧師。佢牧師都唔信主會同我傾偈。佢你牧師應該就會信神同我傾偈噶啦。反而個牧師自己
0: 因為你都傾噶嘛。
1: 係咯。反而牧師都唔信神可以同我傾偈喎咁。但係個神真係成日同佢傾偈，甚至乎阿魏康話，佢連上唔上我節目，佢都問阿神。不過神冇答案嘅時候，佢自己決定啦咁。佢但冇我問佢話，咪食飯食？佢話食飯，佢反而唔記得。佢又每日由朝到晚都喺度傾偈啦，同神噶嘛。咁呢啲係一個科幻小説作家，想外星人嘅呢個。咁但係佢成日同我講嘅，佢每日同神傾偈嘅經歷。
0: 係咁，你就會自己都會諗到呢一樣。
1: 係啊，好特別嘅，好特別嘅。同埋都我同埋好偶然嘅啫。你聽翻我節目咧，琴日我同方文喺香港講開呢個問題，technician 就話：哎呀，佢話講死亡呢啲係好喎，其實點解早啲講喎？咁樣即係多啲時間，唔使臨時無埋尾先講。不過我真係冇 plan 到，同魏康我就冇特別 plan， 即係講到邊去到邊，所以就但係就無端端就講到去死亡啊、生死啊呢啲。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2: 最真情嘅，
0: 最吸引嘅节目。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信，
4: 有望，
0: 有望，
4: 有爱，
0: 有爱。
5: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6: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

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0: 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观塘线蓝田站路轨旁火警，港铁话怀疑因道差设备嘅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会深入调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响，蓝田站一度关闭，列车服务受阻。有乘客话眼见当时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先至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乘客话行程受阻大约五至十分钟，影响不大。九龙及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及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表示，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跟进。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

0: 措施及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更大灵活性，在粤语及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减少指定播放节目的时数，以及加强规定，包括提高本地制作节目说好香港故事的英语节目及国民教育相关节目的时数等，以促进本地广播业的持续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续期免费电视牌照，加上适时更新规管要求，显示特区政府致力营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让本港广播业蓬勃发展。新皇岗口岸寻日正式开通，深圳边境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是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是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与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及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及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巴表示，新皇岗口岸启用首日，三条专营巴士路线合共接载大约26,000人次，整体运作畅顺。未来仍会同运输署研究，途经北区的通宵 NB73 巴士线服务时间能否延长，以应付早上繁忙时间需求。六合彩头奖两注中，每注派1,400多万。今晚六个搞出的号码是3、5、9、17、21、26，特別號碼38。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986，升135，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8，升1。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幣6.69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37美元，卖出4,175.19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 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

佢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谂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系呢一件事并唔系佢一个人做嘅，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齐嚟听下伊凡校长嘅分享啊！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去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返个爸爸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个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咯，去搵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啦，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呢，你可能就做得更有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

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係、就是、時時自信滿滿嘅。唔係話唔可以展示軟弱，但係佢哋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點樣帶領佢哋向前行嘅人。我憑乜嘢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咁嘅狀態呢？其實如果冇神喺我嘅裏面，我覺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當我祈禱嘅時候，神嘅聲音就喺我耳邊響起，啲問題就似乎就係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時解決唔到咧，你都會睇到曙光，令到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好安心，係帶領我嘅團隊係向前行。因為我都有繼續喺教會服侍啦，教主日學啦，我亦都從其他嘅主內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學習得到。我呢啲係受過訓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幫手教主日學嘅弟兄姊妹係其實冇受過訓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揀嘅，一首系阿韦贤先生儿歌之父韦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搵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V 咧？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
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

我心想吓一百个，我真的真系唔知道。你在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的未听过，真坦白讲真的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你搞活动你都不是那么容易，即不是参加，你真是抛头露面，真是要演，真是不行的呢，我不知道。

0: 咁我話啊，即管試下啦咁樣。咁我同阿 Tom 都係即係好有動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會先一個月時間又有個構思嘅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首先就係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你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

0: 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面有冇睇到前面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1: 好多好多，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0: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1: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 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陣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

0: 咁有時喺工作上邊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該曬伊凡校長，多謝你嘅分享。
0: 我係多謝 Grace， 多謝你俾今日俾個機會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是卖陶器，小女儿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有你，不舍身的我。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鐵觀塘線南塘站路軌旁火警，港鐵說懷疑因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導致，會深入調查事件成因。受火警影響，藍田站一度關閉，列車服務受阻。有乘客說眼見當時大批乘客往出口方向走，才知道有事發生。亦都有乘客說行程受阻大約5至10分钟，影響不大。啟德德明村一名93歲婆婆日前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後失去知覺，送院搶救後不治。涉案的52歲女佣被警方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聽日上晝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日早上8点几，死者被發現倒卧家中沒有反應，警方事後檢取錄影片段發現，死者生前曾經被外佣在短時間內間斷性徒手擊打頸、頭及面部約20次。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39歲男子，潛伏期內曾多次到訪旺角上海街一所名為胡同的處所，並與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風險性接觸。衛生防護中心表示，為了審慎起見，建議胡同由即日起暫時關閉。中心說，一名患者本月5日開始先後在右腳、面部、背部及臀部出現紅疹，上個禮拜4日到私家診所求診，第二日獲轉介到仁濟醫院入院接受隔離治療。他的臨床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喉頭病毒呈陽性反應，目前情況穩定，已經轉往瑪嘉烈醫院繼續接受隔離治療。中心又說，已經聯同警方到訪涉事處所胡同實地調查，為員工提供健康教育，所有員工至今沒有出現病徵。中心呼籲上個月14日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士，特別是在處所內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士，盡快接受健康評估。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另外，习近平又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福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道琼斯指数报51,780点，跌了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96 美元，卖出 4,166.75 美元。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至及第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点解你要守主嘅餐呢？大部分问呢一个问题嘅人都完全唔明白主餐系乜嘢。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耶稣用一个标记来去解释他的使命，我们一般称他为圣餐或者是主的晚餐。耶稣透过饼和酒去表明神和人所立的新协议。今天的信息会再探讨圣餐的意义和目的，请你留心收听。
4: 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阁楼和门徒一起吃晚餐。在那一个晚上，耶稣很希望能够和门徒在一起。门徒不知道听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但是他们仍然不明白。在路加福音22:15-20嗰度咁样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

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是庆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节日。第十六节，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所指的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啲人系点样立约嘅？比如话军队里面嘅立约仪式就系咁样嘅。双方嘅军队先交换外袍，然后佢哋会解开盔甲，放低佢哋嘅剑同埋盾牌，并且交换武器。跟住佢哋会割破手腕嘅皮肤，让自己嘅血流出嚟。然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腕和对方的手腕连在一起，让对方的血和自己的血彼此混和。这个的行动的意思就是叫他们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能够合而为一。他们再不是两支军队，而是一支的军队了，是他们的血将他们连在一起。所以所有同其他人立咗约嘅人，佢哋嘅手腕上面都留低被割伤嘅疤痕。所以当佢哋同其他人发生争执嘅时候，其他人睇见佢哋手腕上面嘅疤痕，就知道佢哋有一位以血立约嘅兄弟，佢哋嘅兄弟会随时嚟帮助佢哋，所以就唔敢轻易嘅欺负佢哋啦。唔单止係咁样，两个立咗约嘅人亦都会交换一部分嘅姓名，其中一个会将自己名字嘅一部分作为对方名字嘅一部分，而对方亦都会将自己名字嘅一部分作为佢名字嘅一部分。所以立约嘅双方都有对方名字嘅一部分作为自己嘅名字。佢哋亦都会宰杀一隻嘅牲畜，将佢平均分为两部分，然后佢哋会用一条绳做成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字，将呢两半嘅牲畜连埋一齐。佢哋会宣誓，并且彼此立约。佢哋起誓要彼此支持，互相信任，而且亦都要委身俾对方。最后佢哋会一齐食饭。呢一餐饭是非常简单的，它只是包括两块饼。立约双方会交换一块饼，在交换的过程，他们双方都会轮流宣告说，这块饼就是我的代表，当你吃这块饼的时候，我就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成为你的一部分了。然后他们亦都会交换饮葡萄酒的杯，这个行动是表示他们交换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拥有了对方生命的特质了。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之中，其中一方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遇到什么危难的事情，另外一方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这个就是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了，他们以立约的方式彼此相交，这种约的关系将双方的一世人绑在一起。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亦都曾经同亚伯兰立约，神从一个异教社会里面呼召阿伯兰走出来，
神亲自

采取主动，要同亚伯兰立约。亚伯兰是一个罪人，虽然他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可以被称为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神向亚伯兰采取主动，要同他立约，因为人是不能够主动同一位圣洁的神立约的。创世纪十五章一节那里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们要留意，神在这里不是称他为亚伯拉罕，而是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没有给他一个盾牌或者一把剑，神自己就是亚伯兰的保护者。然后神说，我必大大地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于是神在第四节说，要赐一个仔给亚伯兰。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在第九至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鸽。亚伯兰就娶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则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同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包括了七重的预言。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都话俾亚伯兰知。跟住第十七节话，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是全能圣洁同埋公义的神同亚伯兰同在的记号。神从牲畜之中经过，同亚伯兰立了永远的约。神在第十八节同亚伯兰立约，神这样讲，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神同亚伯兰所立的约就是这样的。神已经对亚伯兰讲，我会满足你的需要，我是你大小的盾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你可以指望我，因为我已经同你立了约。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四节那里这样，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就好似我哋刚才讲过，当两个人立约的时候，他们会交换姓名。同样在创世纪十七章五节那里，从此以后，你的名
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阿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的名字是以罗恩和雅威。在这两个希伯来名字之中，最重要的字母就是 H。现在神话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阿伯兰，要叫阿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将自己名字之中的 H 的字母就给了阿伯兰，所以他的名就称为阿伯拉罕了。立约亦都是要在肉身之中做一个记号，所以创世纪十七章九节那里说，神又对阿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透过阿伯拉罕亦都同以色列民族立约，神话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标记是证明你们同我有立约的关系，这个是同神立约的记号。神采取主动同阿伯拉罕立约，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因为是神采取主动的，是神更改了阿伯拉罕的名字。神是那一位成就他的应许的，他亦都是那一位赏赐供应阿伯拉罕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设立圣餐，对我们今日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全能的神，他的名叫雅威以罗恩主。在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要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神曾经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埋所有嘅犹太人订立咗约嘅关系，而家耶稣同门徒讲，天父亦都要同你哋订立新约。呢个约唔再限于犹太人，神采取主动同全人类立约。神要同全人类建立一个新嘅关系，所以神要订立一个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和神没有约的关系，我们是不会有生命的。耶稣当日所立的约并不纯粹是一个犹太人的约，耶稣所立的是一个新约，天父采取主动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这个约必须要用血来到去立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同我们订立这个新约，正如立约双方会面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一样，耶稣同门徒亦都是这样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餐是一个记号，一个信仰声明。圣餐亦都是一个约，这个是天父采取主动所订立的一个新约。在庆祝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随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一日，全能的神在天上来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采取主动同世界上所有的人订立一个约。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将信心放在耶

永远委身去满足我哋嘅需要。神已经将佢自己委身俾我哋啦，我哋唔需要怀住贫乏嘅心态过一个挫败嘅生活。神会成为我哋嘅平安，我哋嘅供应，我哋嘅保护同埋引导。所以保罗喺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嗰度话，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当我们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了，因为我们同全能的神建立了关系。神有用不完的资源，因为同我们立约的神是不会被耗尽的，他拥有无尽的爱、仁慈同埋赦免。神俾我哋有呢一个权利去支取我哋所需要嘅一切。我哋嚟到主餐嘅桌前，往往都系非常嘅静默嘅。我哋越嚟越了解主餐嘅意思，我哋就会越嚟越清楚呢一个唔应该系一个安静嘅时刻。相反，呢一个应该系一个高呼 Hallelujah 嘅时刻。我们同神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进入天家。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亦都负责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承担了这个的责任了，因为他是这么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观念都是很扭曲的，我们看不见神的庄严、伟大、慈爱同埋慷慨。神单止係有怜悯嘅，佢亦都係以完全嘅美善嚟到去对待我哋。问题嘅原因其实係好简单嘅，我哋忘记咗我哋係边一个，我亦都忘记咗神係边一个，我哋忘记咗我哋喺神里面嘅身份，亦都忘记咗佢俾我哋嘅应许，我哋忘记咗我哋同神之间嘅关系。我们透过神儿子的血已经同神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亦都明白他已经委身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神已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那里这样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呢？神已经将他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好似永生神一样活到永远。如果我们真是领会这个真理，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所付出的是不够多的，我们希望能够付出更多，服侍身边的人。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神只是希望当我们明白他是哪一位之后，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动力，咁样我哋嘅生活就唔再一样啦。我哋信服神嘅话语，喺主嘅晚餐之中纪念呢一位永活嘅掌权嘅基督。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高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代赎嘅死亡系神同全人类立约嘅方法。呢一个系救恩嘅唯一盼望。耶稣嘅血可以救赎人类一切的罪孽和邪恶，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赞美他、感谢他、敬拜他，将神的特质、品格都高声述说出来，并且将焦点放在他身上。我们既然明白主餐的意思，我们岂不应该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敬拜、庆祝、守主的餐吗？要记住，我们在主餐里面是要敬拜、赞美、
感谢圣洁的

0: 神，因为神透过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同我哋立咗约，以致我哋可以承继神俾我哋嘅永恒嘅产业。我个人认为，如果我哋唔领受圣餐，就系得罪咗全能、圣洁、公义嘅神。呢一个系一种冇感恩嘅罪，系无动于衷嘅罪，系轻慢嘅罪，系自私嘅罪。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我哋喺领圣餐之前，应该先承认一切我哋所知道嘅罪，并且悔改。我哋之间如果有嫌隙嘅，亦都应该和好。当我哋带住纯洁嘅心嚟到去领受主嘅餐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真正嘅明白，我哋系被新约所覆盖嘅。神嘅目的系要叫我哋嘅灵命能够成长。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会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会更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加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79,500人次，其中入境41,300人次，出境38,200人次，出入境车辆为8,000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4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3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是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47美元，卖出4,162.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和亚洲将会是世界经济重要引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亦都将会更突出，而专业服务要发挥超级转换器作用，不止牵线搭桥，更加要对接规则和标准，将内地企业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陈茂波出席香港专业联盟晚宴，视像致辞表示，面对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专业界要预判趋势，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和制定。他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大潮，既要懂得运用，更加要懂得判断，对人员的培训要提升辨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新皇岗口岸昨日正式开通，深圳边检总站表示，口岸开通运行首日，出入境人数为 79,500 人次，其中入境 41,300 人次，出境 38,200 人次，出入境车辆为 8,000 架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出入境和公共交通接驳整体畅顺和符合预期，但是政府不会松懈，已经为周末和重阳节假期做好准备。九龙和新界部分地区下午发生电压骤降，直至下午三点，消防处共接获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鸣响报告，已经完成处理所有事故，其中有四人因为被困升降机而感到不适，包括气促，当中三人清醒送院治理，全部是女性，年龄介乎68至71岁。中电发言人说，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下午大约1:09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无中断。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是闪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正是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63 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89 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4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1，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1.47 美元，卖出 4162.2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

0: 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卡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邮务职工会昨日举行部门协商委员会议，邮政署署长出席。工会表示，期间公布就261名未能够转为长期聘用公务员的新入职人员提供最新特别安排。工会在社交专业表示，当中包括将推出一次性在职转任计划，为受影响邮政人员提供专属的助理文书主任或者文书助理转任计划。而在转职的特别安排之下，符合入职条件的邮政人员可直接进入首轮选拔，与其他申请人成绩相若时获优先晋级或者录取。工会表示欢迎公务员事务局和香港邮政的安排，会继续向部门反映员工诉求。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康文署管理室内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参加健身课程的强制规定、使用健身室的预约机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的监察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有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士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资历或者先参加他们的健身课程才可以使用健身室，但是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泳并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亦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需要正视和消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话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怎样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嚴肅紀律，是提出整肅紀律的要求，無法消除沖繩民眾的不安。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說，對美軍人員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亦都需要盡快實施具體措施，完善旨在規範美軍士兵非執勤期間行為的相關制度。美国士兵巴拉德涉嫌月初在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子，并且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的物品，被冲绳县警方逮捕。日本政府其后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两次打击，分别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三名武装人员，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两名武装人员。以军在声明之中表示，有关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有关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11点，是跌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19。

0: 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81美元，卖出4151.32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以培育德才兼备、爱国爱港和具世界视野的下一代。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区支持的时候说，本届政府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两年几来积极协调和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令到爱国爱港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房委会居屋2025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拣楼，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发信或者电邮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时间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单位。居屋2025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屏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居屋2025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到大约480万元。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四項指控之中的三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將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以加快彈劾流程。參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允許檢方撤回三項指控。沙拉回应的时候表示，检方撤回有关指控是因为证据不足。他的律师说，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率居首位。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和接替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之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是就有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是考虑解除福尔，是正是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福士新闻频道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有关指控，说有关指控都是虚假，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3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2，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6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36 美元，卖出 4164.0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

0: 预料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嘉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诶，老友记，听下嘉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视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

斯遇襲，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彈道導彈襲擊預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仇恨，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病例增加至9066宗，其中超过4380名患者不治，病死率大约为 48%。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启动。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所名为胡同的处所，并且同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由即日起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上个月14号或者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士，特别是在处所内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接受健康评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0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5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4美元，卖出4163.4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

0: 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面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环顾四周，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

0: 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幣 6.694， 英鎊對美元 1.326，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61.68美元，卖出4162.1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1: 咁啊，最近喺中东咧，就进入好多嘅战乱当中，而且好似大家都冇乜咩嘢嘅理性或者道德嘅标准咧，即系随意咧系互相嘅轰炸，或者用飞弹咧射对方，或者用飞机炸对方。咁啊，而且杀嘅人啊，包括好多系细佬哥、无辜嘅儿童啊，或者咧系将一啲屋咧系炸冧咧，里面死咗好多嘅平民。咁你睇见咁情况咧，即系凡发动战争嘅人都似乎带住一种嘅罪啊。咁所以教宗咧，佢就指出咧，如果嗰啲手欠沾满鲜血嘅人，咁而且咧系发动战争嘅人咧，如果佢要祈祷啊，上帝系唔会听嘅，因为咧你杀咗咁多人，犯咗咁多嘅罪，你仲祈祷系嘛？你以为上帝会听咩咁？咁但系教宗咁讲，其实系好合理又好合圣经嘅。咁不过又有啲人反驳噶嘛，我又听到有啲所谓牧师啦。咁当然都未听过嗰啲牧师嘅名嘅，不过有时喺网上睇下佢点讲嗰啲咁嘅讲法。咁啲牧师咧，佢就咁讲，佢就话咧系公义之战咧系可以噶噃，圣经系容许啊，即系上帝都有公义之战噶。咁啊，而呢个喺圣经里面啊，即系上帝都会叫人行公义啊。咁如果即系以色列嗰个角度睇，系嗰啲巴勒斯坦人也好，伊朗人也好，或者佢所支持嘅真主党或者系哈马斯或者胡塞武装，都系不断要毁灭以色列噶嘛。咁所以以色列反抗好正常，唔系坐喺度任你毁灭啦。咁个牧师咁讲咧，佢用紧嘅唔系圣经原理，呢、这个就系人间嘅原理啦。其实战争就咁产生嘅。咁你要毁灭我，我要毁灭你啊嘛。咁通常咧，即系你企呢边嗰时候，话对方毁灭我，所以佢系邪恶嘅。咁对方就话你系想毁灭我，所以你都系邪恶嘅。咁咧，所以喺现实世界里面咧。进入冲突嘅双方都可以话系唔公义，甚至系犯罪，甚至系邪恶嘅。如果我哋要睇清咗人间嘅标准系咁，如果你用人间标准判断咧，牧师讲话冇错嘅。咁但系牧师讲话想由此引申咧，就系从神嘅角度，从圣经同上帝嘅角度，即系话咧，如果我系被侵略。我去打返你转头去毁灭返你呢系基于正义咁。呢个系上帝嘅正义咁。嗱咁呢度涉及系政教合一喎，即系之前系政教分离咁讲话啦冇问题啦，咁即系人间有人间睇法，咁神嗰边有神嘅睇法。但系你将人间嘅一场战争上轰炸他人嘅行为就视为呢系上帝嘅正义表现，因为对方系邪恶嘅咁。咁但系你咁讲嗰阵时，你执行杀戮嗰啲人系咪代表上帝，抑或佢系另一种邪恶呢？咁啲牧师就冇解清楚啦吓。咁都唔系个个牧师咁，但系有两个我觉得都好奇怪嘅观点啊提出嚟。咁牧师其实就唔系时事评论员，咁但系忽然间都要评论起呢啲问题啦。咁啊，有啲牧师有人有政治观点嘅，有啲咧就系比较亲美，咁啊觉得咧即系特朗普系啱嘅咁。所以你批评特朗普发动战争就唔啱啦，因为特朗普系基于正义嘅咁。咁有啲又认为以色列咧系基于正义嘅，因为佢系上帝嘅选民咧，所以上帝咧系会系使佢复国，同埋会支持佢咧系打倒啲敌人咁。而上帝点样支持以色列啊？咁因为咧系圣经都讲到咧，就系亚伯拉罕同佢嘅后裔即系上帝所祝福嘅。凡系祝福阿巴郎嘅都蒙神祝福咁。咁嗱呢啲想引圣经嚟解现世事，我觉得好多时都会有问题，因为圣经讲嘅处境同今日现世处境系两回事啊。咁如果要讲政治，就用返政治原则讲啊，即系时事评论系用时事评论原则，就唔好咧随意搬圣经。但是圣经那个的做法就是涉及一些真正仁爱、善良、正义。 咁呢，我哋希望呢世界归回正义和平同仁爱呢。咁所以教宗呢，佢引圣经嘅原则就话呢，发动战争啊，係有先越手有先越嘅人呢，佢终于信上帝佢祈祷呢，都唔会蒙悦纳，上帝唔会听啲人嘅祷告。咁佢意思就係话呢，係如果任何人无论你企边个立场边个正义立场，如果你一系用战争手法杀咗啲无辜嘅人，佢就唔可以代表上帝嘅正义，亦上帝唔会听佢祈祷嘅咁。咁教宗讲话，其实系呢个好啱圣经原则。但反驳嘅人呢，就尝试去证明就系教宗嘅问题，因为呢以色列人去炸嗰啲伊朗或者炸真主党啊，炸黎巴嫩啊，或者炸巴勒斯坦人，杀咗好多人都好呢，咁系因为嗰啲人系邪恶要毁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打返转头呢系基于正义，而且系上帝所祝福嘅咁。咁呢啲嘅讲法呢，就系亲美派嘅人呢，咁就系喺美国政治上围住特朗普嗰班人，咁有好多都系基督徒啊，咁佢用呢个角度解释咁。我觉得呢个角度解释就系搞错咗呢，就系冇办法系分清呢政教分离嘅原则。咁而当你进入战争状态嘅时候，咁你唔系只有一边就正义一边邪恶嘅。咁佢话咁你打希特拉、打德国或者打日本嘅侵略，咁系正义噶，咁嗰边系邪恶啊咁。咁咧，但系如果你呢边去打佢嗰阵时，系有意去杀佢哋嘅平民，有意去杀一啲无辜嘅小哥咧，都系犯罪噶噃。你打希特拉系基于正义啊，打日本军国主义系正义，但系你打嗰阵时系随意杀一啲人咧，系你系唔识得就住咧。杀一啲无辜嘅人呢，其实都系犯罪嘅。如果从宗教角度讲，圣经角度讲，唔可以话你打嗰啲系整体都系坏人，所以呢你咁杀啲小哥系冇罪。咁我哋要搞返清楚就系、是、当教宗讲嘅意思呢，就系话你去杀无辜嘅人，发动战争去炸一啲无辜嘅人嘅时候呢，你手有先月呢，上帝是不会听你的祈祷，因为你不是代表到上帝的公义。其实公义这个观念在圣经来讲，普通的定义就是道德上合理的正确行为就是公义。但在圣经来讲就是上帝本质就是善良、正直和公义的。他立下的律法是一个基本标准。而上帝立下的律法就是例如十诫，咁好简单，就不可杀人啦，不可奸淫呢咁咧。咁同埋佢定嘅律法里面，不可流无辜人嘅血。咁佢律法定咗系咁。咁咧，如果即系你话我而家执行公义，我杀埋无辜嘅人咧，基本上你都系犯咗律法嘅。以色列人咧，即系佢系神嘅选民，如果反律法，上帝咧都系认为佢系有罪，要审判佢喎。呢、这个我哋要搞清圣经嘅睇法系咁样。咁咧，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先有个政治立场，又揾圣经嚟解自己嘅立场。因为圣经本身嚟讲咧，其实系公义咧，系基本上就系描述上帝嘅性质。但如果喺新约里面，公义呢个字就系指咧同他人嘅关系里面咧，喺商业啊、法律呢啲事务上咧，你要有个公正嘅做法啊。邪恶咧就系基于你嘅自我中心。唔敬畏神，唔尊敬人咁。咁呢个公义同邪恶嘅区分系咁。咁由你如果执行公义呢，喺圣经呢，如果我哋睇返呢，系喺尼家书啦。咁尼家书呢里面有好著名嘅一句说话，佢就话世人啊，又话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咁呢个就係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啦，呢段都好出名。咁当啲人走出去暴动嗰陣时，如果係基督徒都成日话我行公义㗎嘛，咁但我会再问你哋有冇好怜悯先。喺呢段圣经其实好似咩叫善啊？善呢，当你去執行公义嘅时候，公义同怜悯系一齐嘅。行公义，好怜悯啊，全谦卑嘅心， 与

上主同行。啊，呢、这个好重要嘅就系话与上主，即系与上帝、与神嚟同行呢，系个大原则。你生命系份信心去亲近上帝嘅。你上帝同行呢，你自然会谦卑，唔会话我系一个公义嘅执行者，唔会话我代表上帝，或者我呢系具有高人一等嘅善。咁呢个就系、是。谦卑嘅心，有谦卑嘅心嗰时咧，你就会怜悯，用爱、用仁爱嘅心去睇世间嘅人，又用仁爱嘅心去睇世间人嗰时咧，你就去行出公义嘅一啲嘅做事方式咁。咁呢个唔公义咩啊？其实弥迦书都讲得好清楚噶，就系话恶人嘅家有非义之财，和可恶嘅小星斗。嗱，呢个公义佢系指乜嘢咧？啊，現實上佢舉嘅例子好清楚，就係嗰啲人做買賣嗰陣時，佢有多係不義之財賺翻嚟，或者咧係嗰啲呃人嘅星斗，即係呃秤嘅方式嚟賺多咗錢。嗱，呢啲叫唔公義。嗱，呢啲唔公義同我哋今日講嗰啲，即係話佢要毀滅我個民族嗰種人，唔係等同啊嚇。咁啊，呢種唔公義咧，認為有啲話啊冇民主就唔公義啦，咁啊冇人權就唔公義咁。咁嗰阵时啲人暴动啊，中意用呢啲咁样嘅原则。咁但系其实呢，啊，民主同人权唔等于就系公义嘅。咁我查翻美国历史嗰啲，立咗美国嘅基本宪法都系要讲啊，即系平等啊，公义尊重唔同嘅人。啊，当佢大举屠杀原住民嗰阵时，系用好多欺骗手段呃佢哋嚟，然之后咧用毒啊，系毒死200个酋长啊。当美国系即系美洲嗰时，英魂占据美洲嗰时咧，系去杀戮嗰啲酋长咧，因为佢想抢佢个土地。咁酋长梗系唔够你打啦，咁就嗰地区嗰啲原住民唔够打，咁就最后讲和嗰阵时咧，请嚟饮酒咧，毒死晒佢算啦。咁有啲第二啲有。照顾土地嘅原住民，你同佢冲突，你想抢佢土地，咁你又送啲毛毡俾佢，嗰啲毛毡系天花病嘅，当时佢做嘅嘢。咁呢啲做啲咁嘅手段，跟住你话我系公义嘅，因为佢哋好野蛮嘅，佢哋成日系杀人嘅咁。但其实呢啲一啲都唔系公义，你用嘅做法，你终止民主人权国家，你完全唔系真系根据民主人权做嘢啊嘛。咁你立咗个民主嘅体制，但你做嘢完全都系反对民主嘅。咁所以咧，你话民主人权个口号系好好。咁但系当人你今日西方有人权，所以就有吸毒嘅人权。咁咧亦有咧各种咧系自我放纵嘅人权。咁呢啲人权系咪代表公义咧？咁咁亦话佢即系一种系放纵嘅藉口，系唔道德嘅行为嘅藉口咧？咁所以咧。我哋所谓公义，嗰起基督教嚟讲，唔系用民主自由作为定义嘅，系用咧你做嘢公唔公平，但系你咪以善用怜悯嘅心去睇人，咁你有冇去呃人啊？你用啲唔公平嘅称去用嗰啲假嘅砝码去呃人赚钱，咁另外咧仲有富，圣经嗰度啊，城里面嘅富户满行强暴，即系佢哋咧有钱人咧就系以为自己就叻晒。咁如果我哋睇翻有啲國家有強嘅，佢又以為自己叻曬啊！咁而家佢哋成日講大話啊！聖經話居民都說謊言，舌頭係鬼詐嘅咁都係呢啲咧，都係唔公義。咁所以話行公義就係你要唔做呢啲嘢叫行公義，但行公義同好憐憫即係仁愛嘅心係一齊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彌迦先知指出嘅公義，唔係我哋今日人。讲响公义又佢讲嘅公义系真系公平正直对人嘅一种做嘢方式咁而唔系咧系今日啲人想推动某种政治观嗰阵时话我嗰套政治公义，你嗰套价值观唔公义嘅咁完全唔系呢啲嘅政治嘅做法，所以点解政教分离系咁解？因为你唔好乱用宗教嚟解你政治上所定嘅你认为啱嘅就用宗教话佢系啱。咁人哋反對你嗰啲，佢都係用基宗教話你唔啱㗎喎。咁呢個伊朗都話美國係邪惡㗎，咁佢都係用佢嘅宗教原則㗎喎。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分清楚，係唔可以借宗教之名去進行暴力嘅嘢，呢個係必然唔啱嘅。咁同埋呢，係我哋唔可以呢，係

0: 借政治嚟到推动宗教，啊，或者借宗教嚟到解释政治上嘅对人嘅欺压，或者发动战争。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要搞清楚咧所谓政教分离嘅最深原则。所以宗教改革之后要用政教分离原则咧，就系喺好多嘅呢啲政治或者系种族嘅冲突当中咧，唔好喐下都搬上帝出嚟作为你嘅理由。上帝你生命里面经历嘅系要通过谦卑嘅心系与上帝同行，呢个系一种内在嘅改变自己嘅经历，令你内在经历到上帝而有一种圣洁嘅人生，咁先至系咧。是上帝的义在我身上出现，那我是凭信心才被上帝称为义，因为凭信心呢，我是接受上帝的宽恕和救恩，那呢我的罪被洁净，上帝就看我为义了。那正是这样，我们更加不可以说我就是代表正义，纵使上帝称你为义，都是因为他宽恕了你，你不可以为自己就代表正义的标准。咁呢啲个喺宗教上喺信仰上系一个完全嘅谦卑投身，同埋系以经历神咧，再去爱咧，用爱去对翻人，咁先至叫做真正嘅从神嗰度嚟嘅义。否则咧，你越滥用宗教之名去做你哋政治上嘅暴力咧，当然啦，教宗讲得啱嘅，你咁样嘅做法，你祈祷咧，上帝唔会听。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就像没有光没有空气的黑箱里独受折磨，而我也天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㗎。

0: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1: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2: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3: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4: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5: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2: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6: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二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打击胡塞的军事补给设施，削弱胡塞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胡塞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个钟头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宣布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石油设施将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晚上发布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

0: 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並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時候，只是說相關磋商仍在進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表示，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回应有关注冲绳美军士兵月初涉嫌抢劫杀人案的质询，说日美双方上个星期开始就事件举行实务层面高级别磋商，讨论怎样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将会全力做好事件应对。有自民党众议员在质询之中表示，日方只是靠重复向美方提出整肃纪律的要求，无法消除冲绳民众的不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说，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亦都需要尽快实施具体措施，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翻嚟本港，政府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香港电视娱乐、无线及有线宽频开电视提出的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申请，为期12年，以及多项放宽措施和加强规定，包括给予持牌机构有更大的灵活性，在粤语和英语综合频道播放非指定语言节目，減少指定播放節目的時數，以及加強規定，包括提高本地製作節目、說好香港故事的英語節目和國民教育相關節目的時數等，以促進本地廣播業的持續發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670點，跌18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3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幣 6.694， 英鎊對美元 1.326， 歐元對美元 1.12，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1。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61.68 美元，卖出4162.16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系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的，弟兄，你听到疗伤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0: 点样伤法先，同埋咧就系、是、身体嘅受伤啊，你要去医疗啊，定还是身心灵要去即系医疗咧？两件事嚟
1: 嘅。现代人最多嘅伤系伤咩？
2: 都系心伤，
0: 心伤啦。
3: 即系以前谂我，你如果后生嘅时候问我连伤咧，我谂我都会讲系一啲嘢，即系 physical 嘅一啲嘅伤啊。你知你啲后生踢波啦，
1: 系啱，
3: 踢到伤晒，咁你咪要疗伤咯。咁但系咧，而家慢慢你譬如我到咁我年纪咧，又就觉得疗伤，睇落去你就会觉得都系啲心灵上面嘅伤需要去。
1: 因为你踢波唔会踢到自己伤噶啦嘛，
3: 唔会噶啦，而家就住噶啦，
1: 你就住噶嘛，就只
3: 系踢添啦，踢唔到添。
1: 只系啲咧，你系不能够就而令到你受伤嘅，通常都系心灵上嘅伤，
0: 系同埋好伤噶。嗰啲伤系唔容易即系疗噶。
1: 喂，男人伤啲啊，女人伤啲？你觉得？
0: 唔同伤法嘅程度
1: 系。
0: 女人咧就系可能嗰个伤嗰个范围会大，啊，即系而男人嘅心嗰个伤咧可能好深。
1: 点解咧？
0: 吓？
1: 点解咧？
0: 因为咧就系话即系我谂。一般女士咧，即系嗰个感性上边咧，就系好多嘢佢都容易
1: 受伤，
0: 受伤，
1: 即系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咁、但系咧，佢嗰个受伤面范围可能好阔啊，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咧就好容易疗伤。
1: OK，
0: 好容易即系能够走出嚟。男人咧通常咧就系话，即系就算有时一啲好少嘅事咧，佢都唔会觉得系伤，佢都容忍。
1: OK，
0: 啊，即系收埋，咁啊。要去到即系因为唔识得疗伤嘛，唔识得好似女士咁样嘅时候咧，
1: 所以越嚟越深。
0: 系啦，吓深到咧就系话根本就系唔能够去识得去处理啦。
1: 系，
3: 即系女人就识得将佢嘅伤害咧，同人哋都去讲啊嘛。
0: 系啦，吓
3: 咁啊喺讲嘅过程咧，都系一个嘅疗伤嘅过程。
1: 啱啱啱，
3: 但男人就唔识得点样去同人哋讲，将佢哋收收埋埋，咁变咗都冇个过程去疗伤。
0: 咁譬如一般咧，就系话即系其实佢系好简单喺疗伤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嗱，你会见到即系啲后生即系讲拍拖啊，
1: 吓、
0: 啊，即系通常咧就系话你啲男人就系话即系哦散咗咁，
1: 搵个第二个咯，
0: 系啦，
1: 系简单啦。
0: 咁咧就系话，但系搵个第二个之前咧，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呢段感情散？
1: 我知
0: 点啊，
1: 对方唔好咧。
0: 哦，梗系吓，咁咧就系话，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历史咧系会重复发生，啊，咁你当你唔能够去了解到，有好多时候咧就系疗伤系需要个过程嘅，
1: 系，
0: 而呢个过程入边咧，你要去独处，你要究竟知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发生咗咩事，
1: 系。
0: 啊，咁点解我会伤？啊，如果你唔能够知道嘅时候咧，你下次好快，有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啊，我完咗一段感情，我寂寞，我空虚，咁我就揾到另外一段感情去填补。咁好多时候咧就系历史会继续发生。
3: 即系先两年我去上个课程咧，即系嗰啲叫婚前辅导啦。我初初都以为婚前辅导啊，对一啲可能新婚嘅人嘅辅导。
1: 你仲去婚前辅导你？
3: 唔系，我主要就想识下啲嘢吓。咁我发觉到啊，原来而家讲嘅咧，婚前辅导唔系对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嘅人讲，
0: 系再婚，
3: 已经再婚。
1: 哦、okay ，
3: 咁再婚嘅咧，就好似阿 Peter 所讲啦。咁你要去处理一啲嘢嘅，你唔系即系唔同一啲即系第一次结婚人咧，佢处理嘅嘢唔同。
1: 啱。
3: 咁你再婚嘅人咧，处理嘢咧系之前一段嘅婚姻啊感情嗰啲嘅问题咁样。即系正如 Peter 讲咁，你如果你唔处理嘅话咧，你会重蹈覆辙。
1: 重蹈覆辙
3: 啊！你上次点样衰咗，搞到离婚咧？
0: 系
3: 你如果你唔处理咧，唔去疗伤或者咩过程呢啲过程，即系经过呢啲过程嘅话咧，你第二段婚姻可能就同一个原因系散嘅。
0: 同埋咧就系、是、话，即系太快去即系冇所谓叫做埋葬咗上一段感情，即系好好埋葬，好好思念。
1: 系
0: 呢段感情
1: 需要咁仔细，
0: 系梗系啊，真嘅。你要去埋葬，你首先你要思念，去埋葬咗，完咗一段感情，即系等于你伤，你个伤口真系要完全复原晒啦，
1: 结晒焦啦，
0: 系啦，
1: 甩埋块皮啦，
0: 系啦，咁真系好翻晒，你先至可以。 即係譬如好似我鍾意運動嘅時候，我好多時候呢就係話可能太過心急啦，即係未係完全康復晒呢，我就繼續去，好多時候呢再容易受傷，即係等於任何一段關係你再分好嘅時候，好多好多男人尤其是因為唔能夠即係寂寞嘛，我要搵個人陪。
1: 嗱，正話講到呢，佢話女士個療傷方法就比男士好嘛，即係講到。嗱咁啊，問題啦，要做下男士點樣能夠向女士學習，用佢嘅方法嚟幫助男士能夠從個傷痛裏面去做治療工作呢，有咩技巧，有咩竅門呢？
0: 搵老友搵朋友啦。
1: 即是公开佢，
0: 又唔系嘅，都唔系嘅。你其实系有好多时候唔需要你参与一啲男士嘅活动，或者系参与一啲你平时未必做嘅活动，扩阔咗你。首先就系一般男人咧，就系个圈子太细。
1: OK，
0: 就通常就系工作或者系冇乜嗜好，冇乜兴趣，好多男人都系。当你能够首先扩阔你的圈子，或者找得到一些就算你以前的中学同学即是一些老友，你能够可以讲得到心事的这个是差不多先决的了。
1: 首先开放自己，
0: 是啦，
1: 搞寻群体。
3: 即是这过去十年八年呢，我想你就算不要讲下教会，我想出面一些的社群呢都会有些叫男性的小组。
1: OK。
3: 即系呢啲男性都有佢特別一啲嘅嘢要處理嘅，
1: 系
3: 咁其實即系都係鼓勵其實男人可以出去有機會同另一班嘅男人可以去講一啲佢心裏邊講嘅説話，以前冇機會嘅，冇渠道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渠道可以參與，佢真係可以改變一下自己。
1: 但係以前啲人好鄙視一班男人喺度講自己啲嘢噶嘛，除咗講波啊、賭啊。运动啊，
0: 我谂已经系，即系我谂一般男人已经过去咗。其实嗱，即系最近一个实例就系话，即系我有一班踩单车嘅朋友，
1: 系
0: 咁呢个男士我谂四十零岁到啦吓，咁同太太离咗婚我谂都有四年到吓。咁我都成日同佢讲话，我有段时间离唔到踩单车啊，咁因为我同一班男人嘅小组，咁佢反而呢几次咧，佢有兴趣问我，即系喂。你哋傾咩噶，或者做啲乜嘢嘢啊，或者咩嘅時候，咁佢都有即係我話有班男士人，即係support group 有大家可以傾下偈，或者學一啲咩嘅新嘅嘢，點樣去，譬如我哋處理我哋自己嘅情緒啊，或者係即係講下我哋自己一啲唔開心嘅嘢，或者係去同人哋分享下嚇嚇，咁佢好有興趣，即係。因为喺佢嘅群体当中冇呢样嘢，就算踩单车咪讲单车咯。但系好多时候你讲完单车翻到屋企，嗰样嘢仲喺度噶嘛，唔开心嘅嘢，嗰个伤仲喺度噶嘛，你冇真系疗伤嘛，你只不过暂时忘记咗佢啫嘛，踩单车嘅时候。咁但系咧就系话你人男无论男女都需要咧。去人哋去被了解，或者去了解人哋，去被关心，咁好多人都需要嘅男人，只不过佢唔识得或者系唔愿意去揾一啲咁嘅人啫嘛。
1: 佢自己一个唔可以有一个自我疗伤嘅嗰个机会同方法，
0: 有可以，亦都有需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咧，男人系走入一个死胡同。
1: O K，
0: 同埋咧就系话，点讲咧就系话，忍唔住，同埋咧就系话高估自己嘅疗伤能力。
1: O、okay,
0: K， 太过高估自己疗伤能力，
1: 高估自己
0: 系啦，
1: 反而就仲沉咗落去，
0: 系啦，
1: 就唔可以走翻出嚟，
0: 系吓，好容易钻牛角尖啊！男人好容易钻牛角尖，同埋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咯，好容易放弃。放弃或者系去逃避，
1: 系，因为始终你冇一个冇一班或者冇一个冇一班嘅同伴一齐互相鼓励咧，你有时就唔容易走嗰条路。
0: 系，
1: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身边冇一啲咁嘅男士啊、弟兄啊、男嘅一啲嘅男性嘅一啲嘅老友咧，同你一齐去到分享啊、分担，一齐同你去到将件事分析嘅话咧。 你可能是一个需要开始找寻呢班嘅男士，

0: 你可以去教会又好，去一啲普通朋友都好，都希望你做，因为咧始终都有一个好大嘅帮助。
1: 仲有一样嘢都系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就系、就算喺你一班无论系打波好，或者系即系好似我咁啊踩单车或者跑步一班喺班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揾一啲俾你可以倾得埋嘅人，开始讲一啲唔净止系运动上嘅嘢，讲一啲生活上嘅嘢先啦，吓、即系了解一下，关心一下对方先啦，或者系将你嘅嘢去开始同唔系咁私隐嘅，但系都可以同佢分享一啲生活嘅一部分嘅时候咧，做一个开始。当你能够两个人或者一班人建立到多啲嘅友谊，多啲因为某一种嘅活动可以多啲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趁住呢个机会去互相去多啲认识，吓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嘅群体。
0: 想要增加你嘅人气。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

0: 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求你调教我心灵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新闻报道。
4: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话，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返返去病房休养。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话，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嘅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他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就报道，俄罗斯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记者会上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然继续。副外长利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的说明。